杨香武。黄三泰是穿着一身灰色的淤衫，用手捋着白髯，面带微笑。杨香武穿的是一身青色道袍，是紧随黄三泰的身旁。原来今天早晨吃完早饭以后，黄三泰就跟杨香武说：“老五啊，昨晚上蔡镖师来拜别，我说了去送送他，我想啊，这时候他就要出城了，咱们不必要到结义镖局去，咱们直接就出东门，然后送他上路，跟他聊聊，你看怎么样？”杨香武一听，既然三哥你说了，那我就跟你去吧，不然的话呀，我是不想送他呀。那么别的剑侠们都不愿意送蔡德忠，就没跟着来，只是他们二位来到城外，离老远就看着了，蔡德忠在那个道那儿站着呢，好像在张望什么。黄三太心里好笑啊，哈哈，这是等我呢，因为我昨晚有那句话，他想着我能出来吗？唉，过去的事儿啊，不要再计较。虽说他帮着关南吉摆这个结义会，想扳倒我姓黄的，不过咱应该有容人之量，都是干镖行这买卖的，得和为贵。黄三太一边琢磨着，他一边向前走，就快接近蔡德忠的时候，忽然间就听他唰啦嗖嗖嗖嗖嗖，哗啊！他们哥俩一看，就见从道路两边树林之内窜出来，也得有五六十号剑侠人等，各指兵刃把他们围在当中。为首的就是关南吉。你看这老家伙，昨天大腿根挨一镖，那镖不太重，现在伤势大好了，手中舞动宝剑。嘿嘿，姓黄的，你没想到我恭候多时了。黄三太啪把他头一扭，两眼逼视着蔡德忠，怎么是你？黄三太就明白了，他们这是蓄谋已久啊，蔡德忠昨夜去拜望我，就是为了勾引我出来呀。蔡德忠的脸腾就红，他不敢面对黄三太的眼光，他赶紧一转身就出了这包围圈了。杨香武伸手把小刀就拽出来，你们想怎儿的，还敢把坦儿爷放这儿不成吗？行官的，你可是走镖的，结义会你掰了就是掰了，咱们以后就和平来处还不好吗？你走你的镖，是我们走我们的镖，你为什么弄这么多人把我给围住啊？马上闪开还罢了，不然的话我就要你的命。一边说着，他把手中小刀来回摆动。可站在关南吉旁边的一位是冷笑一声，黄三太、杨香武，大概你们不知道毛家是谁吧，我自我介绍，毛乃是万花岛的二刀主，古怪神雷张道明。黄三太定睛一看，张道明40多岁，将近50，宽前额，方下颏，三绺墨然飘洒胸前，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披着古铜色的英雄氅，手中擎着宝剑。这位很有气派，那眉宇之间含着那股威风，是一般武夫比不了的。他们早就知道万花岛这几个岛主的名头，而且也了解万花岛的二岛主张道明乃是进士出身，在清国还做了几年官员，后来是弃文就武，投奔万花岛当了贼了。这位是文武奇才啊，
原来就是他。

0: 看来这次结义会他是早来了，只不过没露头，现在凶相毕露，将我们围在了当中。黄三太往四下一看，周围有几个好手，真要是拼下去的话，恐怕凶多吉少。想到此处，他小声跟杨香武说，老吴，我掩护你，你冲出去回州衙门报信儿。
1: 三哥呀，咱俩一块往出走吧。
0: 咱俩一块往出走恐怕都走不了，你听我的。他俩这么一嘀咕，张道明冷笑一声，哼，我说黄镖师，今天你想离开此处，除非你两肋生翅，脚踏祥云，不然你休想。来呀，给我上。这些人也不讲单打独斗，哗，全上来了。八刀主千连李三块手中使的是一把刀，九刀主斩翅大鹏周英龙手中舞动一把剑，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贼人们四面上一围上来。黄三太亮出了亚巴鱼鳞紫金刀，前挡后隔，左转右绕，可是一时间险象环生，咔哧咔哧，衣服让对方给划坏了好几处。老五，你别恋战，你给我快走。这时候杨香武一瞧，关南吉直取杨香武，他们手中哑巴鱼鳞紫金刀一横，奔着关南吉就来了，使出来绝命连环三刀，刷刷刷，是逼退了关南吉。张道明这个二岛主斜死里往前一冲，他用刀横着一磕，当啷，跟张道明又接一招。这一时间黄三太就斗了几位枪手，旁边闪出一个缺口，黄三太一看，老五你还不快走吗？杨香武瞧在眼中，他心里边急得跟着了火一样，三哥呀，那我先走了，你顶住吧。啊，噌，说话间他顺这缺口窜出去，有几个小贼刚要拦他，杨香武那小刀也不简单，再一个轻功好啊，叭叭几刀，然后燕子三朝水啊，刷刷刷，比那三级跳跳的远多了，眨眼之间就窜进了通州城。黄三太也想顺这缺口钻出去，可是他刚往前一来，周英龙把他给挡住。黄三太他这一生当中是右手发镖，说之所以交代这一点，是因为他右手使刀，要想右手发镖就得刀交左手才能把镖掏出来，说他左手也能把镖打出去，但是那个火候那个力道就差多了，因此他这个刀交不了左手，他以这把刀护住身子，叭叭叭叭一砍，镖掏不出来了。前边是关太关南吉，侧面是周英龙，后边是二岛主张道明，另一面就是李三块。就在这个周围人群当中，有一位黄三太的朋友，那就是万花岛的第十岛主神行太保判官侠西门玉。西门玉现在是手足无措，心想，黄三哥，黄三哥，你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把那蔡德忠当个人，你送他干什么呢？等我知道人家在这儿埋伏要害你，那就晚了。现在你被围当中，兄弟我倒可以舍命相救，但有一劫，就现在我把宝剑一摆刺向张道明，我能够斗得过他吗？我如果真跟他动手，可能也就是个扳平，最后救不出去你，我也得死这儿。你说这可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出来三哥呀？西门玉急的那脑门子都要冒了火了，就见黄三

是横敌四面，力战八方，片刻间遍体生筋。张道明、关南吉他们也着急，跑了个杨香武。那州衙门里面是高手云集，而且还有飞天玉虎蒋伯方。如果说久战不下的话，真的蒋伯方他们来了，咱们还能够除得了黄三泰吗？张道明的眼睛就红了，把手中这把宝剑捂的是扑风不透啊，嘎啦一下子，他宝剑压住了黄三爷的这把刀。他使个毡字诀，所谓这毡字诀就是用内力使自己的兵刃把对方的压住，对方想把兵刃撤回去，他跟着往前压，你往哪儿撤我往哪儿压，使得你的兵刃不能够发出来。就在这一瞬间，旁边有几个贼就下了杀招了，往要命地方砍刺剁。黄三泰眼角余光往旁边一溜，就见最先刺过来一剑的是斩翅大鹏周英龙，他斜刺里刺过来的。黄三泰把右手的这个刀啪就移到左手上来了，伸手从怀里把甩头就拽出来，啪，这甩头就甩出去了啊！给周英龙就钉在了左肩甲上。周英龙这家伙也真是贼骨头，甩头那尖子三寸多，基本上都给他刺进去了，差点给他扎透了。可是他一咬牙挺住了，撒手扔剑，俩手一拽，把甩头这个绳，这绳里边含着金丝，特别结实，他咔嚓抓在手中，身子来回那么一拧，他把甩头一丈多长的这个绳缠在了他的身上，他是把他豁出去了，也不让黄三泰把甩头收回去。黄三泰一看，撒手扔甩头，然后掏镖，可是就感觉到腿下一痛啊，啪，旁边有一棍砸来了，造了个趔趄往前一挺身，对面是张德明啊。张德明宝剑横着一扫，他往前那么一低头躲着这一招，但是下边就中了关南吉一脚，啪，扑通，这一脚踢得挺准，给老义士踢在胸膛滑盖穴上，这是人参大穴，一踢中了，胸口发闷，两眼发花，脑子嗡的一下子差点昏过去，虽然神志还清醒，但是四肢发软，动弹不得，刀都扔地下。关南吉抢过来这宝剑挥起，姓黄的，今天我总算出了这口恶气，挥剑便斩。黄三泰把眼一闭，完了，没有想到我黄某人今日中了小人之计，竟死在这匹夫剑下。且慢，关南吉这剑就要落下来了，一声且慢，他一看，说话的是二岛主张道明。张岛主，你不让杀他，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要在这儿杀，带着他速走。张道明往城门那儿看看，他隐约就听着那个城里边有人往这儿跑了，那可能是杨香武调来救兵了。张道明他心里边还有几层打算，所以说在此处没有杀黄三泰，他命这些人带着黄三泰，把黄三泰那个刀啊、什么镖囊啊都给扯下来了，是奔着东南方向跑，跑出去约有三四十里路，下了道一拐，前边闪出一座庙宇，这座庙宇它也不挨村也不挨镇，就是在这么个野地上盖这么个庙，有一块大牌子，上面有几个字，三皇冠，啪啪啪啪一敲打庙门，

里边出来个老道，把门开开。这老道有47、8岁，焦黄的脸儿。他身子比较瘦弱的样，肋下带着把剑。一看张德明，赶紧施礼：“哎呀，我当是谁？原来是张岛主。”闪开，你进去。哎，哗，把大门全都开开，这些人闯将进来，直奔大殿。那说这三皇冠怎么回事？三皇冠的老道叫天虚道长，乃是万花岛的引线，是万花岛的贼。张道明进了大殿，在椅子上坐下了，抬着黄三太的那几个小喽啰，把老义士一抛，扔在他的脚下。这时候黄三太胳膊腿都已经被绑上了，胸口不像方才那么发闷，可是这回更动弹不了了。他冷眼往上看着张道明，又瞧了瞧关南吉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可都是老义士的死冤家活对头，恨他都恨入骨髓呀、啊！就等着张道明一句话下，他们就下手。张道明他看了黄三太半天，老义士，我张道明是个敞快人，说心里话，我很佩服你老义士的为人和武学，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现在你有两条路可走，任你选。黄三太瞧着他没做声。那么这一条路，你投奔我万花岛，另一条路我放你，你回家，别再跟着鹏鹏在一起跟我万花岛对立。老义士，我家大岛主林天鹤跟我时常谈起你来，给你一条大拇指啊。你和你师父圣婴圣前辈声誉不满四海，武术压倒八方，什么人不佩服你啊？现在只要练家子们要提起你黄三太来，没有一个不赞许的。你别看这一次官镖师要跟你抢南极北六13省总镖头，那是因为你和你的门徒老帮着康熙皇帝，帮着鹏鹏跟我万花岛对立。其实你要是我们的朋友，我巴不得让您当总镖师啊。现在我就算求您了，您能不能投奔万花岛？你要投奔万花岛的话，说大岛主的位置我说了不算，二岛主我可以让给你。说你要瞧不起我们这些战湖战岛的，认为我们有匪气，那您能不能开个面儿，别帮着鹏鹏，你领着你那宝贝儿子回到绍兴聚街村，你去安家乐业。老义士，我话已说明，等你选择。黄三太冷冷一笑，呵，听着二岛主这几句话，那我应该感激你了。本来现在我被你们擒获，我是阶下囚，说要让我死的话，也就是举手之劳，你还给我生路。可是万花岛这些贼是拦路打抢，断道劫财，置百姓于水火，寄富豪于天堂，你们内勾外连，妄图叛反，万花岛真要是一反的话，往京师一打，百姓受涂炭，国家受蹂躏，也别说我黄三太，只要有一个良心的人，他就应该反你万花岛，就不应该跟你们为朋友。所以我黄三太这才追随彭大人左右，要查办你们这些恶贼。这两条路我都不走，我现在就请求你立刻将我杀死。一听此话，这张道明气的呀，半天没做声。这两边那些人都瞧着他，心想二岛主你还跟他啰嗦什么呢，他自己都请求死了，你就发个话呗。

0: 这时候张道明他脑子里边啊又想到了黄天霸。你想我一见这小孩啊我就相中他，这要是跟我女儿玉影小姐那在一起，结为夫妇可真是天长的一对，地久的一双啊。我本打算我现在跟黄三太要言归于好，进一步再谈那就是论亲家，看来我只能杀了他。这要一杀他，亲家那就不要想了，婚事不要提了。还有就是我跟永盛镖局跟整个昆仑派就都结下了不解之仇。说昆仑派那几个老的蒋波芳蹦出来了，还谁活着？圣婴圣子川是肯定死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那老几位还有没有活着的呢？那就想杀黄三太必须得提防这些人。可是只要黄三太不跟我们和好，留着他对我们是最大的危险。想到这儿，张道明一摆手，杀。他这是最后发话下令，关南杰苍把剑拽出来了，旁边噌就蹦过来一个，老爷子，您别杀他，你要给他一剑，太便宜他了，他哪能就这么一剑而死呢？大家一看说话的是闪电手高魁，这小子那也是恨透了黄老义士。老义士看着他心想，怎么还不让我痛痛快快死，还要折腾折腾我。哎，闪电手高魁和他手下这些小贼们一嘀咕，咱们呢把这姓黄的架到庙后边去，弄一些柴草，咱把它放在上边烧死他。对对，烧死他。就这样，周迎龙的几个徒弟，什么美然客、金刀无敌、血虎、小温侯、鲁豹、俏郎君、赛潘安、罗英、冷面太保高俊，还有这关南吉的几个徒弟，双刀侠刘德亮、喊如雷孟非、关射禄和舒薛英，他们连拖再拽把老义士是拉到了庙后，这才火烧黄三太。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2: 黄三太遇难，现在老义士让万花岛的这些贼给拿住了。这些贼恨老义士啊，结义会上他们都栽跟的了，现在要出这口恶气，要火烧黄三太。就在三皇观的庙后面，是折下一些树枝子搭成个架子，然后把老义士胳膊腿都绑好了，往这架子上面一扔。黄三太一看，你们这些恶贼，断子绝孙的东西们，你们要给我一刀一剑来个痛快，我还感激你们。你们这么烧我，我纵变作鬼魂也不让你们消停。哎呀，他还敢喊，把嘴给他堵上。这些贼把老义士的嘴还给堵上，黄三太是倒在这树枝子木架上，把眼一闭，心想：嗨，我黄三太也是行侠一世，威风江湖，那么今天落到宵小之手，我认命吧。我只盼着待以后杨香武、贾明，我的那些师兄弟，我那些朋友们能够随同彭大人打破万花岛，捉住这些恶贼，给我报仇雪恨。烧黄三太、二岛主和关南吉这些人，他们没出来，他们都在庙里边大殿上坐着，只是有十几个小贼在外边要放火，其中有关南吉的几个徒弟，还有周英龙的几个徒弟，高魁、邓德利也在其中。高魁这小子，他从怀里边掏出了火折子，啪抖开了，火是火连一碰，呲火着就着了，他连折子一起向前扔，噗，那干树枝子见火就着，哗一下子，老义士身下边的树枝子、木棍子一起起火，哎呀，他痛彻心肺，当时就感觉到我头皮发炸，脑袋嗡嗡嗡直响。老义士这就琢磨，快烧，把我烧昏过去，烧死了，免得我

0: 人质还清醒，我遭大罪。就在此时，三皇观庙外边来了一伙人，为首的一位就是赛毛遂杨香武。前文书三说了，杨香武和黄三太两个人出城被群贼给围住，黄三太断路，杨香武冲出重围，回到州衙门见群侠报信。众人一听黄三太遇险，是赶紧往外跑，但是到了城门外一看，已经不见黄义士的踪迹。杨香武跺着脚喊呐、
1: 啊：“完了完了，三哥呀，肯定是着了他们的道了。”
0: 贾明一瞧，
2: 我说老五啊，先别着急，别这么搁这愣着，咱分头找找呗。
0: 杨香武一看，
1: 对，分头找吧。
0: 杨香武是带着小四杰还有十来个趟子手奔着这面追下来的，贾明和贺兆雄、吴万年等人带着一些趟子手是奔另一个方向去。随后蒋国方也出了通州城，有一些引路是四下寻找。杨香武找挺正的，跑出来了30多里地，他隐隐约约就听着这面有动静，他领这些人就下了道了，穿过树林往前一看，前面一座庙宇，三皇观。他一想，在这儿打听打听，说不定庙里的人知道那些贼往哪儿跑了。他轻叩庙门，梆梆梆，里边天虚老道出来，把门这一开开，他一看，哎，赶紧关庙门。他一瞧外边这些人那个架势，就知道是黄三太一起的。杨香武何等的聪明啊，一看这老道惊慌失措，就知道其中有鬼，当一脚把门踹开，伸手刀拽出来了。
1: 你个老家伙，你个出家人不务正道，你赶快把我三哥交出来，要不然我就跟你拼了。
0: 手下这些人全都亮出了家伙。天虚老道是转身往大殿就跑，庙里边还有几个小老道一看这架势，都赶紧躲屋里边去了。这时候杨香武就看着从那庙后是飘起来一股股的青烟，
1: 哎呀，不好了，可能三哥呀在后边遇事了。
0: 杨香武斜刺里就穿过了这个庙墙，他没奔大殿去，就跳到后边来了。往前这一看，前边是架起了一人来高的那些柴草树枝子，上边有一个人，就这么一看，那就看出来了，是三哥黄三太。杨香武肝胆欲裂，
1: 三哥呀，五弟来救你来了。
0: 他抡刀往前就闯，可是这些贼是排成一排，形成一道人墙，把路给拦住了。杨香武一瞧，这几位他都认识，那是周英龙的徒弟，什么薛虎、鲁豹、罗英、高俊，和关南吉的弟子刘德亮、孟非、关射禄、舒学英，还有高奎、邓德利。可是现在你爱谁谁，也不就是这几个小子前面挡着，你就是再高的练家子，今天也得跟他拼了。杨香武噌就窜过来了，手中挥动牛肋的单刀，是直奔高奎。高奎一看，哎呀，姓杨的，皇上太死了，你还张慌什么？当啷，用手中的刀一格。杨香武的刀虽然小短，可是功力在那儿呢，差点也把他大刀给崩飞了。这一刀把他的刀给磕起来了，下边就是一掌，啪！
1: 哎呀，好疼啊！
0: 一掌给高奎砸中了胸口，把这小砸个跟子，差没砸火堆里边去，他急了咕噜就滚到旁边去了。杨香武向前再扑身，这就赶到了木架子的旁边，可是贸然间旁边有人断喝：“
1: 姓杨的， 你休要猖狂。

0: 毛家在此。杨玄武拿眼睛这一溜，
1: 他不认识这主，但是他看出来了，这位的功夫可比这几位高。那说话这是谁呢？万花岛的八岛主千里眼李三块。李三块是亮出来肋下的钢刀，斜刺里窜过来，直奔杨祥武。杨祥武想把这刀给拨出去，可是这一搭上手就感觉到是势均力敌。这时黄天霸在后边就冲上来，一看他的父亲被人用火烧着，他是大喊一声，把嗓子都喊破了，眼角巴的蹦开了。
0: 爹呀，儿来救你。
1: 可他刚往前这一冲，旁边又过来一位，横剑把他给拦住了。孺子，老夫在此，你不要向前。
0: 啊，是你。
1: 拦黄天霸的乃是老家伙关南吉。后边这一吵一打，里边就听着了，在那个老道天虚一报信儿，里边那些人全都到后边来了。一看，哦，杨祥武领了一伙人要救黄三太，也别说你呀，现在谁救黄三太他也救不了。老家伙飞起几剑，把天霸就逼出十几步远。天霸虽然手中用宝刀，但是还是油缩的八百短链。这时候杨祥武是一边打着一边哭，
0: 三哥呀，兄弟我无能啊，我是反恐啊，我冲不过去呀。
1: 书中交代，就现在杨祥武等人能冲过去，能把黄三太从那个火架子上面救下来，这人也活不了，烧多半天了，那早就死过去了。说要救得早一点，还能够救下那个全尸而已。这边正在恶斗着，猛然间就听着前边有人喊声，呆，金头老虎来了，你们这些恶贼哪儿跑。众人一看是贾明赶到了，贾明也领着有二三十人呢。他是上别的地方去找黄三太，走岔道了，所以说晚来了一步。刚才听这边有人打斗，这才绕道奔这边来的。离老远看着这边有火架子起火，开始他没明白这烧的是黄三太，抡着手中的杵旋旋风一样就杀进了贼人的圈中。这几个小贼一看，哎，他们这金头虎，哎，就地直滚，这杵太厉害，别让他轮上这腿可就断了。旁边周英龙过来了，你看周英龙曾经被甩头给扎伤过膀背，但是这位那功力可在贾明之上，横宝剑把贾明给挡住了。杨祥武喊，
0: 老贾呀，你不知道啊，三哥呀在前面让他们给害了。
1: 他用手往火那边一指，贾明这才明白了。
0: 哎呀，三哥呀，
1: 他收招喊着奔火架子就来，可是周英龙在这前边呢，擦的一剑把他裤裆给划开了，差没给他刺伤了。贾明就地就滚出去了。这时站在旁边的二岛主张道明冷眼瞧瞧这个看看那个，心想妥了，黄三太是死了，下一步就是看看把他们这些人是都能杀死还是打跑了。张道明正在瞧着呢，他那个心呼的一下，眼光往远处就递过去了，就见离此处百步开外跑过来一位老僧。老和尚胡子跟银条一样，穿着灰色僧袍，肋下挂着戒刀。他一看这和尚，心里边就不稳当了，这老和尚乃是黄三太的师叔飞天玉虎蒋波方。蒋波方来晚了，如果说这个老和尚要能早来一步，杨祥武到时候他能

或许还能保住黄三太。现在他是拐了几个弯赶到这儿来，一看这一场凶杀恶战，他一摆手，阿弥陀佛，贫僧来也，给我住手。群贼能听他的吗？现在连杨香武、贾明他们都不住手，都拼了。贾明一看他到了，老爷子，我三哥死了。好，如果说黄三太要不死的话，什么事儿都好商量。一听说黄三太死了，在寻声往前一瞧，有一股腥味在火架子这边飘过来了。哎呀，三太！蒋伯方这个心几乎都要掉下去了，他大跨步往前闯。可是二岛主张道明苍狼亮出剑来，向前一跃，把他路给拦住了。蒋前辈，在下不才，万花岛的二岛主张道明，我可见识过您的手段，你能耐高过杜孙山。我是万不得已才除掉黄三太，如果说你是个出家人，别管我们这事儿，一走了之，我不想为难你。如果你要还想过来，我张道明这把剑也不是吃素的。蒋伯方现在跟他说什么呢？什么都不想说。左掌一摆，右掌直奔他的顶梁，啪就拍下来了。可是张道明真不含糊，身子轻轻往旁边一撤，横扫就是一宝剑，直接蒋伯方的手腕。蒋伯方沉肩坠肘，把手往回一收，下边扁踹卧牛腿，咔嚓就是这一脚。可是张道明凌空而起，在空中啪啪一翻跟头，身子还没等落下，擦擦擦就刺出了三剑。蒋伯方一看这小子好厉害的剑术，赶紧亮出戒刀。蒋伯方一亮戒刀，张道明感觉吃力。关南吉在旁边一看是情宝剑，过来夹击蒋伯方。蒋伯方现在把自己要当和尚，那么老高僧智心给他戒刀，让他三年内不许杀一个人，好让他出家当和尚，这个事儿都已经忘到了九霄云外。关南吉那个大腿根有伤，行动稍一迟缓，蒋伯方啪的撒手指的一捏，把他剑脊就给掐住了，顺势往怀里这一带，就这一手上显出来蒋伯方意业超重。他一方面借刀还敌对着张道明，可是这面他左手一伸把这剑就抓住了，而且往回的一带，关南犄角就没站住，向前一个趔趄就抢到他的身边。他是撒手扔剑，然后一抬一手，这一掌正中关南犄的面颊，几千斤的力道，就听他噗。再看关南犄前脸没了，光剩后脑瓢了，死尸横着飞出去有两丈多远，栽在尘埃。张道明一看，啊！张道明可是人物，见过大世面，可是就这一下他被震慑住。哎呀，真是天上有天，人上有人，我不如也。他一声呼哨，急呼溜扯，说上黑话了，快跑。他手下这些岛主们和喽啰们还有那几个镖师们一听，哎呀，二岛主让跑，那么得赶快走，走晚了吧就走不了了。哇，四散奔逃。杨香武、贾明他们还往前追，可是蒋伯方没追。蒋伯方看着他们这些贼跑远了，他一撒手，钢刀落地，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这时候

没了，黄天霸跪在地下失声痛哭。蒋波方是步履艰难来到近前，扑通跪下。老和尚二目落泪：“三哥呀，我对不起你呀。”蒋波方说的这三哥，那是黄三太的师父圣婴圣子川。蒋波方两个手捂着脸：“三哥呀，你过世很早，你曾经托付我让我好好照顾三太，我一看三太是执掌昆仑派带的永胜镖局，我很满意，我为你高兴过呀。可是哪里想到今天我是一时疏忽，铸成千古之恨。我怎么没跟三太一块儿出城呢？我赶到这儿来相救又来晚了。三哥，我无脸去见你呀。”蒋波方是越哭越惨，越哭心里边越闷，年岁也大了，一张嘴哇喷出一口鲜血，啊啊，一头抢在地下，是人事不省。何兆雄、蒲大勇、五万年这些侠义人等本来都哭黄三太，回头一看老和尚又昏在那儿，这赶紧又过来把他抱在怀中，捶打后背给他扑了前胸，好容易把他折腾醒了。这时候天霸从火堆里边抠出了一只金镖，一看就知道这是父亲生前用的镖，个头大呀，但是那镖杯已经都烧没了，这镖烧的呀又黑又灰。黄天霸攥着这只镖跪在前边：“爹爹，你老人家英灵满载，孩儿我一定给你报仇雪恨。”他这面说着，再看贾明跑回来了：“三哥，三哥，三哥！”贾明没追上贼，他回了哭黄三太来了。可是很多人都回来，杨香武没回来。原来杨香武追贼把贼追没了，他就站在大道之上捏呆呆发愣，心里骂自己：“杨香武，杨香武啊，三哥呀，这是让你给害了。你说你跟三哥是一块儿出来的呀，三哥断后路，你怎么就自己跑了呢？你要跟三哥在一起，两个人往一块儿车，也不至于就这么丧了命了。老说呀，杨香武跟黄三太呀是最好了，黄不离杨，是杨不离黄。现在三哥死了，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算了，杨香武啊，你别活了，你死了吧。”杨香武因为黄三太之死是自愧自恨，他在大道上站了许久，然后一拐下了道，奔前边一片树林，解下绦子，搬块一块石头踩上去，挽了个阴阳扣，把脖子往里边一探，这叫上吊而死。扑通，他在树上掉下来。哎呀哎呀，怎么这个绦子还折了呢？怎么不结实呢？下边有块石头啊，垫他屁股生疼。可是他捡起绦子回头一看，他愣了，后边站着蒲大勇、贺兆雄和五万年三个人。怎么是你们三个把我的绦子弄断了？你们想干什么？赶快给我走，不要救我，我现在想死。贺兆雄的眼泪围眼圈，绕着绕着唰又躺下来。杨五哥，我们知道三哥死了你内疚你难过，可是我们也难过呀。现在你死我们死，谁死都没有用，只能惹得万花岛那些贼一笑。以我等之见，咱们马上带着三哥的遗体回到州衙门见过大人，然后咱们想方设法是报仇雪恨。

0: 唐香武一听，袭人说，有这几位在我跟前，我想死是死不了了，那就先跟他们回去吧。这些人扶着蒋伯方，带着黄三太的遗体离开了三皇观，这一路上是悲悲戚戚。回到了通州城，见着彭彭大人。现在彭大人在大厅之内是正襟危坐，因为他知道黄三太危险，这些人出去相救啊，还不知道究竟能怎么样呢。贾明、杨香武、黄天霸他们这几位往里一进，二话没说是放声大哭。彭彭一看心里就明白了，哎呀，彭大人是人事不行。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春天该很好，你若在场，一句轻叹藏着多少未说尽的惦念。秋天该很好，你若在场，又将岁月的回甘酿成心底的月光。他用温润嗓音织就时光的锦缎，让每个季节都成了回忆的注脚。原来最美的不是四季流转，而是曾与重要的人共享过的每一阵风，每一片落叶，是那些在岁月里沉淀成暖光的寻常瞬间。即便隔了时光，依旧能照亮往后的春夏。

0: 为爱会像恒星永久，转眼却成了昨日黄花。旧车票还夹在书里，印着那年盛夏的蝉鸣。你送的围巾早褪色，却仍留着你指尖的温度。街角那家糖水铺还在，只是再没人笑着把红豆沙推到我面前说多吃点甜的。原来最痛的不是分手的瞬间，是后来无数个寻常时刻，风掠过窗台，像你从前的叹息，雨打芭蕉时，总恍惚听见你喊我名字，情已逝，连回忆都开始生锈，可心脏某个角落仍固执地亮着一盏灯，等一个不会再来的人。
1: 善会或是彼此欠缺默契。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人总爱用清醒框定人生，却忘了有些奔赴本就无关对错，是年轻的孤勇，是撞碎南墙也要留住的真心，是明知辨不清真伪仍要为自己的选择站成风景。原来不悔从不是结果的圆满，而是亲手为岁月刻下的滚烫注脚。这一次

曾供你望过那月亮多么美，一句歌词便牵出旧时光里的碎影，或许是年少并肩的剪影，或许是晚风里的低语，如今只剩月亮依旧悬在夜空，像块沉默的琥珀，凝固着回不去的昨夜。陈慧娴的声线裹着月光漫过来，才懂有些告别从不说再见，只化作抬头时与月亮对视的那眼怅惘。原来最温柔的残忍是岁月变迁而月色永恒。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琴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一生所爱的旋律响起，总能勾起心底的遗憾。曾经的承诺如今已成过往，曾经的爱人早已远去，时间带走了许多，却带不走那份刻骨铭心的记忆。所有的爱与痛都成了岁月里的一声叹息，原来有些爱只能放在心底，成为一生的执念。

0: 爱是愉快，是难过，道尽爱情的百般滋味。神话情话四字，自带江湖仙气。听着歌，仿佛看见杨过、小龙女的身影，也想起自己生命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时间会老，但动人的情话与情感永远鲜活，这大概就是经典的魅力。
1: 爱是愉快，是难过，是陶醉，是情绪，或在日后，是再传奇。

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是时光在鬓角染的霜，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是人生最痛的清醒。我们追着天边月，却踩碎了脚下心，在欲望的迷宫里打转，却忘了最初不过求一份心安。一生何求，或许答案早写在迷惘里永远看不透的怅惘中。珍惜每个平凡的此刻，已是对岁月最好的答复。

旧 CD 在唱片机里转着圈，周慧敏的声音漫过深夜。也许我自作多情，你的心不在我这里。耳机里的叹息像那年操场边没送出的情书，被风揉皱成枯叶。曾以为垫脚就能触到星光，却不知所有的他会不会也在看我，不过是自己给回忆加的滤镜。后来才懂，有些心动是单人剧本，落幕时不必追问答案。至少那段兵荒马乱的青春里，曾为一个人认真地自作多情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

0: 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们金色年华心灵驿站这个公众号的后台呀，最近收到了不少老年朋友的留言，都反映说现在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难这个现象。可见这个情况啊是比较普遍的。刚好呢，最近有媒体报道说，一位高先生带着年过85岁行动不便的母亲去所在的社区服务中心准备办理今年的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可谁料想啊，因为服务中心的系统维修是失望而归。还有一位张阿姨也反映说，自己为了能领取养老金需要录制视频传给社区，而且呢必须拿着身份证，还要眨眨眼睛啊，说说话呀，证明自己啊还是个活的。您说说是不是让人听着就那么别扭？那么怎样才能让认证工作更加的合理便捷呢？让老年人能够多一份舒心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云生就先跟您聊聊认证难它究竟难在哪儿，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呢？从养老金呢实行社会化发放开始，各地基本上都出台了离退休老人养老金的资格定期认证制度，主要呢是为了预防欺诈和冒领养老金的现象。不过在现实当中，养老金冒领行为也是时有发生的。比如说在2018年的上半年，安徽省在利用公安厅人口注销信息与省本级企业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信息进行对比的时候，就发现大约有9800名疑似养老金冒领人员。所以啊，尽管发现在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上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是呢认证的必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呢在于你如何认证，什么样的认证方法才能够既确保了认证的准确度，又能够保证人性化呢？根据之前的统计显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了11.2亿人。在这个当中啊，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异地养老。如果按照传统的自我证明的方式，必须老年人本人到发放养老金的社保单位办理资格认证，不仅成本高，还要填写各种的材料啊证明啊。但是呢有一些

些老人呢，确实是年事已高，身体不便，那么这种跑腿式的认证方法也就越来越显得没那么人性化了。甚至呢，还出现过九旬老人年审社保，家人呢得抬着爬上三楼的荒唐闹剧。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方式实质上就是让老人自己证明自己还活着，那多多少少啊，都会让人感到有点不舒服。结合种种的现实来看，优化现有的社保年审方式已经是刻不容缓。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过于依赖原始化的本人自我证明，一个直接的症结是涉及养老金领取发放的相关数据没有实现流通和共享。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离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是一项复杂的综合系统工程，涉及离退休人员、企业、当地社保、公安等等各个部门，需要构建各部门共享的数据服务平台。咱就比如说，对公安、民政等等部门提供的注销户口信息、死亡殡葬人员的信息，社保部门应该定期进行核对筛选，对名单当中去世的老人先行停发养老保险待遇。然后呢，通过国家人口信息库、医疗信息库、银行核查公民身份证系统等等，获得退休人员的最新信息，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完整性。这种方法呀，就可以避免让老人进行自我证明了。那如果说打通了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壁垒，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加快认证的技术改造，助推以技术换便利，更应该是阻力更小也更人性化的选择了。当前呢，人脸识别技术的突破实际上为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的便利化改造提供了现成的路径。事实上啊，早在去年的五月份，深圳的离退休老人就已经可以使用支付宝来刷脸进行认证了，整个过程呢不超过10秒钟。而类似的微信认证也在全国的多个城市已经铺开了。今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签发了全国第一张电子社保卡。这个电子社保卡呀，和实体卡一样，具有身份凭证、自助查询、医保结算、缴费以及待遇领取等等功能，而且呢还可以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 APP 上使用。这个呢都是为了养老金领取资格的刷脸认证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的。现在最为紧迫的是从上级部门到地方应该努力地推动这一技术改造的过程，尽快地呀让技术带来的便利能够惠及到更多的老人。在互联网加和共享社会的现在，养老金领取的资格认证还必须要依靠自我证明，确实啊显得已经是不合时宜了。想要改变这种现状，不妨两手抓。一呢是推进部门间的数据共享，那二呢是借助技术手段让认证从线下跑腿儿变为线上刷脸，而这个也是互联网加政府的应有之义呀。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需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各器官的功能啊逐渐的衰退，对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以及排泄都与青壮年呢有着很大的差异了。尤其是老年人往往是一人多病，用药的种类也比较多，药物不良反应以及药源性疾病也随之增加了。所以啊，老年人如果长期用药在十种以上的，应该找有经验的全科医生做一个全面评估，以更精准的用药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听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陶国书教授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陶教授告诉记者说，老年人用药普遍存在着求新、求阳、求多的误区。事实上啊，很多的新药是在老药成分不变的基础上啊，就换了个新名字。由于各种族体质的差异呢，阳药啊也不见得就全都适合中国人。咱比如说白种人服用的一些比如像普奈洛尔的治疗剂，跟咱们黄种人啊要相差10倍以上，那我国公民服用以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大大上升。另外呢，老年人用药的品种越多，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就会越高。很多老年朋友啊每天用药都在6到10种，更多的呢甚至达到20-30种。一般来说啊，用药5种以下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是10%到20%，用药5到10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呢是50%到60%，用药10种到15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是60%到80%，用药15种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是80%到100%。显然呢，用药不是越多越好。陶教授还指出说，老年人每天用药必须遵循4个原则。首先一个是应该根据病情的变化不断的调整用药，对可用可不用、有重复和干扰作用、易产生相互不良作用、疗程太长、已产生耐药性以及毒副作用、易产生依赖性的这些药物呢，您该停就停，该减就减。其次呢，对滥用3素1汤，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输液，这些咱们要引以为戒。咱们国家每年用掉的静脉输液啊，大约有110亿瓶，那么平均每个人呢就有8瓶，远远超过了国际上平均每人每年2到3瓶的水平。需要一提的是啊，老年人滥用解热镇痛药、镇静催眠药和未经论证的保健品的现象也是相当的严重的，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了。那么再有呢，老年人用药啊应该掌握好最佳的用药剂量，从最小剂量开始，一般呢先用成人剂量的1/5，然后依照病情的变化再加量或者是减量。有条件的老年朋友呢，应该在药物基因检测指导下精准的用药，逐渐的从按照说明书用药模式转为按照个体化量体裁衣的模式。 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要走出长期服用中药它有益无害的认识误区。是药啊就三分毒，中药也会产生不良反应。前段时间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2017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显示啊，全国各地上报药物不良反应事件一共是 142.9 万件，其中呢，中成药就有 9.41 万件，占总数的 6.6%。 陶教授说啊，中老年人应该遵循时间治疗学的新概念，掌握好用药的最佳时间，按照生理、病理、药理节律合理的用药，按照吸收和作用的最佳时间来用药。咱比如说洋地黄胰岛素在下午4点到6点用药是最佳时段，那么皮质激素在下午6点到8点是用药的最佳时段，抗高血压药在风前用药最佳，抗生素啊、抗肿瘤啊、铁剂、氯化钾、阿司匹林等等这些对胃刺激性比较大的药物呢，咱们要在饭后服用是最佳选择。老年病 60% 以上啊属于身心疾病，大约呢有三分之一的疾病通过自我调试是可以痊愈的。比如说老年人出现失眠、肌肉酸痛等等这些症状，能在12到60个小时左右自愈。有一些病啊跟生气有关，比如说心血管病、癌症、抑郁症，所以呢咱们调整心情可以起到药物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还有一些病啊那真是吃出来的，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脂症啊、高血压呀等等，应该多吃低盐、低胆固醇、低糖、低油、高维生素、高纤维素的食物。有些病呢它是懒出来的，

适当的体力和脑力运动啊，可以防控心脑血管疾病。老年人用药应该秉承着安全、有效、经济、精准、适当五个要素。陶教授还表示说啊，安全是合理用药的前提，有效是合理用药的目的，不要只追求短期单一指标达标，精准适当是合理用药的基本要求。那说过了老年人用药的一些注意事项，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又该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礼。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免费住养老院还能够拿利息，这听上去是件好事儿吧。爱福家以此为宣传噱头，这几年呢在全国吸纳着庞大的中老年群体加入其中。然而前不久啊，这个号称有着强大背景支撑的公司却突然关闭。消息一出，波及到全国百万会员，杭州一群大妈大伯也不慎落入了其养老陷阱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就先来说说爱福家的风波。截至2018年6月中旬，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公安分局共接到爱福家的报案人员2500多人，涉及的金额呢高达数亿元之多呀。以前说起老人被骗呢，总是认为哎，老年人容易轻信别人，太盲目了，没有预估风险的意识。然而在这起案件当中，是老人没有风险意识吗？记者在采访当中就发现，有的老人呢，那是观望了3-4年才决定出手的。比如说哎，先小投入一点儿，比如说我搜集这个公司和这个老总曹斌明的各种信息，再比如有的了解国家的产业政策。他们觉得已经是慎之又慎了，只是呢现实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所以最终还是没能躲过这个陷阱。提高个人辨识能力啊是一方面，但是靠个人对抗集团化的骗局，显然那是毫无招架之力的。每一位老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桃花源，可以在风景秀美的地方安度晚年，而这样的养老服务陷阱能让老年朋友屡屡中招，都是因为参与其中的老年朋友啊，几乎都遭遇了养老之痛。比如说儿女太忙了，没有时间照顾自己。那么随着中国4:2:1的家庭结构数量的飞速增长，家庭养老难题啊正在日益凸显。“十三五”规划提出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通过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增加养老服务和产品的供给。养老产业作为蓝海产业呀，释放出了巨大的投资机会。那么养老必然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但是养老产业呀，它不同于其他的任何一种产业，需要更稳重的市场化探索。然而现实情况是什么呢？一些民营的养老机构存在着拿地难、融资难、补贴难等等这些瓶颈，

一些养老机构又依靠民间融资驱动突飞猛进，容易引发资金风险。近年来啊，全国多地都发生了此类养老服务诈骗的案件，而且这些案件涉及的金额还都很巨大。这行话说啊，老人的钱是好骗不好赚，养老机构等等涉嫌非法集资，无非有下面几种。有的打着提供养老服务的幌子，以收取会员费呀、保证金呐、并且承诺还本付息，或者呢给付回报等等这些方式来非法的吸收公众资金。那有的呢是以投资养老公寓或者投资其他的相关养老项目为名，承诺给予高额的回报，或者呢以提供养老服务为诱饵，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还有的呀是打着销售保健、医疗等等养老相关产品的幌子，以产品回购啊、寄存代售啊、消费返利啊等等方式吸引老年人投入资金。不法分子往往通过举办所谓的什么养生讲座呀，哎，给您免费体检呐、咱们免费旅游啊，再发放点小礼品呐、亲情式的关爱等等这些方式，骗取老年人的信任，吸引老年人的投入。无论是从养老回报还是情感需求方面，这些陷阱能够越挖越大，是因为各个都击中了老年朋友的痛点。这类平台频频出现负责人携款跑路的情况，细查原因呢，也大多都是因为这些企业从成立到破产的各个环节都没能被纳入到严格的金融监管之中，从而啊导致了乱象滋生。有关部门能否及时的跟进并且落实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养老服务啊是一个系统工程，完善养老服务需要形成制度合力，用制度激活民间资本对养老机构的投资热情，让正规的养老机构能够顺利的落地。同时呢需要加大监管，将伸向老人的黑手给他彻底斩断。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状态呢会出现很大的改变，尤其是老年人的睡眠问题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起来的。很多老人呢都是睡得晚而起得早，睡眠质量很差。那么老年人失眠应该怎么办呢？有哪些食物可以治疗失眠呢？接下来的节目啊，云生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我们要找到自己适合的生物钟。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生物钟。老年人呢，因为时间上相对宽松了，没有工作的约束了，比较随心所欲，所以呢就更有时间来观察自己的生物钟了。只有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生物钟，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其次啊，老年朋友们要适当的增加锻炼。有一些老年朋友啊，觉得自己退休了就应该好好的在家享享清福了，于是啊，除了吃饭就是看电视看报纸，然后呢就等着天黑睡觉喽。结果就发现呢，总是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啊，怎么也睡不着。如果在白天能够进行一些中等强度的活动，比如说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这样呢可以改善入睡困难的情况。不过您大家得注意，咱们在临睡之前呢是不适宜做运动的，因为这样呢反而会让咱们的神经啊兴奋起来，对睡眠质量会造成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导致的睡眠时间减少，这也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因为老人呢，他不像年轻人每天啊要消耗很多的精气神，新陈代谢呢要缓慢得多，自然也就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睡觉。就像是给轮胎打气一样，给一只已经卸了 80% 气体的轮胎补充气量的话，肯定要比只卸了 20% 的要多花上一段时间吧。青年人呢，可能要睡足8个小时才会有精神。

那么老年朋友呢，可能咱们只需要五六个小时就可以了。可是时间少啊，不代表质量就得低，只要第二天能够有良好的精神面貌，就完全不必要担心前一天是否睡得太多或者太少。许多老年人睡觉啊，都容易被一些细小的声音呐、或者是光线呐、给惊醒打扰，再想重新入睡的话，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喽。所以建议大家在选择卧室的时候，您一定要选择远离喧闹区域的一侧的房间，窗帘呢也得用遮光效果比较好的，屋子里的吊灯啊，包括台灯啊，最好呢咱们选择灯光颜色柔和一些的灯泡，避免开灯的时候啊强光骤然刺眼。还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呢戴上眼罩，这样就可以不用担心被光线所惊扰了。对于睡前的饮食啊，尤其是要注意的，一定不要吃一些高蛋白的高脂肪的食物，因为这样啊会增加肠胃的负担，不容易消化，进而呢影响到了睡眠。吃饭呢吃得很胀很饱的话，躺在床上会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会导致更加难以入睡。老话不是说吗，这晚上啊少吃一口咱们舒坦一宿。老人的腰腿啊也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灵便了，所以呢席梦思咱们最好啊就别用了，因为席梦思床啊太软了，没有办法支撑人体的重量，睡在上面呢不仅不能够帮助缓解白天的疲劳，反而呢会加重腰酸背痛的程度。那咱们最佳的选择是什么呢？硬板床。不过这个床垫啊咱们可以铺的软和一些，因为毕竟太薄了呀，硌着骨头难受啊。枕头呢也不能太软，高度也是有讲究的，头部枕在上面的时候，枕头的高度还有一拳那是最为适宜的，避免了肩颈部位的不适。在吃完晚饭以后啊，咱们就不要再大量的饮水了，咱可以吃一点水果。在上床之前呢最好去个洗手间，以免熟睡之后啊起夜被尿憋醒。再有呢咱们可以好好的用热水泡泡脚，这样有助于身心放松，可以助于睡眠。凡事啊都应该一分为二，辩证的看待。那对于安眠药呢也一样，有的老人觉得我吃了安眠药以后睡眠质量就是比较高，从此啊只要一吃眠就吃上一粒安眠药。这个安眠药啊它虽然说效果显著，短时期内小剂量服用的话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它有一定的成瘾性和依赖性，对身体的副作用啊也是很大的。不过不要因为这一点啊咱们就全盘否定甚至畏惧安眠药，假如真的是很严重的失眠，还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的服用适当的药物的。咱们再来说说可以帮助睡眠的食物都有哪些。首先一个是小麦。小麦呀性味甘平，有养血安神的作用。选用浮小麦60克加大枣15枚，甘草30克，用水4碗煎成一碗，早晚服用。老年人失眠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红枣。红枣啊性味甘平，养胃健脾，补中益气。另外呢核桃也是治疗失眠的上佳食品，常吃啊可以治疗神经衰弱、健忘、失眠、多梦和饮食不振。每天一早一晚都吃点核桃仁，或者呢用核桃仁、黑芝麻、桑叶各等份捣成泥做成丸，每丸啊大概是5克，每次呢服用一丸，每天吃2次，这样是有利于睡眠的。那咱再来说说莲子。莲子啊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心悸啊睡眠不实啊并且兼有脾胃虚弱的朋友可以用去心的莲子芡实

0: 道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在鲅鱼圈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
1: 李军调研春耕生产及乡村振兴工作；
2: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到企业开展实地参观考察及产业链对接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姚华明率队深入鲅鱼圈区实地调研，并主持召开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动员全市共同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主动作为，在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中挑大梁当先锋。姚华明先后深入营口盛泉高科材料有限公司、中农发粮油辽宁有限公司、正丰澎湃物流园项目、海星产业园、辽宁嘉音出海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及项目一线，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产业链配套等情况，询问企业诉求，叮嘱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鼓励企业加强研发、拓展市场、扩大规模。姚华明还主动与企业负责人添加微信。当前正值伏季休渔期，姚华明深入望海珍珠湾渔港实地查看休渔期渔船管控，强调要健全渔船台账动态管理，加快推进木改钢和减船转产工作，加强船员培训，耐心细致做好渔民工作，基层治理与民生服务事关群众福祉。姚华明来到红海街道水岸上品社区便民服务大厅，了解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工作情况，充分肯定了社区退休老党员在便民服务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在海星街道办事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仔细查看房间基础设施、食堂餐品种类，与老人亲切交流，叮嘱工作人员把老人当亲人，贴心暖心服务。姚华明高度关注中央环保督查整改工作，在北控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水务发展有限公司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厂扩建改造工程情况，指出要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和运行水平，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为城市长远发展筑牢生态基础。当前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开赛在即，姚华明专程来到赛事起终点世纪广场了解筹备情况，要求要统筹做好交通疏导、医疗救护、志愿服务等各项组织保障工作，确保赛事圆满成功。姚华明还采取四不两直方式直插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强调要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进，确保按计划建成投用。在某民生项目现场，强调要确保按期竣工，惠及群众。在白天调研基础上，当晚姚华明主持召开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听取工作汇报，针对鲅鱼圈区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市直部门逐一回应。市领导彭松、李进辉、楚乃新、张立军就鲅鱼圈区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姚华明指出，鲅鱼圈区在营口振兴发展全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作用至关重要，

0: 希望鲅鱼圈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更高站位把准方向扛起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转作风树新风，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全力抓好中央环保督查迎接和整改工作，认真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持续抓好中央审计办、国家审计署审计辽宁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打开发展新局面。姚华明强调，鲅鱼圈区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港产城融合发展大文章，坚决打好打赢固头翻身仗，全力推动消费回暖向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以更大气力解难题求发展。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狠抓安全生产工作，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稳就业促增收，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抓好生态环境，以更深情怀办实事济民忧。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做好换届工作，推进干部作风转变，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以优良作风抓班子带队伍。姚华明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思想，上下同心，握指成拳，当好鲅鱼圈区的坚强后盾，助力鲅鱼圈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为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盖州市调研春耕生产、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及村集体三资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扛稳粮食安全责任，做强特色富民产业，全力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在青石岭镇水田插秧现场，李军实地查看水稻机械化插秧作业，仔细询问耕种成本、农机推广应用及农资价格走势。他指出，盖州作为我市粮食主产区，要精心谋划项目，积极争取国家三农资金支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大清河灌区改造，系统提升耕地质量和灌溉保障水平。要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推动产业链前沿后伸，把更多增值收益留在本地。要千方百计稳住农资价格，保障农资供应充足，确保农户买得起、用得上、得实惠。在团店镇西高屯村，李军走进村集体精品葡萄种植基地，详细了解农产品产量、销售、仓储周期、配套设施投入及农户增收等相关情况。他强调，要精准调控产出节奏，积极拓展产地直供、跨境电商等销售新渠道，压缩流通中间环节，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要发挥合作社枢纽作用，做精做深葡萄加工产业，化解集中上市滞销跌价难题，引导农户由规模扩量向提质增效转型，全面提升土地亩均收益。盖州市润丰瓜菜专业合作社位于盖州市黄大寨村，主要种植精心系列西瓜，2018年成功注册盈润小黄旗西瓜商标。在西瓜种植区，李军了解瓜类套种栽培模式、细菌性病害防控和西葫芦砧木嫁接技术，得知优质种子依赖进口，价格较高时，李军强调，种子是农业的心脏，必须牢牢抓在自己手中，要加快补齐种源短板，从源头上筑牢农业生产安全屏障。他鼓励村两委继续带领农户发展设施农业，以品质优势巩固品牌影响力，让百年种植传统焕发新活力。副市长王正刚参加调研。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5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带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到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石钢精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现场调研督导整改工作进度。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压实主体责任，细化整改举措，严把时间节点，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整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

0: 以整改学校、筑牢安全环保底线，推动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在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李军深入中控室查看四号转炉、半钢炉设备运行、隐患排查及整改施工进展，并就整改进度安排、技术方案及安全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召开座谈会，现场协调解决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督导企业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加快施工进度，系统梳理产能置换，确保整改到位。在石钢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李军深入合金炉作业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检修升级、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详细询问整改目标、关键工序推进及后续长效管理机制建立等情况。他要求企业依法依规、从严从实推进整改工作，持续优化生产结构布局，加大数字化、自动化改造力度，着力降低生产物耗能耗，全面提升经营质效。要严格开展论证评审，不断深化完善整改实施方案，确保整改工作安全可控、科学规范、合法合规、按期高质量完成。副市长王正刚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企业界人大代表到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开展实地参观考察及产业链对接活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搭建政企沟通、企业联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平台，深入了解钢铁产业发展现状，畅通供需对接渠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活动，企业界人大代表实地走访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和中控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规模、产品品类、质量优势及市场供应能力。在随后召开的产业链对接座谈会上，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了企业生产经营、产业链配套、发展规划及合作需求。参会企业界人大代表结合自身企业经营领域、采购需求、产品供应等实际，与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面对面洽谈对接，深入沟通合作路径、对接合作意向，全力推动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在本地高效整合、互利共赢。石卫东指出，推动企业进采、进销、进创，实现本地产业链协同，是助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要以此次对接活动为契机，持续搭建常态化政企、企企对接平台，引导本地企业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打通产业协作堵点，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形成产业集聚、抱团发展的良好态势。全市各级人大常委会和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主动服务企业发展需求，全力推动本地产业资源优化配置，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强产业合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参加活动并主持座谈会。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3: 来吧，
2: 来吧，
3: 来吧，
4: 来喽！
2: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多加比价，加购物车，付定金，交尾款，又是一个熬到凌晨的夜。抢到了心仪商品的你，嘴角扬起了满足的微笑，明明是花钱，却像是省了一个亿那样满足。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网络上的购物节它的抢购时刻都选在晚上，而这又和健康和养生有什么联系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相比白天，人们在晚上更容易冲动，尤其是在各个平台铺天盖地的宣传加持当中，消费者逐渐迷失了。人体有昼夜节律，自控力当然也有。白天各种神经激素分泌旺盛，大脑的觉醒水平较高，此时人们更清醒，自控力呢也就更强。夜晚人体的生理活动水平下降，此时自控力开始变得薄弱了，人们的大脑更容易被眼前的小利益诱惑，比如你喜欢的东西降了几块钱。发表在美国期刊《消费者研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消费者在晚上会更愿意选择那些让自己开心、符合自己直觉冲动的东西。研究者在对数百万条社交平台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人们到了晚上更喜欢看那些能够让自己获得及时满足的内容。此外，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显示，人们在晚上会比在白天有更高的多样性寻求，也就是想去尝试不一样新鲜的东西。因此白天那些犹豫要不要购买的东西，到了夜晚便决定下单了。还有网友调侃，比自己冲动消费更可怕的是卖家为了防止你后悔的发货速度。你买完了一堆东西，心满意足的去睡了，第二天清醒了准备退款时，发现很多东西已经发货了，甚至是到货了。现在的购物节套路呀，五花八门，限时特惠、零点秒杀、大额优惠券、定金加尾款，除了价格战之外，还有各种直播。据某直播平台2022年度消费趋势数据，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电商直播用户达到了 4.64 亿，占中国网民的 44.9%， 年增长高达 19.5%。 其中超六成用户会在观看直播的时候下单购买产品，让无数人沦陷的直播间到底是怎么拿捏住消费者的心理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会临场感是直播间带货促使大家买东西的关键。实时直播，主播在镜头前试用商品，让消费者容易产生亲身试用的真实感，增加了交易的真实性，降低消费者的担忧，对商品产生了更强的信任感。有社会心理学和营销学相关研究表明，人们的购买活动常常受到别人的影响。当有别人在场或与他人一起活动的时候，我们更有可能跟着别人去做同样的事情。有时即使自己对某件物品没有需求，但是看到很多人一窝蜂的去买，自己也会赶紧下单。另外，直播前商家事先营造的舆论也会触发从众消费。大部分主播的感染力很强，他们不光贴近消费者的需求去介绍产品，还会有意识地用宝宝、家人们这样的称呼去拉近自己和消费者的距离，让观看直播的人感到被重视和关注，与主播产生情感共鸣。直播间会用饥饿营销的方法，如告诉消费者只剩下最后50单的优惠了，错失机会时不再来，还剩多少件库存。 这个价格别处没有，只有这里有，这样的一些话去激发他们对于措施优惠的紧迫感、焦虑感。抛开直播形式这一点，购物收快递这件事儿也会让人上瘾。临床心理学表明，不少人对于商品有一种风物，是面对痛苦和压力时的转移注意力、回避痛苦的一种方式。收快递能带来满足，是面对痛苦和压力时的转移注意力、回避痛苦的一种方式。收快递能带来满足感，因为拆快递的时候，即便是自己买的东西也觉得惊喜，拿到食物会感到满足。因为在激活大脑的新奇中心的时候，也会刺激多巴胺神经路径。一轮接一轮的促销，一次又一次被掏空的钱包，怎么才能成为一名理智的消费者呢？下单前先想清楚这些事儿。首先，建立购物屏障。屏障形式很多样，比如找一个理性的朋友，购物前询问他的意见，或者定下一个月内用不到的东西先不买，然后坚持这个标准。其次，保持冷静，别冲动。观看直播的时候要保持冷静，不要因为主播营造稀缺紧张、低价秒杀、不买就亏的氛围，或者出于对主播个人的盲目信任就冲动下单。看到动心的东西，可以给自己一周的时间考虑，如果还觉得非买不可，那个时候再付钱。另外，警惕大促销。警惕促销的商品包括优惠券、满减等形式，消费者容易被价格合适蒙蔽，买下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尽量别在不开心或饥饿的时候购物。人饿的时候，身体会分泌一种激素，刺激大脑中负责动机和奖励的区域，使人对食物、衣物等物品有更高的评价，并想要拥有它们。购物时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接，比如中奖通知或者红包，同时要保护自身的信息安全。购物时要选择经营资质齐全、规模大、信誉度高的网店、自营商城或者第三方购物平台，多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参与网络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积极地拿起法律武器来进行维权。最后，想要提醒大家，很多东西其实没必要囤。双十一之后还有返场，之后还有双十二，双十二之后是年货节，年货节过完还有三八妇女节促销，紧跟着还有618的购物节等等等等。除了这些特定的时间点的大促，几乎每天都有购物直播，线下商场也有优惠活动。更扎心的是，不管怎么囤，你也还是会买新的，你永远都少一件衣服、少一双鞋子、少一瓶好用的护肤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一种痛发生在脸部，它常让人难以忍受，甚至痛不欲生。发作时很多人以为病根在牙齿，但是多次到牙科就诊却并无好转，这可能是三叉神经在作祟。这种痛叫做三叉神经痛。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叉神经，明明是神经痛，为什么常被误会成牙痛？哪些人更容易被困扰？一旦患病怎么缓解？三叉神经痛的疼痛部位局限多为一侧脸疼，常被误以为是牙痛、头痛。有些患者的疼痛可有触发点，即疼痛部位的某一处轻触或者刺激之后激发，往往在上唇、鼻翼、齿龈、口角等部位。部分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会表现为牙龈部位的疼痛。牙痛比较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牙周组织感染发炎，牙龈会红肿疼痛有脓点，另一种是牙髓炎，也就是牙神经发炎了。疼痛表现是多样的，有时喝冷热水也会诱发，这种可能会和三叉神经痛混淆。怎么区分三叉神经痛、牙痛和偏头痛呢？三叉神经痛多呈电击、刀割、撕裂样的疼痛，突发突止，多有扳机点，一碰就发作。牙痛表现为持续性钝痛或者跳痛，牙痛通过 X 光或者 CT 检查即可明确。偏头痛也表现为剧烈疼痛，呈搏动型、刺痛以及撕裂痛或胀痛，一般在疲劳、经期、情绪激动时发作，发作前会视物模糊、闪光、暗点、眼胀等等，且常伴有恶心、流眼泪、面色苍白或潮红等症状。三叉神经是人体12对脑神经之一，是面部最粗大的神经，主要支配脸部、口腔、鼻腔的感觉以及咀嚼肌的运动，并将头部的感觉信息传送给大脑。三叉神经痛是一种常见的脑神经疾病，主要表现为一侧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烈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它的病因多样，70%-80%是血管压迫三叉神经造成的，其余为肿瘤压迫、神经炎症损伤等等。三叉神经痛有两个特点，常使患者苦不堪言。第一，是三叉神经痛通常是周期性发作，疼起来令人难以忍受，患者会感受到闪电样、刀割样、烧灼样的疼痛感，疼痛通常历时数秒或数分钟，随着病程的前沿，发作时间逐渐延长，间歇期逐渐缩短，同时发作次数会增加，甚至转为持续发作。第二，三叉神经痛的诱发区通常位于上唇、鼻翼、齿龈、口角、舌、眉等处，少数在下颌部或三叉神经分布区域以外，如乳突部、颈部。病程初期，患者不经意间刺激到扳机点，就可能激发疼痛发作。诱发的行为主要包括一些会牵引面部肌肉的动作，如咀嚼、打喷嚏等，一部分声光刺激，一系列日常动作，比如笑、刷牙、饮水、被风吹、皮肤触摸等等。当病情发展到高峰时，像走路这种微小刺激都可以使疼痛发作。天气和气候变化也是三叉神经痛的重要诱因。三叉神经痛常见高发人群主要是中老年人，女性略多于男性，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临床中发现合并三高的老年人得三叉神经痛的概率相对较高，这是因为他们的动脉硬化比同龄人要明显，所以血管压迫神经的概率会高一点。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呢？平时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和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乐观的心态，避免明显的情绪变化，注意饮食均衡。神经是需要消耗糖分的组织，不吃主食可能会诱发相关疾病。少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避免烟酒，每周尽量运动3到5次，每次至少半小时，运动强度以可以与同伴正常交谈为宜，快步走、游泳、慢跑都是不错的选择。45岁以上的人是动脉硬化高发群体，若发现运动之后胸闷憋气、胸痛或者经常性头晕、心慌等症状，应立即去医院就诊，检查有无动脉硬化。已患病者如何缓解呢？可以利用疼痛发作后的间歇期，清洁颜面、口腔，保持个人卫生，洗漱用温水，避免冷水刺激，注意气候变化，做好保暖措施，避免冷风对面部的刺激，外出时戴口罩或头巾，戒烟酒，不吃辛辣食物，避免化学刺激诱发疼痛，吃质软易嚼的食物，避免硬物刺激，不做可能诱发疼痛的动作，避免急躁、焦虑、冲动、生气、抑郁寡欢等情绪诱发疼痛。临床上三叉神经痛的治疗分为药物治疗、三叉神经半月结射频治疗、微血管减压术。对于疼痛较轻的患者，一般先选择药物治疗，一般口服卡马西平或奥卡西平，但随着病情的发展，药物剂量会逐渐加大，导致病人无法耐受副作用，效果越来越差。射频治疗适合无法耐受手术的病人，但术后患者面部感觉异常，而且容易复发。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安全有效，能保留神经功能，是目前公认的治疗方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网络上购物节的抢购时刻都选择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

0: 贤而多才，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才，益其过。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下雨天睡得香，是因为雨声属于天然的白噪音。为了对抗失眠，很多人用手机切换着各种白噪音的场景，风吹树叶，点燃篝火，雨打芭蕉等等。现在相对冷门的棕色噪音悄悄走进人们的耳畔，科学家发现这种声音的助眠效果或许更胜一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澳洲科技新闻网等多个网站曾发表关于棕色噪音的文章，以解读这种声音走红的热现象。棕色噪音，一种浑厚而低频的声音，在某视频平台上成为了热门话题。相比人们更加熟知的白噪音，棕色噪音稍显冷门，人们对其的研究也比较少。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的报道，棕色噪音之所以意外走红，主要是多动症患者群体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分享的结果。用户们通过分享这种音频的好处，让棕色噪音的标签在某平台收获超过8600万次的点击。澳洲科技新闻网同样发表文章，证实了棕色噪音的好处。不少网友表示，这种噪音能够帮助改善睡眠。文章指出，与音乐或者人大声朗读的声音相比，棕色噪音和白噪音都属于恒定噪音，声音变化很小。美国纽卡斯尔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睡眠问题研究者表示，棕色噪音的确有助于放松身心，并辅助人们快速地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关于噪音的分类，除了白噪音、棕色噪音，还有其他颜色的噪音。之所以被划分颜色，主要是依据光波的谱线图类别而来。举个例子，白噪声的特点是各频段能量均匀，频谱类似白光光谱，由此命名。当噪音被赋予了颜色，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来区分它们呢？白噪音指均匀分布在不同频率，包括低频、中频和高频上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无线电静音伴随沙沙声，比如老电视机雪花屏的声音，收音机没信号的声音。粉红噪音是自然界当中最常见的噪音，低频更多，高频更少，比白噪音低且深，类似于稳定的雨声。棕色噪音，这种噪音也叫做布朗噪音，主要集中于低频段，包含比白色和粉红色噪声更低的频率。这种声音听起来更深，类似奔腾的河流、瀑布或汹涌的海浪。以自然界的声音举例，三种颜色的噪音区别如下：白噪音代表声音一是雨滴的淅沥声，代表声音二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粉红噪音代表声音一是小雨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声；棕色噪音代表声音一是海边的潮汐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顺流而下的声音。比起鸣笛、机器轰鸣等可能让健康受损的噪音，

上述噪音更加友好。因此很多人常常会在睡前收听一些白噪音来助眠或者让内心平静。科学家发现，棕色噪音在一些方面的表现比白噪音更加出色。首先，棕色噪音能够分散注意力，将人们从无尽的思考烦恼当中解脱出来，从而放松身心。研究表明，听音乐有助精神放松，睡得更好。睡眠状态下，人的大脑会继续处理外部声音，很容易被太大的噪声吵醒。但是棕色噪音可以掩盖大噪音。播放低频棕色噪音能诱导大脑更快地进入深度的睡眠阶段，进而改善睡眠质量。如果长期入睡困难或者无法保持正常睡眠，应尽早接受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同时尽量地放松身体和心理，并在睡前听一听棕色噪音，以便快速入睡。优质噪音就像是耳边的高级耳塞，不仅屏蔽了外界干扰，还能给人治愈的感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通过对比68个国家公园、251个地点的声音，收纳鸟鸣声、水声和混合声三种自然声音，结果发现自然界的声音最能让人放松了。其中水声对改善情绪最有效，鸟声则与减少压力和烦恼有关。常听这些好听的自然界噪音，会给身体带来诸多的改变。古人云，以自然之声养自然之道。淅淅沥沥的雨声，叮咚缠绵的泉水声，千回百转的鸟鸣声等等，能够给人纯净一尘不染的感觉，闭上眼就仿佛身临其境，唤起心中美好的感觉。研究发现，舒缓的自然之声以及音乐可以缓解脉搏和呼吸速度，降低血压，放松肌肉，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聆听流水声等自然声音，能诱发大脑产生更多的阿尔法脑电波，这种脑电波是大脑处于放松状态下的理想波动频率。美国音乐治疗师斯科特曾经特别地指出，倾听海洋、溪流、雨和瀑布的声音是达到放松状态的有效方法。从声学来看，白噪音等有益声音在各频段能量分布均匀，包含了人耳可听范围内的所有声音频率。这类声音能够帮助人们屏蔽掉其他的噪声，睡前听一听或许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瑞士巴塞尔大学研究发现，人们在连续的白噪音背景当中听到纯净声音的能力会变得更加精确。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研究发现，人类天生容易察觉危险或者安全的信号，若处于充满自然声音的环境当中，会感觉安全，放松警惕。因此，每周在自然环境中活动两个小时的人，比很少进行户外活动的人幸福感要更高。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走出家门，在充满自然声音和景色的环境中短暂休息一下，就有助于提神醒脑，改善免疫，降低疼痛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生活环境有较多的有害噪音，建议佩戴合适的耳塞，确保睡眠期间少被噪声干扰。如果用耳机听音乐，一定要控制音量，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持续时间不超过60分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吃杂粮的好处早已经深入人心，提升饱腹感，控制餐后血糖、血脂，预防便秘等等。除了整粒吃，把各类杂粮磨成粉也是一种受欢迎的吃法。有人认为这样更方便，也有人担心磨成粉会破坏杂粮的营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样科学的吃粗粮。杂粮包括全谷物和杂豆类，其中的膳食纤维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能够帮助控制血脂和血糖，维护肠道健康。在磨成粉的过程当中，杂粮的营养成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首先，膳食纤维不会被破坏。膳食纤维是不易被人体消化的多糖类食物成分，包含纤维素、半纤维素、树脂、果胶及木质素等等。根据溶解度的不同，又分为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这两者都是微米级，肉眼无法看见，只能通过工业化的方法将它们从食物当中分离出来。杂粮磨成粉主要是物理过程，普通刀头只是让它的状态变松散一些而已，膳食纤维本身的特性并不会发生改变。豆类即便煮烂打碎，血糖反应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小米、糙米、黑米等谷物则需要保留一定的咀嚼口。

才能够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糖尿病患者和其他血糖控制障碍的人群，适合整粒烹调，不要打成粉末煮成糊糊，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谷物的天然物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延缓餐后血糖血脂的上升。杂粮磨成粉后，与空气水分等接触面变大，一方面会加速杂粮里油脂类的氧化速度，另一方面吸收水分增多，微生物繁殖也增加了。因此杂粮粉一定要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置于阴凉通风干燥处，注意防潮防霉。除了早餐，杂粮粉可以在两餐之间吃，既不会影响正餐食欲，也能够抵消一些饥饿感。杂粮粉特别适合四类人群食用。第一类是消化不好的人，相比整粒吃杂粮，吃杂粮粉容易消化，不会增加肠胃负担，还有利于调整肠道菌群。第二类是牙口不好的人，如果牙口不好，或者因整牙治疗暂时不能咀嚼，杂粮粉冲冲糊食用起来就更方便了，不需要用牙齿咀嚼也能够补充营养元素。另外，因病需要吃半流质食物的人，杂粮糊有助恢复体力。第三类是图方便的人，一些学生上班族没有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早餐，吃杂粮糊既方便又省时，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夜宵和旅行时的加餐也很方便。第四类是老年人，很多老年人牙齿不好，不敢吃杂粮，做成粉有助获取食物当中的营养。而且对没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来说，杂粮粉冲冲糊更容易消化，食用之后不用担心胀气的问题。如果自己打杂粮粉，需要先烤制或炒制，否则无法用热水冲熟。如果在外面购买，一定要选择大超市里面有品牌的商家，应坚持少量多次的原则，放在阴凉干燥处，不要久存。吃杂粮有个三减原则，如果吃完杂粮之后肠胃不适症状过于严重，说明身体消化能力比较弱，可以先从减法做起。第一个是减种类，不要贪多求全，可以先选一种杂粮与大米混合食用，从小米、糙米、燕麦开始，比如今天只加小米，明天只加燕麦，这几种杂粮相对较细，可以与大米同步放到电饭煲当中来煮，煮好的杂粮饭口感柔软，对消化系统更友好。红豆、绿豆等豆类的抗性淀粉和抗营养因子相对较多，等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再慢慢地加入到食谱当中。在这个过程里，也可以感受一下自己对哪种杂粮更能接受，对哪种杂粮反应较大，把不适合自己的杂粮从食谱中去掉。第二个是减比例，吃杂粮不必追求100%全杂粮，最好与大米搭配在一起吃，添加杂粮的比例可以从10%起逐渐增加，过些天20%，再过些天30%，最多添加50%，找一个自己没有不适的比例就好了。第三个是减餐次，杂粮虽好，也不必餐餐都要有，特别是消化能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小朋友，只安排一餐有杂粮即可。根据膳食指南推荐，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50到100克薯类即可。最后提醒，杂粮需要提前浸泡或预煮，紫米、糙米等要泡4小时左右，红豆、绿豆等杂豆需要泡12个小时以上，烹饪时煮软一点，肠胃更容易接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和一些正确食用粗粮的攻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

0: 一定指使，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2: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3: 来吧
2: 来吧
3: 来吧，
2: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拔河比赛临阵换人，62岁的老人替补上场，没想到比赛当中发生了意外，老人摔成9级伤残。那到底谁该为此负责呢？前些日子，江苏省连云港开发区法院审结了这个案子，判决比赛主办方、承办方、组织参赛方以及伤者本人对伤者损害各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带您来了解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2016年8月份，江苏省连云港市体育局决定在当年的9月10号，在连云区国展中心开展江苏省第7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连云港市第9届社区体育节。连云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将通知呢下发给辖区中云街道办事处，街道组织了一支女子拔河队，加上领队一共是8个人，年龄呢在35到50岁之间，随后把名单报给了主办方。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啊，马上就到比赛的时候了，上面咱们说到的报名的女子拔河队运动员她有事儿不能参加了。最后接到下辖的焦庄社区居委会组织了7个人参赛，7个人大多啊都超过了50岁，其中就包括当时已经62岁的杨芳。但是新参赛队的名单啊并没有上报给主办方。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到了比赛当天，杨芳在参加拔河比赛的过程中腰背部受伤，是疼痛倒地，队友们第一时间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出院之后，经专业机构鉴定，杨芳受伤致胸12、腰3椎体压缩性骨折，2椎体压缩性骨折，构成了9级残疾。事后啊，杨芳的家人带着杨芳是多次找到社区、街道、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和主办方、承办方进行协商，各方对如何承担责任一直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2017年9月21号，杨芳是一纸诉状告至连云港开发区法院，要求各被告连带赔偿其损失共计21万余元。各方是各执一词，而且表示自己不需要承担责任。连云港开发区法院结合各方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承担的职责、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原告损害发生的过错程度，综合考虑本次运动会的性质、目的，就各方对原告损失应承担的责任进行了认定。法院认为，街道组织了本辖区的拔河参赛队，中途更换参赛人员，对更换后参赛人员的身体状况没有进行必要的审核，而且更换参赛人员也没有上报，使上级单位对参赛人员的情况是难以掌握，让年龄偏大的原告参加了对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均具有较高要求的拔河比赛，其对于原告参赛并在运动中发生损害具有较大的过错。法院结合案情认定，街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连云港市体育局、连云区政府是主办单位，连云区文体旅局是承办单位，在组织本次活动当中应当充分地注意到拔河比赛的特性，对于年龄较大的、骨质疏松脆化、平衡协调能力比较差的老年人是不宜参与对抗性如此强烈的竞技运动的。那么三方被告在拟定比赛项目方案中对参赛人员

员的年龄也没有增加限制，在比赛现场没有对拔河参赛运动员的身份、身体状况进行必要的核实，也没有确保对比赛秩序进行全程有效的监管和引导，对于原告参赛并在运动当中发生损害具有一定的过错，认定上述三方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各承担 15% 的赔偿责任。居委会在推荐选拔拔河参赛运动员的时候，没有考虑原告的身体年龄的状况，让原告参加拔河这种具有强烈对抗性的体育项目。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对运动会当中更换运动员没有严格的要求和有效的监管，认定上述两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各承担 5% 的赔偿责任。原告呢，作为一名已经年过60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参加本次拔河比赛，对此项比赛可能产生的伤害应当有充分的客观的认识，应视为自己明知参加这项比赛会有危险的存在，仍然自愿承担风险。原告没有充分考虑自身的身体状况，并且呢，在比赛过程当中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可适当的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认定原告对自身损害承担 15% 的责任。法院根据上述的责任划分，判决各被告对原告的损害分别赔偿10,000元到60,000余元不等。判决之后，各方啊都没有再上诉。事情到了这里就告了一段落了。关于各方责任承担问题，承办法官梁成军解释说，本案根据拔河比赛组织者是否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以及受害者是否有过错等综合判断，债权责任法第37条第一款规定，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各方当事人呐，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过错。法院呢，综合考量各自的过错程度以及本次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对各自所承担的责任比例做出了妥当的划分。国家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积极开展社区体育活动，引导鼓励群众参与全民健身。在裁判中，法院充分考虑了这次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并没有让活动的主办方和承办方担过重的责任。梁成军说，单位在组织拔河比赛的过程当中，对参赛人员的年龄啊、身体的状况啊，应当要做必要的审查，最好啊，不要组织超过50岁的职工参赛，患有心脏病、气喘、高血压、习惯性脱臼等等不适合激烈运动的职工呢，也不应当允许他参加比赛。说了这么多，咱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呢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咱们中老年人这个群体当中啊，肺部感染的发病率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呢是高龄老人，一旦发生肺部感染，风险是非常高的。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啊，云生就给老年朋友和子女们提个醒，肺炎可不是小毛病，咱一定要重视起来。前段时间呢，张婆婆因为高烧不退伴全身不适，被送到了广东省二医院抢救治疗。当时啊，张婆婆已经处于极危重状态，经急诊被送进了呼吸内科。省二院呼吸内科医生林国辉询问了张婆婆家属一系列问题之后啊，涵盖了身体现状啊，曾经的患病史啊，家族病史啊，生活习惯饮食起

居居住环境，哎，详细的问诊之后，结合了查体报告，林医生呢初步诊断张婆婆患的是以肺炎为主的疾病。经过综合的考虑，林医生为张婆婆专门制定了老年肺炎的治疗方案。很快呀，张婆婆这个高烧算是退下来了。张婆婆的儿子赵先生说啊，母亲一直跟自己住在一块儿，身体挺硬朗的呀，但是从2013年开始吧，张婆婆因患肺炎在很多家大型三甲医院都看过病了，四年间住院有6次，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痊愈。为了帮助张婆婆彻底康复啊，林医生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他与护士护工一起配合，悉心地料理张婆婆。张婆婆这个病情呢，很快还真就得到了控制，但是啊，还是会偶尔出现咳嗽的情况。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呢？林医生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呀，只好继续细心地观察。张婆婆有一次突然的咳嗽，林医生注意到咳嗽的声音，不太对劲儿，就像吃东西啊被呛到了似的。林医生认为可不能放过这个症状，他拿来工具提取了一部分痰液送到检验科，检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提示标本里边含有胃酸。林医生这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张婆婆的肺炎反反复复的原因竟然是胃酸反流。找到病因之后，林医生马上调整了治疗方案，同时呢也开展了护理宣教，尤其是叮嘱张婆婆吃东西一定要坐着慢慢吃，避免呛到和胃酸反流。同时呢，林医生联系了康复科医生会诊，帮助张婆婆呀早日康复。1个多星期以后，张婆婆算是彻底病愈，出院回家了。根据相关的统计老年人肺部感染的死亡率是36%，而80岁以上的老人肺炎的死亡率则在50%以上，是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首位死因。而90岁以上的老人有半数以上是死于肺炎或者肺部感染，也就是说80岁以上的老人一旦患了肺炎送到医院治疗，那就有一半可能回不来呀。那为什么老人肺炎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此之高呢？林国辉医生解释说，老人肺炎之所以高发，与老人生理功能减退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老年人上呼吸道黏膜、咽部淋巴组织、气管及支气管黏膜上皮和腺体等等这些组织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萎缩，使呼吸道预防功能呢明显的减退，呼吸机力量减退会使咳嗽乏力，加之小气道张力降低、狭窄甚至是塌陷，造成了痰液不易排出，机体抵抗力下降，平时呢寄生在口腔啊、咽部啊这些地方处于平衡状态的菌群就容易发生失调，致使病菌大量的繁殖。而老年人呢往往吞咽反射功能减退了，从而呢使这些细菌被吸入或者呛入了肺部。因为老人身体患多种慢性病的情况很多，身体呢也很虚弱，就更容易出现肺炎的发生。林医生指出老人患肺炎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几率很高，这是老年人肺炎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那么林医生提醒大家，人呐进入老年之后，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都开始衰退了，抵抗力呢也下降了，一旦发生疾病，老人的救治成功率也就很低，一定要尽快的送到医院治疗。对于反复发作的疾病更要引起重视，并且呢一定得找出病因，避免延误病情。好了，我是云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新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说起对一个人最高级的称赞，松弛感可能是其中之一。这个词来自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一个场景。

女士带全家人出门旅游，遇到孩子证件过期、行李需要重新托运等突发状况，围观者猜测他们一定会很暴躁，但是没想到一家人没有发生冲突争吵，而是从容地重新安排，轻松平常地解决了一件外人看起来非常麻烦的事情。帖子发出之后引发讨论，网友纷纷感慨，原来世界上真有这么松弛的家庭。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松弛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松弛感是如何养成的？所谓松弛感并不是心大懒惰，更多的是指在繁琐忙乱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秩序。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心理系教授汤永龙表示，很多人已经丢失这种状态很久了。松弛感和社会上充斥的焦躁、不安、紧张的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种放松自如、安静平和的状态似乎离人们越来越远。从神经理论来看，松弛感是一种复测迷走神经活跃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个体感到安全并与他人产生连结感，体验到希望、灵活等积极的感受。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当中，成年人每天忙碌不已，繁忙的加班、琐碎的生活让人难以松弛，每天神经紧绷，甚至一触即跳。不少人认为松弛感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状态，有钱有闲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其实松弛更多是一种内在的品质，乐观稳定的情绪状态可能是松弛感的必备要素。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类人有很高的含容力，即使外界没有按照预期发展也能够从容应对。这些品质和能力并不完全来自物质自信，大多数人可以试着成为这样的人。首先提醒自己慢下来，面对外界的语言攻击、突发事件、不符合预期的结果的时候，不要着急反应甚至反抗，时刻提醒自己慢下来，尤其不要冲动行事。其次要积极看待挑战，处变不惊的能力是训练出来的，处理困难的次数多了，多从积极的角度总结经验，以后应对起来那就游刃有余了。另外合理规划生活，漠不关心、无上进心不是真正的从容，提前做准备、做规划，有人生掌控感的人更容易松弛下来。尽量不要被生活工作追着走，减少一些不得不，多一些有备无患。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心理学家给出的答案是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无法不生气紧张，真正的情绪管理不是随意发泄，也不是一忍再忍，而是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出口。焦虑源于对控制感的丧失，如果生活总是无序，情绪就会反反复复。有焦虑倾向的人要养成规律的工作生活作息习惯，有效管理时间，让自己更加井井有条、从容不迫。感到悲伤痛苦的时候，不要憋在心底，要哭出来，大哭一场有助释放悲伤情绪。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也是心理健康的良药。一旦感觉到自己的愤怒在冒头，最好借机离开一下，让自己先放松冷静下来。生气后要向对方明确表达内心想法和需求，尽量避免用批评和指责的语气。有些愤怒是难以当场表达和发泄的，平时积累的怒气和压力要定时去清空。对害怕和别人打交道的人来说，关键在于勇敢地走出封闭的状态，多与亲友通电话或见面，交流生活或情绪，积极参加行业交流或者做公益活动，也能够增强社交，去获得充实感。不少人追求网红的生活方式，结果是让松弛感变成了焦虑感。实际上松弛感的底层逻辑是不匮乏，即一个人能承担得起负面事件的代价。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那一家人，要承担得起行李未托运所带来的时间和经济损失，这是他们能够心平气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条件。
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和网络虚拟空间

间里，松弛感的流行很容易引起效仿。有些人为了迎合潮流，构建自我的对外形象，在网络上刻意表演松弛的姿态，反而压制了本可以释放出来的负面情绪，甚至萌生哪哪都不如别人的焦虑想法。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抗压能力、掌握的资源各不相同，松弛感的尺度也会不同，因此完全没必要刻意追求松弛感。对于一些人而言，松弛感可能只是单纯放轻松、放宽心，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只有脚踏实地的一步步达成小目标才会感到舒心。松弛感作为个人内心状态的情绪感知，没有唯一的衡量标准，只要顺应自己、悦纳自己、善待自己，积极调整好前进过程当中的状态和节奏，让内心得到真正的舒适，就可以称之为松弛感。也许不刻意追求松弛感，就是最好的松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可能没听过经前期综合征，但是你一定感受过它的存在。它不是月经，但每个月依然会准时到访，头痛、胸痛、小肚子痛、便秘、水肿、长痘痘、喜怒无常、焦虑、抑郁，一点小事儿就能够掉眼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如何缓解和治疗经前期综合征。发表在医学期刊《妇女心理健康档案》上的一项研究提示，超80%女性都经历过经前期综合征。月经来临前，身体到底经历了什么？经前期综合征是一种在月经前1到2周开始出现的，以情感、行为和躯体障碍为特征的综合征，它会逐渐加重。月经来潮前最后2到3天最严重，来潮后症状自然消失，并且它的实际发生率可能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纳入了140个国家近24万18到55岁的女性作为调查对象，结果发现女性经前感到心情差的问题全球普遍存在，超80%女性遭遇过经前综合征，表现出一系列生理心理的问题。其中85%的研究对象食欲增加，64%情绪一波动感到焦虑，57%为疲劳所困，还有胸部胀痛、体重增加、水肿、腹泻和头痛等等。近30%人报告他们在每个月经周期都会出现经前综合征的症状，34%的人表示偶尔会遇到经期身心的问题。这不仅会影响女性的生活，也会间接带来人际沟通障碍、工作效率降低，甚至引发家庭职场的不和谐。社会各层面不应该忽视女性在经期的负面感受，应该提供更多的理解、帮助和关爱。对于症状较严重的，要提供可及的干预措施。经前期综合症的病因尚无定论，但可能与精神社会因素、卵巢激素失调、神经递质异常有关。女性的一生当中，性激素的变化比男性要大，每个月都会出现周期性变化。得了经前期综合征，身体会发生哪些改变呢？躯体症状包括头痛、背痛、乳房胀痛、腹部胀满、便秘、肢体水肿、体重增加、运动协调功能减退。精神症状包括易怒、焦虑、抑郁、情绪不稳定、疲乏，以及饮食、睡眠、性欲改变，而易怒是其中的主要症状。另外还有行为改变，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低、记忆力减退、神经质、易激动等等。周期性反复出现为其临床的表现特点。临床诊断时一般考虑3个因素：经前期综合征的症状、黄体晚期持续反复发生、对日常工作、学习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有一些微量营养素，比如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维生素 D、钙和镁等矿物质在月经周期当中也存在周期性波动，适量摄入有助缓解经前综合征。建议女性经前在饮食上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避免高脂高盐，避免高脂肪和高盐饮食，盐会促

近经前期的水分潴留，可能让头痛、腹胀、皮肤浮肿、敏感等情况恶化。有研究发现，盐摄入量降到每天3克，可以帮助缓解腹胀和乳房压痛。第二，适当吃全谷物和杂豆。相较精白米面，全谷物镁、锌、锰、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较高，而这些营养素对缓解经前症状是有效果的。主食当中还可以引入一部分的淀粉豆类，如红豆、绿豆等等。豆类中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以及镁等营养素的含量也很丰富。第三，吃够蔬菜水果。有调查研究表明，无经前综合症的受访者乳制品和水果蔬菜的平均消费量显著高于有经前综合症的受访者。蔬菜水果中含有多种微量营养素，比如深绿色叶菜当中含有丰富的叶酸、维生素 K、 较多的镁和钙，水果中含有较多的钾和维生素 C。 第四，每天吃乳制品。乳制品是膳食中钙的优质来源，不仅含量较高，利用率也是高于其他食物，并且可以提供部分维生素 D 和多种 B 族维生素。第五，足量饮水。腹胀是经前综合症的常见症状，喝足够的水有助促进排泄，可能会减少经前综合症的腹胀，建议每天至少喝8杯水，约1700毫升。第六，限制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因可能会加剧经前综合症的症状，如易怒、紧张和头痛，也可能加剧乳房的压痛。含咖啡因的饮品主要有咖啡、浓茶等等。冥想作为一种被证实有效的放松方式，可以帮助女性从繁重的日常事务当中抽身出来，舒缓心情，关注自身的感受。经历经前综合症的时候，锻炼的积极性会降低，此时可以做缓和的运动来减压，如瑜伽、慢跑等等，还能够促进体内快乐激素的分泌。对于女性经期，还有谣言说姨妈时热量消耗是平时的2倍，此时吃高热量的东西不会长胖。虽然确实有研究表明，在月经周期中的黄体期，由于体内孕激素升高，可能会导致女性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吸收功能下降，但吸收功能下降并不代表人体就不吸收热量了呀。经期时的基础代谢和平时是没什么区别的，并不会比平时消耗更多的热量。胡吃海塞、暴饮暴食、进食过多热量依然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该胖还是得胖。大部分女性痛经的原因是原发性痛经，是一种叫前列腺素的激素导致的。这里讲一个热知识，女性没有前列腺，但是有前列腺素，就是这个家伙在你的身体里作威作福，让你痛不欲生。听到直男的多喝热水，先别急着罚跪，虽然这句万金油很敷衍，但确实是一种有效缓解经痛的手段。喝热水可以能够舒张血管，促进血液流动，用热水袋热敷也能够放松过度紧张的子宫平滑肌，稍稍缓解一部分疼痛。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以为红糖水能够缓解痛经，而且还能起到补铁补血的作用。红糖只是没有经过提纯和过滤杂质的蔗糖，红糖水本质上它就是一杯糖水，能量满满，罪恶满满。喝红糖水除了让你长胖之外，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功效。如果觉得它有那么一丢丢的效果，那大概是热腾腾的水起了效果。既然喝热水跟喝红糖水效果一样，为什么还要选择让自己爆痘、长胖、血糖爆炸的糖水呢？一杯下肚，肥白减了，抗糖丸白吃了。为了健康着想，还是选择物美价廉的热水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松弛感的获得以及如何缓解经前期综合征这两个话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在鲅鱼圈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
1: 李军调研春耕生产及乡村振兴工作；
2: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到企业开展实地参观考察及产业链对接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姚华明率队深入鲅鱼圈区实地调研，并主持召开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这

0: 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动员全市共同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主动作为，在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中挑大梁，当先锋。姚华明先后深入营口盛泉高科材料有限公司、中农发粮油辽宁有限公司、正丰澎湃物流园项目、海星产业园、辽宁嘉音出海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及项目一线，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产业链配套等情况，询问企业诉求，叮嘱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鼓励企业加强研发、拓展市场、扩大规模。姚华明还主动与企业负责人添加微信。当前正值伏季休渔期，姚华明深入望海珍珠湾渔港实地查看休渔期渔船管控，强调要健全渔船台账动态管理，加快推进木改钢和减船转产工作，加强船员培训，耐心细致做好渔民工作，基层治理与民生服务事关群众福祉。姚华明来到红海街道水岸上品社区便民服务大厅，了解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工作情况，充分肯定了社区退休老党员在便民服务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在海星街道办事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仔细查看房间基础设施、食堂餐品种类，与老人亲切交流，叮嘱工作人员把老人当亲人，贴心暖心服务。姚华明高度关注中央环保督查整改工作，在北控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水务发展有限公司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厂扩建改造工程情况，指出要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和运行水平，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为城市长远发展筑牢生态基础。当前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开赛在即，姚华明专程来到赛事起终点世纪广场了解筹备情况，要求要统筹做好交通疏导、医疗救护、志愿服务等各项组织保障工作，确保赛事圆满成功。姚华明还采取四不两直方式直插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强调要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进，确保按计划建成投用。在某民生项目现场，强调要确保按期竣工，惠及群众。在白天调研基础上，当晚姚华明主持召开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听取工作汇报，针对鲅鱼圈区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市直部门逐一回应。市领导彭松、李进辉、楚乃新、张立军就鲅鱼圈区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姚华明指出，鲅鱼圈区在营口振兴发展全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作用至关重要，希望鲅鱼圈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更高站位把准方向，扛起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转作风树新风，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全力抓好中央环保督查迎接和整改工作，认真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持续抓好中央审计办、国家审计署审计辽宁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打开发展新局面。姚华明强调，鲅鱼圈区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港产城融合发展大文章，坚决打好打赢固头翻身仗，全力推动消费回暖向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以更大气力解难题求发展，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狠抓安全生产工作，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稳就业促增收，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抓好生态环境，以更深情怀办实事济民忧，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做好换届工作，推进干部作风转变，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以优良作风抓班子带队伍。姚华明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思想，上下同心，握指成拳，当好鲅鱼圈区的坚强后盾，助力鲅鱼圈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为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5号，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

0: 军到盖州市调研春耕生产、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及村集体三资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扛稳粮食安全责任，做强特色富民产业，全力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在青石岭镇水田插秧现场，李军实地查看水稻机械化插秧作业，仔细询问耕种成本、农机推广应用及农资价格走势。他指出，盖州作为我市粮食主产区，要精心谋划项目，积极争取国家三农资金支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大清河灌区改造，系统提升耕地质量和灌溉保障水平。要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推动产业链前沿后伸，把更多增值收益留在本地。要千方百计稳住农资价格，保障农资供应充足，确保农户买得起、用得上、得实惠。在团店镇西高屯村，李军走进村集体精品葡萄种植基地，详细了解农产品产量、销售、仓储周期、配套设施投入及农户增收等相关情况。他强调，要精准调控产出节奏，积极拓展产地直供、跨境电商等销售新渠道，压缩流通中间环节，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要发挥合作社枢纽作用，做精做深葡萄加工产业，化解集中上市滞销跌价难题，引导农户由规模扩量向提质增效转型，全面提升土地亩均收益。盖州市润丰瓜菜专业合作社位于盖州市黄大寨村，主要种植精心系列西瓜。2018年成功注册盈润小黄旗西瓜商标。在西瓜种植区，李军了解瓜类套种栽培模式、细菌性病害防控和西葫芦砧木嫁接技术。得知优质种子依赖进口，价格较高时，李军强调，种子是农业的心脏，必须牢牢抓在自己手中。要加快补齐种源短板，从源头上筑牢农业生产安全屏障。他鼓励村两委继续带领农户发展设施农业，以品质优势巩固品牌影响力，让百年种植传统焕发新活力。副市长王正刚参加调研。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5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带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到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石钢精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现场调研督导整改工作进度。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压实主体责任，细化整改举措，严把时间节点，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整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以整改实效筑牢安全环保底线，推动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在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李军深入中孔室查看4号转炉、半钢炉设备运行、隐患排查及整改施工进展，并就整改进度安排、技术方案及安全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召开座谈会，现场协调解决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督导企业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加快施工进度，系统梳理产能置换，确保整改到位。在石钢精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李军深入合金炉作业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检修升级、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详细询问整改目标、关键工序推进及后续长效管理机制建立等情况。他要求企业依法依规、从严从实推进整改工作，持续优化生产结构布局，加大数字化、自动化改造力度，着力降低生产物耗能耗，全面提升经营质效。要严格开展论证评审，不断深化完善整改实施方案，确保整改工作安全可控、科学规范、合法合规、按期高质量完成。副市长王正刚参加调研。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企业界人大代表到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开展实地参观考察及产业链对接活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搭建政企沟通、企业联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平台，深入了解钢铁产业发展现状，畅通供需对接渠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活动。企业界人大代表实地走访敬业营。

0: 口中板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和中控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规模、产品品类、质量优势及市场供应能力。在随后召开的产业链对接座谈会上，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了企业生产经营、产业链配套、发展规划及合作需求。参会企业界人大代表结合自身企业经营领域、采购需求、产品供应等实际，与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面对面洽谈对接，深入沟通合作路径、对接合作意向，全力推动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在本地高效整合、互利共赢。石卫东指出，推动企业进采、进销、进创，实现本地产业链协同，是助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要以此次对接活动为契机，持续搭建常态化政企、企企对接平台，引导本地企业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打通产业协作堵点，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形成产业集聚、抱团发展的良好态势。全市各级人大常委会和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主动服务企业发展需求，全力推动本地产业资源优化配置，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强产业合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参加活动并主持座谈会。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4: 来吧
3: 来吧
4: 来吧，
5: 来喽，
3: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春天该很好，你若在场，一句轻叹藏着多少未说尽的惦念。秋天该很好，你若在场，又将岁月的回甘酿成心底的月光。他用温润嗓音织就时光的锦缎，让每个季节都成了回忆的注脚。原来最美的不是四季流转，而是曾与重要的人共享过的每一阵风，每一片落叶，是那些

为爱会像恒星永久，转眼却成了昨日黄花。旧车票还夹在书里，印着那年盛夏的蝉鸣。你送的围巾早褪色，却仍留着你指尖的温度。街角那家糖水铺还在，只是再没人笑着把红豆沙推到我面前说，多吃点甜的。原来最痛的不是分手的瞬间，是后来无数个寻常时刻，风掠过窗台，像你从前的叹息，雨打芭蕉时，总恍惚听见你喊我名字，情已逝，连回忆都开始生锈，可心脏某个角落仍固执地亮着一盏灯，等一个不会再来的人。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人总爱用清醒框定人生，却忘了有些奔赴本就无关对错，是年轻的孤勇，是撞碎南墙也要留住的真心，是明知辨不清真伪仍要为自己的选择站成风景。原来不悔从不是结果的圆满，而是亲手为岁月刻下的滚烫注脚。这一次我

曾供你望过那月亮多么美，一句歌词便牵出旧时光里的碎影，或许是年少并肩的剪影，或许是晚风里的低语，如今只剩月亮依旧悬在夜空，像块沉默的琥珀，凝固着回不去的昨夜。陈慧娴的声线裹着月光漫过来，才懂有些告别从不说再见，只化作抬头时与月亮对视的那眼怅惘。原来最温柔的残忍是岁月变迁而月色永恒。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一生所爱的旋律响起，总能勾起心底的遗憾。曾经的承诺如今已成过往，曾经的爱人早已远去，时间带走了许多，却带不走那份刻骨铭心的记忆。所有的爱与痛都成了岁月里的一声叹息，原来有些爱只能放在心底，成为一生的执念。

爱是愉快，是难过，道尽爱情的百般滋味。神话情话四字，自带江湖仙气。听着歌，仿佛看见杨过、小龙女的身影，也想起自己生命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时间会老，但动人的情话与情感永远鲜活，这大概就是经典的魅力。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是时光在鬓角染的霜，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是人生最痛的清醒。我们追着天边月，却踩碎了脚下心，在欲望的迷宫里打转，却忘了最初不过求一份心安。一生何求？或许答案早解在迷惘里，永远看不透的怅惘中。珍惜每个平凡的此刻，已是对岁月最好的答复。

旧 CD 在唱片机里转着圈，周慧敏的声音漫过深夜。也许我自作多情，你的心不在我这里。耳机里的叹息像那年操场边没送出的情书，被风揉皱成枯叶。曾以为垫脚就能触到星光，却不知所有的他会不会也在看我，不过是自己给回忆加的滤镜。后来才懂，有些心动是单人剧本，落幕时不必追问答案。至少那段兵荒马乱的青春里，曾为一个人认真的自作多情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喽，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4: 来吧
5: 来吧
4: 来吧，
3: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

好状态，新生活。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多加比价，加购物车，付定金，交尾款，又是一个熬到凌晨的夜。抢到了心仪商品的你，嘴角扬起了满足的微笑，明明是花钱，却像是省了一个亿那样满足。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网络上的购物节它的抢购时刻都选在晚上，而这又和健康和养生有什么联系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相比白天，人们在晚上更容易冲动，尤其是在各个平台铺天盖地的宣传加持当中，消费者逐渐迷失了。人体有昼夜节律，自控力当然也有。白天各种神经激素分泌旺盛，大脑的觉醒水平较高，此时人们更清醒，自控力呢也就更强。夜晚人体的生理活动水平下降，此时自控力开始变得薄弱了，人们的大脑更容易被眼前的小利益诱惑。比如你喜欢的东西降了几块钱，发表在美国期刊消费者研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消费者在晚上会更愿意选择那些让自己开心、符合自己直觉冲动的东西。研究者在对数百万条社交平台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人们到了晚上更喜欢看那些能够让自己获得及时满足的内容。此外，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显示，人们在晚上会比在白天有更高的多样性寻求，也就是想去尝试不一样新鲜的东西。因此白天那些犹豫要不要购买的东西，到了夜晚便决定下单了。还有网友调侃，比自己冲动消费更可怕的是卖家为了防止你后悔的发货速度。你买完了一堆东西，心满意足的去睡了，第二天清醒了准备退款时，发现很多东西已经发货了，甚至是到货了。现在的购物节套路呀，五花八门，限时特惠、零点秒杀、大额优惠券、定金加尾款，除了价格战之外，还有各种直播。据某直播平台2022年度消费趋势数据，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电商直播用户达到了4.64亿，占中国网民的44.9%，年增长高达19.5%。其中超60%用户会在观看直播的时候下单购买产品，让无数人沦陷的直播间到底是怎么拿捏住消费者的心理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会临场感是直播间带货促使大家买东西的关键。实时直播，主播在镜头前试用商品，让消费者容易产生亲身试用的真实感，增加了交易的真实性，降低消费者的担忧，对商品产生了更强的信任感。有社会心理学和营销学相关研究表明，人们的购买活动常常受到别人的影响。当有别人在场或与他人一起活动的时候，我们更有可能跟着别人去做同样的事情。有时即使自己对某件物品没有需求，但是看到很多人一窝蜂的去买，自己也会赶紧下单。另外，直播前商家事先营造的舆论也会触发从众消费。大部分主播的感染力很强，他们不光贴近消费者的需求去介绍产品，还会有意识地用宝宝、家人们这样的称呼去拉近自己和消费者的距离，让观看直播的人感到被重视和关注，与主播产生情感共鸣。直播间会用饥饿营销的方法，如告诉消费者只剩下最后50单的优惠了，错失机会时不再来，还剩多少件库存，这个价格别处没有，只有这里有，这样的一些话去激发他们对于错失优惠的紧迫感、焦虑感。抛开直播形式这一点，购物收快递这件事儿也会让人上瘾。临床心理学表明，不少人对于商品有一种疯狂的占有欲，往往源自内心巨大的压力。很多人花大笔钱财购物，是面对痛苦和压力时的转移注意力、回避痛苦的一种方式。收快递能带来满足感，因为拆快递的时候，即便是自己买的东西，也绝

的惊喜，拿到食物会感到满足，因为在激活大脑的新奇中心的时候，也会刺激多巴胺神经路径。一轮接一轮的促销，一次又一次被掏空的钱包，怎么才能成为一名理智的消费者呢？下单前先想清楚这些事儿。首先，建立购物屏障，屏障形式很多样，比如找一个理性的朋友，购物前询问他的意见，或者定下一个月内用不到的东西先不买，然后坚持这个标准。其次，保持冷静，别冲动。观看直播的时候要保持冷静，不要因为主播营造稀缺紧张、低价秒杀、不买就亏的氛围，或者出于对主播个人的盲目信任就冲动下单。看到动心的东西，可以给自己一周的时间考虑，如果还觉得非买不可，那那个时候再付钱。另外，警惕大促销，警惕促销的商品包括优惠券、满减等形式，消费者容易被价格合适蒙蔽，买下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尽量别在不开心或饥饿的时候购物，人饿的时候身体会分泌一种激素，刺激大脑中负责动机和奖励的区域，使人对食物、衣物等物品有更高的评价，并想要拥有它们。购物时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接，比如中奖通知或者红包，同时要保护自身的信息安全。购物时要选择经营资质齐全、规模大、信誉度高的网店、自营商城或者第三方购物平台，多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参与网络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积极地拿起法律武器来进行维权。最后，想要提醒大家，很多东西其实没必要囤。双十一之后还有返场，之后还有双十二，双十二之后是年货节，年货节过完还有三八妇女节促销，紧跟着还有618的购物节等等等等。除了这些特定的时间点的大促，几乎每天都有购物直播，线下商场也有优惠活动。更扎心的是，不管怎么囤，你也还是会买新的，你永远都少一件衣服，少一双鞋子，少一瓶好用的护肤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一种痛发生在脸部，它常让人难以忍受，甚至痛不欲生。发作时很多人以为病根在牙齿，但是多次到牙科就诊却并无好转，这可能是三叉神经在作祟。这种痛叫做三叉神经痛。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叉神经，明明是神经痛，为什么常被误会成牙痛？哪些人更容易被困扰？一旦患病怎么缓解？三叉神经痛的疼痛部位局限多为一侧脸疼，常被误以为是牙痛、头痛。有些患者的疼痛可有触发点，即疼痛部位的某一处轻触或者刺激之后激发，往往在上唇、鼻翼、齿龈、口角等部位。部分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会表现为牙龈部位的疼痛。牙痛比较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牙周组织感染发炎，牙龈会红肿疼痛有脓点；另一种是牙髓炎，也就是牙神经发炎了。疼痛表现是多样的，有时喝冷热水也会诱发，这种可能会和三叉神经痛混淆。怎么区分三叉神经痛、牙痛和偏头痛呢？三叉神经痛多呈电击、刀割、撕裂样的疼痛，突发突止，多有扳机点，一碰就发作。牙痛表现为持续性钝痛或者跳痛，牙痛通过 X 光或者 CT 检查即可明确。偏头痛也表现为剧烈疼痛，呈搏动型、刺痛以及撕裂痛或胀痛，一般在疲劳、经期、情绪激动时发作，发作前会视物模糊、闪光、暗点、眼胀等等，且常伴有恶心、流眼泪、面色苍白或潮红等症状。三叉神经是人体12对脑神经之一，是面部最粗大的神经，主要支配脸部、口腔、鼻腔的感觉以及咀嚼肌的运动，并将头部的感觉信息传送给大脑。三叉神经痛是一种常见的脑神经疾病，主要表现为一侧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烈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它的病因多样，70%到80%是血管压迫

三叉神经造成的，其余为肿瘤压迫、神经炎症损伤等等。三叉神经痛有两个特点，常使患者苦不堪言。第一，是三叉神经痛通常是周期性发作，疼起来令人难以忍受，患者会感受到闪电样、刀割样、烧灼样的疼痛感，疼痛通常历时数秒或数分钟，随着病程的前沿，发作时间逐渐延长，间歇期逐渐缩短，同时发作次数会增加，甚至转为持续发作。第二，三叉神经痛的诱发区通常位于上唇、鼻翼、齿龈、口角、舌、眉等处，少数在下颌部或三叉神经分布区域以外，如乳突部、颈部。病程初期，患者不经意间刺激到扳机点，就可能激发疼痛发作。诱发的行为主要包括一些会牵引面部肌肉的动作，如咀嚼、打喷嚏等，一部分声光刺激，一系列日常动作，比如笑、刷牙、饮水、被风吹、皮肤触摸等等。当病情发展到高峰时，像走路这种微小刺激都可以使疼痛发作。天气和气候变化也是三叉神经痛的重要诱因。三叉神经痛常见高发人群主要是中老年人，女性略多于男性，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临床中发现合并三高的老年人得三叉神经痛的概率相对较高，这是因为他们的动脉硬化比同龄人要明显，所以血管压迫神经的概率会高一点。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呢？平时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和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乐观的心态，避免明显的情绪变化，注意饮食均衡。神经是需要消耗糖分的组织，不吃主食可能会诱发相关疾病，少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避免烟酒，每周尽量运动3到5次，每次至少半小时，运动强度以可以与同伴正常交谈为宜，快步走、游泳、慢跑都是不错的选择。45岁以上的人是动脉硬化高发群体，若发现运动之后胸闷憋气、胸痛或者经常性头晕、心慌等症状，应立即去医院就诊，检查有无动脉硬化。乙患病者如何缓解呢？可以利用疼痛发作后的间歇期，清洁颜面、口腔，保持个人卫生，洗漱用温水，避免冷水刺激，注意气候变化，做好保暖措施，避免冷风对面部的刺激，外出时戴口罩或头巾，戒烟酒，不吃辛辣食物，避免化学刺激诱发疼痛，吃质软易嚼的食物，避免硬物刺激，不做可能诱发疼痛的动作，避免急躁、焦虑、冲动、生气、抑郁寡欢等情绪诱发疼痛。临床上三叉神经痛的治疗分为药物治疗、三叉神经半月结射频治疗、微血管减压术。对于疼痛较轻的患者，一般先选择药物治疗，一般口服卡马西平或奥卡西平，但随着病情的发展，药物剂量会逐渐加大，导致病人无法耐受副作用，效果越来越差。射频治疗适合无法耐受手术的病人，但术后患者面部感觉异常，而且容易复发。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安全有效，能保留神经功能，是目前公认的治疗方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网络上购物节的抢购时刻都选在晚上和三叉神经痛的应对之道。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剑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剑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0: 可回收垃圾。
9: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10: 我干垃圾。
9: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10: 我才是干垃圾。
9: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0: 有害垃圾。
9: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林语堂先生说过，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志。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称其为旅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跟随着电影或者电视剧里的场景去寻找真实世界里的地方，好像一直是小麦的一个兴趣所在。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知道，小麦因为 Deep Blue Sea 去了希腊，因为罗马假日去了意大利，因为星球大战去了土耳其。太多的地方都可以在影视剧里被放大，让你想去慢慢地了解它。而今天小麦又因为《冰与火之歌》来到了北爱尔兰，许自己一场去往远方的流浪之旅。北爱尔兰位于爱尔兰岛的东北部，但并不属于爱尔兰，却是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其实整个英国由四个联合国家组成，那就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了。北爱尔兰素有绿色王国之称，每年的3月17号，这个地方彻底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有着世代相袭的分散耕种传统，广袤的绿色草原和数不清的青山绿水，勾勒出北爱尔兰独有的以绿色为主线的自然景观，几乎终年生长的辽阔。

草地，使得当地的牛羊能在户外丰饶的草场自由放牧。而《冰与火之歌》中几处著名的场景都在北爱取景。那么接下来请跟随小麦的脚步去探访一下这片神奇的土地吧。从北爱尔兰到冰岛，从苏格兰到马耳他，从克罗地亚到摩洛哥，《冰与火之歌》这部史诗般的奇幻著作展现给了大家一个最具中世纪味道的欧洲。今天小麦就将沿着《冰与火之歌》的拍摄地，一路带领大家来欣赏北爱尔兰的旷世美景，揭开北爱最神秘的面纱。北爱尔兰的首府是贝尔法斯特，雨后初晴，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阴影渐渐远去，让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安宁祥和。这里的建筑古老质朴，但又有别于海那边的英格兰的高贵，人们看起来十分自信悠闲地漫步在街头，给了小麦一种平和亲切的感觉。而影视剧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场景便是贝尔法斯特的泰坦尼克油画大厅了。这里曾经是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的所在地，也就是在这里建成了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如今小麦站在这里，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艘巨轮曾经带给世人的震撼。这里一共分为20几个展厅，从顶层一路往下走，精湛的技艺带领小麦回忆了泰坦尼克的一生。至今博物馆里还保留着很多泰坦尼克号的资料，包括造船的过程，还有旅客名单、遗物、家书、幸存者的回忆等。小麦看到心中涌起了莫名的伤感。100年前的今天，泰坦尼克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悲剧的传奇，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却早已深深地刻入了贝尔法斯特市的历史，留在了这座写满故事的城市里。据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14年造访北爱尔兰的时候，也曾经为了《冰与火之歌》来参观了泰坦尼克博物馆，看着无数次出现在影片中的黑色城堡的议事厅和龙女的宝座，小麦沉重的心情也得到了一丝慰藉。继续前行，来到了林东城，也就是古老的沃德城堡。这座典型的爱尔兰乡村庄园始建于1570年，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沃德城堡由多面墙围成塔状，距离北爱的首府贝尔法斯特只有35英里的距离，位于斯特兰福德镇的旁边。如今奢华的沃德城堡俯瞰着斯特兰福德湾，它820英亩的土地自然也成了林东城的庭院。整个城堡由哥德式和古典建筑所组成，同时还有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沉降式花园，配上优雅的步道和宁静的林区，每一样都让小麦仿佛置身于剧中的梦幻场景。而在当下，电视剧里的金戈铁马、兵刃相见在这里都早已回归平淡，小麦感受到的只是一份北爱的田园气息。停留片刻之后，小麦欣然前往巨人之路。巨人之路是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西北约80公里处的大西洋海岸，由数万根大小不均匀的玄武岩石柱聚集成一条绵延数千米的地道，被视为世界自然奇迹。300年来，地质学家们不断地研究，甚至已经追溯到了第3纪时期。1986年，巨人之路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传说在远古时代，爱尔兰巨人要和苏格兰巨人决斗，于是开凿石柱，填平海底，铺成了通向英格兰的堤道。后来堤道被毁，只剩下现在的一段残留了。地质学家研究其

体中的构造，发现这道天然阶梯是由活火山不断喷发后火山熔岩多次溢出结晶而形成的。经过海浪的冲蚀，石柱群在不同的高度被截断，于是也就呈现出了现在的石柱林地貌景观。如今小麦站在巨人之路的海岸，看着北爱尔兰翠绿的乡野和破碎的海岸线交相辉映，四万多根玄武石柱不规则地排列起来，绵延数公里之远，如此气势磅礴的景象无法不让人感觉壮观阔大。走着走着便来到了著名的国王大道，也就是北爱尔兰的黑暗树篱了。黑暗树篱经常被视为北爱尔兰自然风光最美丽的境地之一，不仅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影视作品当中，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参观。道路两旁的树木是由18世纪50年代的斯图亚特家族种植的，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哪怕是在现实中见到，小麦仍然无法抗拒这种神秘而又有一些阴森的气息。这条种满毛榉树的真实的国王之路名称为布雷加赫路，它位于北爱尔兰阿莫伊以西 2.5 公里的地方，大体为南北走向，总长约4公里，是一条非常宁静的乡间小路，它的最北段被称为黑暗树篱。小麦曾经在网上看见过全世界最美的十条树隧道，黑暗树篱便位列其中。此时我看到了现实中的黑暗树篱，小麦却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场景，它就如同一条通往未知世界的时光隧道，让人陡然而生出一种奇妙的穿越感。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北爱尔兰。长久以来，小麦都对森林有着很深的情结，因此托利莫尔森林公园自然就成了小麦的不二首选。冰与火之歌当中北境森林的取景地正是托利莫尔森林公园无疑了。这是北爱尔兰的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成立于1955年，它位于顿恩郡的纽卡斯尔，是个比较冷门的景点，因此走在路上游人并不多。沿着西姆纳河潜行慢走，在莫恩群山中徒步游览，心情也随之畅快起来。小麦心甘情愿地在这里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沿途探索岩穴和山洞，再钻进丛林深处徒步和探险，每一步都让小麦觉得兴味盎然。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坡海滩，这就是在剧中被称为龙石岛海滩的地方，让小麦印象十分深刻。Dunhill 是北爱尔兰伦敦德里郡的一个小村子，它附近的下坡海滩绵延着11公里的沙滩，是一个冲浪的圣地。最标志性的建筑就是穆森登神庙了。这座神庙虽然不大，但是位于120英尺高的悬崖边上，静静地注视着大西洋，让人不由得就心生惊叹。而这里荒凉空旷的美，更使得小麦的心境前所未有的开阔。小麦到来的时候天气不是太好，海面的颜色也随之灰灰的，但是停留顷刻，阳光就从云丛当中露出了笑容，马上又让人不得不爱上了这里的旷世美景。稍作停留之后，小麦前往拜访有着君临城外之称的谢恩城堡。安特里姆郡的谢恩城堡靠近兰德尔斯敦小镇，它位于内湖的东北岸。这座城堡始建于14世纪，从1816年的大火过后就一直处于废墟的状态，因此远远望去满目尽是苍凉之色。小麦仿佛看到了剧中比武的场景，那些杀伐果决的画面好像曾经真真切切地在此处上演过，让人心生不忍，于是只能匆匆离去。回城的时候，小麦忍不住绕路来到了巴林托列，这个宁静而美丽的海边捕鱼小镇。阳光晴好的黄昏，这里的日落景色更是美轮美奂。更因为电视剧的火爆，这里游客如织，因此小麦也看到了《冰与火之歌》的剧照。对于一个爱好美食又喜欢品酒的人来说，比起苏格兰和英格兰，北爱尔兰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大家有没有听过，凡是英国人当厨师的地方是地狱，而意大利人当厨师的地方是天堂这句话呢？虽然这句话无数次在英伦半岛被见证，可是北爱尔兰的餐饮却因为其新鲜的牛羊肉和海鲜，让小麦再次胃口大开。看来万事不可一概而论哦。不仅如此，这里最不可错过的好东西就是著名的健力士黑麦啤酒了。这是一种用大麦芽以及蛇麻籽酿制而成的黑麦啤酒，浓烈的焦味以及饮后甘醇的口感，是搭配爱尔兰美食的最佳饮品。

0: 因此深受北爱尔兰民众的喜爱。据说黑麦啤酒有很多种喝法，加上咖啡奶酒之后，味道特别的香甜顺口，是许多来北爱尔兰旅游的游客必尝的独特味道。因此小麦也忍不住欣然尝试，味道果然细腻可口，回味流甘。北爱尔兰还有许多著名的酒类，比如爱尔兰威士忌、爱尔兰墨菲黑啤酒和基尔肯尼啤酒等等。小麦没有办法一一尝来，于是买下它，等到回国之后再慢慢品味吧。只是少了北爱尔兰这道风景秀美的下酒菜了，总觉得有些许美中不足。看着窗外，这里真是一个牧羊的好地方。漫山遍野的绵羊散步在青嫩的绿草之中，或者低头吃草，或者安然小憩，或者奔跑追逐，无论是哪一种姿态，都是自由而洒脱的。而这也正是小麦最向往之处了。走出了北爱尔兰，本期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怪梦，梦见了鬼，穿着白色皮鞋，黑色领带，他有蓝色眼睛，长相很奇怪，但却面带笑容，闯入我梦境。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文艺窗口。有人说，北方的春天是需要用心去听和品的，它不像南方那样热烈奔放，大刀阔斧的铺陈色彩。北方的春色是蠕动的，是含蓄的，甚至带着一丝寒意，需要我们在料峭的风中去寻找那一抹若有若无的绿意。
1: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首先，让我们跟随作者安瑞的目光，去捕捉那些刚刚苏醒的生命，看冰河消融，看柳毛狗伸懒腰，看春色如何在我们眼皮底下一点点笨拙而又坚定地如进我们的心里。请欣赏第一个作品《蠕动的春色》。

初春，风还有寒意，撩起人的衣裙还有丝丝的冷。沿着河堤游览，那冰封的河水慢慢的消融，冰随水游，水随冰走，一群鸭子在冰面上蹒跚地走着，似刚刚学步的小孩子，憨态可掬。河水里的那群白鹅嬉戏着，一会儿探头水中觅食，一会儿低头窃窃私语，一会儿回头瞭望幼崽，一会儿仰头高歌。河畔的小草蠢蠢欲动，撩动着春色，近眼处枯草苍茫凄凉，远眺时翠绿朦朦胧胧。河边的柳树上的柳毛狗蠕动着毛茸茸的身躯，伸着慵懒的腰身，摊开睡意蒙蒙的眼，仿佛是被打扰的沉睡人，不情愿的。泥土中的蒲公英挣脱了冬的束缚，努力着破土而出，露出嫩黄的芽。杏花正爬上枝头，悄然地绽放。勤劳的小蜜蜂偏飞在花朵上，吮吸着花的甜蜜。那满山的紫色的山芋花装点成了山的晚礼服，仿佛正出席盛装舞会呢。那杨柳丝条摇摆着，轻拂出河岸的百媚千姿。春正迈着小步走向北方的土地，拉开了春的帷幕，表演着春的乐章。倚窗瞭望，那一抹春色晕染着缕缕相思，凝聚在百花清香的花蕊上，牵动着芳菲。悬挂在杨柳枝头上的嫩绿，垂钓着丝丝的离愁，萦绕在樱花粉红的花瓣上，生香着不舍的别离。小区院内的海棠同时吐露着花蕾和叶，粉嫩粉嫩的，分不清哪个是花，哪个是叶。梨花吐露着白白的花苞，似害羞的小姑娘含苞待放，雪一样的肌肤掩映微微的翠色，遥望远山的景致，生机勃勃的春色稍稍展露。寒风还未退却，春正孕育着辉煌呢。我的思绪在蠕动的春色里呼吸着春的气息，气息中仿佛有一杯清香酒，一碟花生米，一弯新月，一脉

热忱，浓情就这样醉在春色里。一首情诗，一曲欢歌，一缕馨香，一池淡墨，蜜意就这样爬上了春色。我笑醉在春风里，在笔墨里徜徉着春的暖阳，在字里行间品味春的情趣。我陶醉在这绚丽多姿的春景里，在我眼里，在我心魄里，勾织着蠕动的春色，轻描着繁花似锦的美薄，给予你温婉的香甜。我将满园的春色铺在心田，一路洒着芬芳。我在这蠕动的春色里，身披紫霞着万里碧波，贩卖着青色的才学，搜集着人生的喜怒哀乐，将它们一并装进我远行的包囊。在大美的春色里，意欲古道独行，踏响凌空的声音，丰富行走的足迹，寻找无忧的天堂。我垂涎着艳恋的水色和明媚春光，于是我只见金戈铁马，手持长鞭，策马独行在春色里，一路高歌，一首诗情，一声长啸，一壶老酒，纵身一跃，跌落在蠕动的春色里，风流潇洒，倜傥快乐。

0: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1: 在作者的笔下，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欣喜，是一壶老酒，一曲欢歌的潇洒快活。然而北地的春光虽然明媚，却总是来得过于吝啬。同样是面对这乍暖还寒的季节，另一位作者陈丽华却在沈阳的街头闻到了一股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他看见的不仅仅是草木的萌动，更是那些在寒夜里依然滚烫的记忆。一声砰砰的闷响，一锅金黄的爆米花，瞬间就把我们拉回了那个需要靠妈妈棉袄取暖的旧年。春雪染白了旧岁的痕迹，而食物温暖了漫长的时光。来欣赏陈丽华的作品《一炉春雪染旧年》。

沈阳的春天向来是吝啬的，虽然已经过了雨水，但仍不见多少暖意。裹着寒气的北风从街巷深处钻出来，直往人们的领口袖筒里钻。街边的老树枝丫光秃秃地伸向夜空，霓虹灯亮了，红的绿的蓝的在枝条间缠绕凝结，仿佛开出了无数的冰凌花。街边树上天桥上一串串大红灯笼高高挂起，与霓虹交相辉映，把整条街染成流动的星河。我裹紧羽绒服在街边散步，影子被路灯拉得忽长忽短。小吃街的烟火气正浓，蒸饺笼屉冒出的白雾里，糖炒栗子的铁锅叮当作响，冰糖葫芦的玻璃柜透着暖光。一个穿花袄的南方小姑娘正举着手机直播，清蒸月卤川湘菜，款待东西南北人。沈阳这座城市的温度正伴着烟火气升腾，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正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将生活装扮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砰一声闷响，过街天桥下一股白浪卷着焦糖的香味扑面而来。我定睛一看，却是那久违的老行当蹦包米花的。电动三轮车上一袋袋分装好的爆米花堆成了小山，头戴毛线帽的老汉一边忙活一边笑呵呵地对行人说，吃吧吃吧，过完年刮刮糖油。一团团如雪的绒球披着焦糖色的鳞甲，在灯光的映照下泛着琥珀的光泽，粘住了人们的眼睛。过往的行人不自觉地掏出手机扫码购买着，我随手也买了一袋，目光还是被那小小的铁皮炉吸引了。风箱抽动，转炉在火光中炫舞，又一锅要出炉了。只见师傅用大手压着锅饼，口里喊着，别怕别怕，要响喽。不远处一个穿红袄的小姑娘尖叫着扑到母亲的怀里，又忍不住从指缝间偷看。这本场景却以几十年前腊月的某一天重叠。追溯时光，那围观的小女孩手里捧着的是一个装满苞谷的搪瓷盆，那一天爆响的芦声堪比天籁。儿时家贫，爸爸妈妈在生产队劳作，一家人能吃饱饭就很满足了。爆米花成了小孩子最奢侈的零食了。每年秋收，爸爸总是很用心地挑选一些颗粒饱满的玉米棒子穿成串，挂在沿边晾晒，留着蹦花给娃们解馋。那年冬天的雪下得格外厚实，有一天村里来蹦爆米花的了，妈妈招呼我赶紧拨苞谷抱柴火。准备好后，我端着搪瓷盆，妈妈背着柴火，踩着磨稀的雪赶到了生产队。这时场院里一台破旧的独轮车和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转炉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天很冷，人们睫毛上都结了一颗颗小冰粒。妈妈用旧布给我缝的棉鞋早被雪水浸透，我不肯回家，妈妈便把我冻红的小手穿进了她补着补丁的棉袄里。我们等啊等，天就要黑了，终于轮到了我们。头戴破毡帽、勾勒着腰的老爷爷把铸铁锅盖拧开倒入包谷。老爷爷，多加点糖精可行？我赶紧提醒，这个环节绝对不可以落下哦。老爷爷笑呵呵的把锅架在了燃烧的柴火上，满是裂口又黝黑的手抓住了饼摇了起来，一圈儿

圈三圈，我蹲在旁边看着想着即将入口的爆米花在唇齿间跳跃，绵软酥脆变成细雪的瞬间有多么解馋呐、要响喽，老爷爷沙哑的吆喝声未落，我赶紧扑在妈妈的怀里，半闭着眼，小手死死捂住了耳朵。砰，一股甜津津的热浪扑面而来，无数金灿灿的云朵从铸铁转炉中涌出来。我捡起最大的一朵对妈妈说，妈妈你看，多像牡丹花呀。爆米花倒进了粗布口袋，我迫不及待地抓一把塞进了嘴里，香甜的味道一下子从舌尖漫到了心尖，我笑了，妈妈也笑了。那一天，那一点点甜填满了一个穷孩子的整个冬天，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夜色渐浓，车上的爆米花卖光了，师傅也开始收拾家事，爆米花的香味依然在霓虹下游游荡荡不肯散去。我捧着尚有余温的爆米花袋往家里走，袋子轻了，而唇齿间的余味愈加浓厚。那些离散的岁月，母亲棉袄里的温度，还有那些没有来得及道别的清晨与黄昏，终将在某个春夜被铸铁转炉的爆响声开启。那些被岁月烘烤、被时光摇落的往事，终会在某个寻常的日子里绽放成一朵朵金灿灿的小

从蠕动的春色到染旧年的一炉春雪，我们仿佛跟着文字进行了一场奇妙的旅行。如果说蠕动的春色是用画笔在描绘未来的繁花似锦，那么一炉春雪染旧年就是用炭火在烘烤过去的温情。这两篇散文，一个向外看，看天地辽阔万物生长，一个向内看，看内心深处的眷恋与乡愁。这正是文学和朗诵的魅力所在，它能让我们在呼啸的北风中听见冰河开裂的声音，也能在霓虹闪烁的街头闻到儿时记忆里的焦糖香。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愿您在自己的生活里既能拥有策马奔腾在春色里的豪情，也能珍藏那一袋捧在手心里的带着余温的旧时光。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蓝天、春风拂面。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先天遗传和后期环境对孩子的成长都有明显的影响，孩子看似与爸爸妈妈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是什么样的夫妻关系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同一屋檐下，夫妻两人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和性格。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早教课堂这个小单元，我们说说夫妻关系对小宝贝儿们的影响。
1: 传播

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爸爸妈妈恩爱，夫妻关系和睦的家庭，能给孩子良好的家庭环境。这样家庭成长的孩子，性格也会更加平和、开朗，不轻易动粗。由于父母关系很好，孩子也会对婚姻产生美好的感觉和向往，能有健康的异性恋。而如果爸爸妈妈感情淡薄，两个人常常靠通过孩子来交流或者维系家庭，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在父母关系的作用下，孩子被过多关注或者干涉，性格会变得任性和自私。还有一类家庭的情况是女强男弱，因为爸爸比较弱势，大权归母亲管。在这样的家庭的作用下，父亲的权力会越来越边缘化，母亲会变得更加强势，甚至说一不二。这样家庭氛围里成长的孩子，总会向同性父母一方形成认同，女儿会向强悍的母亲认同，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强悍的女儿，儿子就会向父亲认同，变成没有担当的懦弱自卑的儿子。很多从不幸的婚姻中解脱的夫妻，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永远无法解脱出来的是孩子，他们内心的创伤往往终生难以平复，他们的担忧感、不安全感、恐惧感也许永远无法医治。生活在离异家庭中的孩子更容易发生犯罪和焦虑、抑郁、敌对、报复、冷漠等心理障碍问题。在夫妻生活中，如果双方喜欢相互指责，特别是当夫妻双方有争论的时候，更容易对着孩子说另一方的不是。这样的家庭环境会严重影响孩子的处事方式，他们以后对爸爸妈妈都不会尊重。一方攻击另一方，想借此让孩子对另一方不满，最后带给孩子的只是伤害。父母吵架对孩子而言会使他的安全感受到很大冲击，在他看到了父母吵架之后，孩子也会因为耳濡目染变得喜欢暴力，脾气暴躁，像父母一样大吼大叫。一个孩子的成长是生物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不良的环境生活会给孩子造成心理创伤，有些创伤终身难以愈合。所以在这里，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为了孩子，夫妻两人应该和睦相处。现在很多家庭夫妻吵架是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但是父母一定要记住，在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的时候，父母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是很不合适的，这样会让孩子具有两面人格，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爸爸妈妈两个人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一定要保持一个战线。父母想对孩子采用温和而坚定的教育方式，首先要跟孩子建立健康的亲子关系，让孩子对你有亲近感。一岁多点的孩子多陪他，爱抚他，藏在某个东西的后面跟他玩躲猫猫的游戏都可以。孩子再大一点，三五岁了，你可以关心他画里画了什么东西，周末去哪里玩过了，你也可以加入他的游戏，跟他赛跑之类的。等孩子长到了六七岁，你可以关心他喜欢的形象，奥特曼或者女王艾莎、白雪公主之类的，让孩子感到你是安全的，关心他，通过这些来建立和孩子的关系。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内心需要非常的有原则、有底线，知道孩子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其实很多父母没弄清楚什么是自由，在孩子一两岁或者三四岁的时候，想吃饭就吃饭，想不吃就不吃，想出去玩就出去玩，想不出去就不出去。到了六七岁，又突然要把孩子管得很严，不听话就打，这样孩子当然很不舒服。真正的自由是一个逐渐开放的过程。小孩一两岁的时候，脑子里的是非观念还不明确，他根本不知道做了决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承担不起结果。所以，自由和责任是一体的，他能负多大

的责任就能有多大的自由。比如一岁半小孩想吃冰棒，吃完了可能拉肚子，他不一定能把拉肚子和吃冰棒联系起来，而且他那么小，拉肚子会造成多大的伤害不明确，所以大人就不必给他吃冰棒的自由，因为他无法为自己的身体负责。可是如果是一个七岁的孩子想吃冰棒，父母就可以在吃冰棒之前告诉他，如果拉肚子了，请他自己负责，如果他可以负责，就给他自由。所以自由是一个逐渐放开的过程，刚开始孩子只能承担一丁点责任，就给他一丁点自由，慢慢的孩子能承担的责任多了，自由也越来越多。两岁孩子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穿鞋，五岁孩子决定怎样使用自己的零花钱，九岁孩子决定周末全家去哪里郊游，并且准备需要的点心和水等杂物。教育孩子的时候，父母的内心要清楚原则和底线。如果是孩子必须听从父母的事情，比如夜里九点上床睡觉，父母内心就要很坚定。九点钟的时候去跟孩子说要睡觉了。当然，如果孩子有些事儿还没做完，可以同意延长十分钟，但是九点十分，父母必须把孩子带到床上，关灯睡觉。不管孩子哭闹还是使劲乱动，都必须让他在床上。可以在他哭闹的时候搂着他，爱抚他，但不能让他去做别的事情。父母内心要很安静，不要害怕孩子哭闹和挣扎，也不要因为孩子发火，坚信自己的原则，轻松些，静静地搂着孩子，也可以在孩子的额头吻一下，但是一定要记住，这时候父母的话不要多，少给孩子讲道理。父母决心温和而坚定地教育孩子，要记住，坚定是一定要长期执行的，要形成习惯的。明白了孩子在哪个阶段有多少自由，能承担多少责任，这时候父母内心有原则有底线，就要一直坚持这种原则和底线。孩子可能因为不愿穿厚衣服在地上打滚，也可能因为没冰棒吃哭两三个小时，只要你下了决定，就不管他怎么做，把你的决定坚持下去。但是孩子一直哭闹的时候，你需要爱抚他，宝贝儿，你还小，妈妈不让你吃冰棒是因为爱你，这样才不会破坏亲子关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母的内心始终有原则，孩子也会长成内心有原则而且自制力强的大人，因为他知道耍赖哭闹都没用，该做的始终要做。爸爸妈妈一年一年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孩子也能感觉到自己内心慢慢长大，始终陪在孩子左右，孩子也知道遇到任何困难，父母始终是港湾。

0: 说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滑天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孩子渐渐长大，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可是爸爸妈妈却犯难了，是不是该给孩子穿内裤了呢？听说男孩不太适合太早穿内裤，孩子这么小就穿内裤会不会影响发育呢？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示，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其实很多妈妈都会有疑问，到底什么时候给孩子穿内裤才合适？育儿专家表示，一般来说，最好宝宝不穿纸尿裤了，就应该开始给宝宝穿内裤。最迟到宝宝上幼儿园的时候，大概3岁左右也要穿小内裤了。因为宝宝还小，抵抗病菌的能力还比较差，穿上小内裤能够帮助降低感染病菌的几率。而且宝宝大多数都喜欢坐在地上玩，穿了小内裤还能把一些杂质挡在外面，保护宝宝的私处。男孩早点穿内裤不会影响发育，有些家长也担心男宝宝太早穿小内裤会影响宝宝的生殖器的发育。就目前来看，还没有数据表明男宝宝过早穿内裤会影响生殖器发育，反而家长应该从小就给宝宝穿内裤，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样一来可以防止宝宝自己用手去接触生殖器产生细菌，二来外裤比较硬，穿上了小内裤还可以防止摩擦，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但是在给男宝宝选择内裤的时候，注意要大小合适，过紧和过松都是不好的。给孩子穿内裤可以防止他们的小肚子受凉，如果宝宝经常肚子疼或者感冒，而爸爸妈妈又找不到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宝宝腹部受凉了。腹部对于温度的敏感度很高，稍微不注意腹部就容易受凉。给宝宝穿上了小内裤之后，可以有效防止宝宝腹部受凉，特别在冬天天气冷的

时候，小内裤的保温作用会更突出。给孩子穿内裤可以帮助他们接受上厕所的训练，妈妈可以带着宝宝去购买他自己喜欢的内裤，并告诉他要爱护自己的小内裤，不可以让尿粑粑弄脏了内裤。小宝宝为了不弄脏自己的内裤，就会更加努力地学习自己上厕所了。同时穿上小内裤也就意味着宝宝要摆脱尿布了，宝宝已经长大，应该像大人一样自己上厕所，也是可以促进宝宝的如厕训练的。给宝宝穿内裤可以保护孩子的私密处，预防感染。宝宝越长越大，特别喜欢在地上爬或者坐在地上玩，穿得比较少的话，脏东西很容易会通过裤管进入尿道口，进而引起急性膀胱炎，严重的甚至会发展为肾盂肾炎，还容易因为磕碰而受伤。另外，内裤比较硬，穿上小内裤能够减少裤子跟私密处的摩擦，保护宝宝幼嫩的肌肤。我们常常听到老人们把宝宝叫成小人儿、小人儿，这是小大人的意思。既然宝宝是一个小大人，那他们从小的生活习惯就应该按照大人的来做，该干嘛的时候干嘛。就像大人要穿内裤一样，宝宝也应该从不穿纸尿裤就开始穿小内裤，来培养良好的个人习惯。而且给宝宝穿小内裤的好处这么多，爸爸妈妈要赶紧行动起来了。我是石晓，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在鲅鱼圈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
1: 李军调研春耕生产及乡村振兴工作；
2: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到企业开展实地参观考察及产业链对接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姚华明率队深入鲅鱼圈区实地调研，并主持召开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动员全市共同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主动作为，在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中挑大梁当先锋。姚华明先后深入营口盛泉高科材料有限公司、中农发粮油辽宁有限公司、正丰澎湃物流园项目、海星产业园、辽宁嘉音出海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及项目一线，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产业链配套等情况，询问企业诉求，叮嘱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鼓励企业加强研发、拓展市场、扩大规模。姚华明还主动与企业负责人添加微信。当前正值服季休渔期，姚华明深入望海珍珠湾渔港实地查看休渔期渔船管控，强调要健全渔船台账动态管理，加快推进木改钢和减船转产工作，加强船员培训，耐心细致做好渔民工作，基层治理与民生服务事关群众福祉。姚华明来到红海街道水岸上品社区便民服务大厅，了解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工作情况，充分肯定了社区退休老党员在便民服务仔细查看房间基础设施、食堂餐品种类，与老人亲切交流，叮嘱工作人员仔细查看房间基础设施、食堂餐品种类，与老人亲切交流，叮嘱工作人员把老人当亲人，贴心暖心服务。姚华明高度关注中央

0: 环保督察整改工作，在北控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水务发展有限公司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厂扩建改造工程情况，指出要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和运行水平，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为城市长远发展筑牢生态基础。当前营口八一圈马拉松赛开赛在即，姚华明专程来到赛事起终点世纪广场了解筹备情况，要求要统筹做好交通疏导、医疗救护、志愿服务等各项组织保障工作，确保赛事圆满成功。姚华明还采取四不两直方式直插八一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强调要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进，确保按计划建成投用。在某民生项目现场，强调要确保按期竣工，惠及群众。在白天调研基础上，当晚姚华明主持召开全市助力八一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听取工作汇报，针对八一圈区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市直部门逐一回应。市领导彭松、李进辉、楚乃新、张立军就八一圈区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姚华明指出，八一圈区在营口镇性发展全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作用至关重要，希望八一圈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更高站位把准方向，扛起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转作风树新风，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全力抓好中央环保督察迎接和整改工作，认真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持续抓好中央审计办、国家审计署审计辽宁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打开发展新局面。姚华明强调，八一圈区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港产城融合发展大文章，坚决打好打赢固头翻身仗，全力推动消费回暖向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以更大气力解难题求发展。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狠抓安全生产工作，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稳就业促增收，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抓好生态环境，以更深情怀办实事济民忧。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做好换届工作，推进干部作风转变，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以优良作风抓班子带队伍。姚华明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思想，上下同心，握指成拳，当好八一圈区的坚强后盾，助力八一圈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为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盖州市调研春耕生产、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及村集体三资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扛稳粮食安全责任，做强特色富民产业，全力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在青石岭镇水田插秧现场，李军实地查看水稻机械化插秧作业，仔细询问耕种成本、农机推广应用及农资价格走势。他指出，盖州作为我市粮食主产区，要精心谋划项目，积极争取国家三农资金支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大清河灌区改造，系统提升耕地质量和灌溉保障水平，要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推动产业链前沿后伸，把更多增值收益留在本地，要千方百计稳住农资价格，保障农资供应充足，确保农户买得起、用得上、得实惠。在团店镇西高屯村，李军走进村集体精品葡萄种植基地，详细了解农产品产量、销售、仓储周期、配套设施投入及农户增收等相关情况。他强调，要精准调控产出节奏，积极拓展产地直供、跨境电商等销售新渠道，压缩流通中间环节，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要发挥合作社枢纽作用，做精做深葡萄加工产业，化解集中上市滞销跌价难题，

0: 引导农户由规模扩量向提质增效转型，全面提升土地亩均收益。盖州市润丰瓜菜专业合作社位于盖州市黄大寨村，主要种植精心系列西瓜，2018年成功注册盈润小黄旗西瓜商标。在西瓜种植区，李军了解瓜类套种栽培模式、细菌性病害防控和西葫芦砧木嫁接技术，得知优质种子依赖进口，价格较高时，李军强调，种子是农业的心脏，必须牢牢抓在自己手中，要加快补齐种源短板，从源头上筑牢农业生产安全屏障。他鼓励村两委继续带领农户发展设施农业，以品质优势巩固品牌影响力，让百年种植传统焕发新活力。副市长王正刚参加调研。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5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带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到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石钢精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现场调研督导整改工作进度。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压实主体责任，细化整改举措，严把时间节点，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整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以整改实效筑牢安全环保底线，推动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在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李军深入中控室查看四号转炉、半钢炉设备运行、隐患排查及整改施工进展，并就整改进度安排、技术方案及安全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召开座谈会，现场协调解决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督导企业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加快施工进度，系统梳理产能置换，确保整改到位。在石钢精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李军深入合金炉作业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检修升级、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详细询问整改目标、关键工序推进及后续长效管理机制建立等情况。他要求企业依法依规、从严从实推进整改工作，持续优化生产结构布局，加大数字化、自动化改造力度，着力降低生产物耗能耗，全面提升经营质效。要严格开展论证评审，不断深化完善整改实施方案，确保整改工作安全可控、科学规范、合法合规、按期高质量完成。副市长王正刚参加调研。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企业界人大代表到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开展实地参观考察及产业链对接活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搭建政企沟通、企业联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平台，深入了解钢铁产业发展现状，畅通供需对接渠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活动。企业界人大代表实地走访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和中控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规模、产品品类、质量优势及市场供应能力。在随后召开的产业链对接座谈会上，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了企业生产经营、产业链配套、发展规划及合作需求。参会企业界人大代表结合自身企业经营领域、采购需求、产品供应等实际，与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面对面洽谈对接，深入沟通合作路径、对接合作意向，全力推动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在本地高效整合、互利共赢。石卫东指出，推动企业进采、进销、进创，实现本地产业链协同，是助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要以此次对接活动为契机，持续搭建常态化政企、企企对接平台，引导本地企业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打通产业协作堵点，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形成产业集聚、抱团发展的良好态势。全市各级人大常委会和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主动服务企业发展需求，全力推动本地产业资源优化配置，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强产业合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参加活动并主持座谈会。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梁瑞佳。
4: 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9: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8: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新世纪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1: 谢谢叔叔。
8: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8: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多年以前，有一个叫唐纳德的小伙子，喜欢掰手指。尽管这只是一个不用花一分钱的卑微爱好，但他还是迎来了来自于长辈的恐吓：再掰，老了会得关节炎的。面对这种说法，有人深信不疑，有人不以为然。真相就在第三种人身上，他们秉信实践出真知，冥冥之中，年纪尚轻的唐纳德似乎是想要证明些什么。他开始了50年如一日的掰手指实验，每天掰一掰自己的左手，甚至凭借这个，后来还拿了2009年的搞笑诺贝尔奖。你有掰手指的习惯吗？掰手指真的会影响健康吗？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1948年到1998年，已经是医学博士的唐纳德把左手掰了至少36500次。为啥没掰右手呢？为了严谨地得出结论，实验需要设置对照组。而50年后，他两只手的状态，无论是肉眼所见还是 X 光影像，并没有任何差别，都很健康。我们首先要知道，掰手指不等于关节炎。虽然把这个结论拿来反驳妈妈早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唐纳德把横跨了半个世纪的研究经历发表了一篇论文，并就此拿下了2009年的搞笑诺贝尔奖。虽然对真知的这份坚持让人动容，但他的实验当中仅比较了自己的一双手，样本的单薄总归是让人不信服的。于是2011年，有感兴趣的人又进行了一项掰手指和关节炎相关性分析的回顾性研究。这项研究一共包含了135个实验组和80个对照组，通过比较参与者5年间的手指 X 光来进行判断，结果再一次验证了老爷子的较真儿，掰手指和关节炎没关系。此外，关节变粗大的根本原因是关节受损之后的骨质增生，既然掰手指不损伤关节，那也就不会导致关节变大。关节被拉伸之后是舒适的，可以刺激使得关节局部的血液循环增加，滑液能够分布的更加均匀，使关节更加的灵活。也有许多人热衷于聆听掰关节时的那声清脆的咔嗒声。从20世纪初，人们就提出了多种可能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关节软骨碰撞、韧带拉伸回缩等等，遗憾的是他们被排除掉了。现在最被大家认可的解释是，掰关节的咔咔声是关

节腔内气泡的形成和破裂导致的。人体的关节并不是简单的粘合在一起，而是共处于关节腔，这是一个密闭的负压腔，一般都很少有血管，所以一般都要靠负压来吸入外来的营养。关节腔里充满了起到润滑和缓冲作用的滑液，在平时这些滑液辛勤维护着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固性，让我们可以顺利地完成码字、搬砖、射会摇等各种日常的操作。当伸展关节时，关节腔内的负压增大，溶解在滑液中的气体被吸出，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小气泡。当关节受到曲折或按压的时候，气泡破裂就会发出令人舒适的咔嗒声。刚才我们提到的气泡破裂解释，从20世纪初就历经了科学家多次使用 X 光的证明，成功被大家认可，甚至有研究团队为它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模型中纳入关节的几何尺寸、滑液密度、运动粘度、表面张力等因素，模拟了关节内部的状态，计算出其中所产生的气泡随时间的压力变化，再把气泡形成到破裂过程中产生的声压波，去和实测的掰手指响声的声波来做比较，再一次验证了气泡破裂的解释。那么为什么同一个关节通常不能连着掰响两次呢？因为要等气泡再次形成才能够发出咔咔声。关节腔中的气泡需要至少15分钟左右才能够再一次的溶解在滑液里，关节彻底回到之前的位置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大佬们想要耍酷，不能只掰一根指头，而是要每根指头轮流的掰上一遍。然而有人对此解释提出了质疑，来自加拿大的一个研究团队认为，咔咔声不是气泡破裂声，而是形成时候的声音。为此他们动用了核磁共振扫描仪，对掰手指的关节进行了可视化的观察。当手指关节被拉伸时，关节腔中确实产生了一个黑色的气体空腔，但是在听到咔的一声之后，气体空腔仍然存在。如果是破裂产生的声音，那么空腔就应该消失不见了。不过呢，这个结论并不被大家接受，研究者也承认技术所限，这个空腔可能是气泡破裂之后残余的。在没有更好的观察技术情况之下，双方只能默契和稀泥达成共识，掰关节的咔咔声与关节腔内气泡的形成和破裂有关。另外有些人就是掰不响的解释也有了，关节腔太大的人拉伸关节时，关节腔内负压不够，气泡没法形成也没法破裂，指头掰断了也不会响的。碰到这种情况还是打个响指算了吧。然而掰关节可不比抖腿，并非想掰就能掰。尽管掰关节不会引起关节炎，但是也经不住你频繁用力使劲掰。就好比小时候我们爱捏泡泡纸，捏一次两次心里舒服还能解压，然而次数多了泡泡纸就烂掉了。如果一些不常发出弹响声的大关节开始出现声响，则大概率是病理性弹响，需要重视。比如正常人的膝关节很难压出弹响，但关节不好的人一下蹲就有声音。总结一下，掰手指不会导致关节炎，也不会让骨节变大，反而这清脆的声响能够让人感到一丝神清气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没猜错，收音机前的各位100%都呕吐过。有人坐车想吐，有人玩过山车想吐，有人喝酒喝多了想吐，有人吃撑了想吐，有人饿过了头了也想吐，有人吃了口鱼腥草想吐，有人看到重口味的图片想吐。其实啊，正是有了恶心呕吐的本领，人类才能续命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呕吐其实是个大本领。在人类进化的初期，周围有各种不确定的危险，面对五花八门不知道能不能吃的花草鱼虫小蘑菇，虽然有永尝百草的先贤，但如果真等吃完了消化了才知道是不是有毒，恐怕是有点晚了吧。稍不留心，人类进化可能就要戛然而止了。所以身体需要一套预警系统，把可能的危险早期识别，在产生更严重伤害之前就处理完毕，这就是身体进化出呕吐功能的初衷。凡是带来过麻烦的东西，它们的特点都会被储存在一个叫做不良刺激的大脑硬盘文件夹里，之后不管是视觉、嗅觉、味觉，只要被感觉识别到能跟不良刺激对上号，都会启动预警系统，尽量把它们挡在身体之外。你看到腐坏的食物，闻到臭臭的味道，吃到第一口鲱鱼罐头，甚至只是听到别人在谈论粑粑，胃肠道迷走神经都会兴奋起来，将有危险来袭的信号传递给大脑延髓的孤树核，那里就是启动呕吐的司令部，也称之为呕吐中枢。启动呕吐的指令在呕吐中枢继续下达给各个大脑运动核，呕吐也就箭在弦上了。如果咽下去了也不怕，进入体内之后，有时依靠多种神经递质的影响，有时就是胃肠道扩张充满后的物理刺激，呕吐中枢同样能够被唤醒，启动一次呕吐。喝酒喝多了会吐，就是这种补救式的保护。当然，大脑也是高级中枢，也不是你让我吐我就要听你的，下达呕吐指示之前他也要算笔账，这个危害是不是足够大，值不值得去调动完美精细的呕吐动作。问题不严重，那可能就只是礼貌性的哕一下，威胁足够大的时候才会果断去吐。而这个一秒钟的哇，背后是精心策划完美协同的多系统组合拳。呼吸系统，深吸气关闭呼吸通道，防止呕吐物呛入口腔，分泌大量的唾液，准备好对抗中和胃内容物对于牙齿的腐蚀，同时舌头外推扩大口腔流出的空间，张开嘴。耳鼻喉，软腭上升堵住后鼻孔，防止经鼻子喷涌。咽喉肌群上拉，让食管流出口通畅。循环系统，血压下降，心跳变慢，血液集中于胃肠，脸色变白。肌肉系统，膈肌腹部肌肉收紧，向胃肠施压。胃肠，胃和食管松弛，胃窦十二指肠逆向蠕动开始，平滑肌反向收缩，挤开松弛的食管下括约肌。哇，这一声，胃里的东西在极短的时间里被这种收缩加压挤了出来，一次呕吐就完成了。呕吐需要有中枢神经和众多器官协同作用，这是很多动物，例如老鼠、兔子、马等做不到的。通过呕吐帮助人类躲避危险，这是进化上的伟大作品。呕吐尽忠职守，伴随着人类的成长逐渐进化，给人类提供保护。 但时代高速发展，也会有点措手不及，跟不上节奏，有些呕吐成了不必要的负担。比如觉得某些药物有毒会吐，身体面对复杂药物的时候很难判断是否利大于弊，很多药物成分都会启动呕吐反应，尤其是一些化疗药物导致的呕吐已经严重到了影响治疗，成为健康绊脚石的程度。再比如怀孕之后担心食物有毒会吐，在古代社会，孕吐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是有一定的益处的。孕早期恰好是胎儿最脆弱最怕各种毒素的时候，为了更好地保护宝宝，身体降低了诱发呕吐的门槛，稍微有点不放心的气味或者食物都要吐出来，只能吃最安全的食物。但是到了今天，食品安全已经有了更高的保障，但是孕吐机制却始终保持警惕不放松，反而成了累赘，牺牲了孕妈的利益。一些吃喝玩乐也会吐，更多的情况是身体面对新鲜事物的懵，各种新奇的食物，日新月异的高科技，生活越来越多姿多彩，身体却只能小心翼翼。碰上没有办法与记忆库里的匹配的新情况，好像都能用中毒来解释，过度保护就随之而来了。高铁上看手机，视觉没动，但是味知觉感觉到了前进，你是不是中毒了？快吐一吐。玩 3D 游戏，视觉看到上蹿下跳，但味知觉没感知，你是不是中毒了？快吐一吐。坐过山车，你怎么突然大起大落的？是不是中毒了？快吐一吐。吃螺蛳粉，没吃过呀，味道这么刺激，这玩意儿是不是坏了？快吐一吐。甚至刷到别人哕的视频或者表情包，都可能喉咙一紧，涌起吐一吐的冲动。总之，呕吐机制对人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你下次因为晕车、玩 3D 游戏、做旋转木马等各种原因想呕吐的时候，请理解，这是身体在努力地想要救你的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两个话题，掰手指会不会影响健康，和呕吐其实是个大本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一年到头，宝宝们总得生几次病。上个月的咳嗽刚消停，这几天又开始流鼻涕，小病小痛都没停过。这个时候家长们就会怀疑，是不是宝贝的免疫力出现了问题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免疫力这件事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家长都觉得孩子生病就是免疫力弱，但是经常的感冒发烧就是免疫力弱吗？99%都不是。宝宝如果出现了下面的表现，才可能说免疫力低下：总是生病，并明显伴有生长发育落后，每次生病之后都不能自行好转，需要静脉输液或者住院治疗，每次细菌性感染得使用2个月以上的抗生素

效果还不好。孩子每次生病都是严重感染，比如一年内出现了大于等于六次耳部或呼吸道感染，一年内出现大于等于两次严重鼻窦感染或肺炎，一年内出现大于等于四次新发耳部感染，有过大于等于两次脓毒症或者是脑膜炎。正常的情况下，六岁以下的孩子平均每年会感冒六到八次。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在冬春季节，有些甚至每个月会生病一到两次，这些情况都是很常见的。所以不要随便的去判断自己家的孩子是免疫力弱了。有的妈妈会问了，怎么才能更让孩子的免疫力更强呢？给孩子买点牛初乳、蛋白粉、益生菌以及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药物行不行？我们接下来就来具体的说一说。其实号称提高免疫力的产品都没有用。第一，益生菌提高免疫力证据不足。有研究显示，补充益生菌对提高免疫力可能有效，但是证据还不是很足。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哪些菌种的益生菌能够提高免疫力，用量是多少，得用多久。就目前的研究来看，用益生菌提高免疫力无疑于大海捞针，效果来得有些虚无缥缈。第二，用牛初乳提高免疫力不推荐。牛初乳里面确实有营养成分，也有很多的抗体，对小牛来说是最好的，但是目前没发现牛初乳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的证据。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牛初乳安全且有益，而且牛初乳和人类母乳的成分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婴幼儿和儿童都不建议服用。第三，吃点蛋白粉提高免疫力，吃多了可能有害。蛋白粉补的其实就是蛋白，在现代宝宝们的日常饮食当中的蛋白质就已经足够了，过量的蛋白也没法利用，只会在体内转化为脂肪。另外，摄入蛋白过多反而会增加肾脏负担，对宝宝的身体不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爸爸妈妈可以用下面的六个方法来帮助孩子一步一步地提高免疫力。第一个方法，让宝宝适当地接触微生物，不要太爱干净。有些家庭习惯把东西消毒又消毒才放心给孩子用，实际上家庭清洁用清水擦桌子拖地，保证正常的卫生就可以了。频繁消毒会导致环境中微生物种类和数量的减少，影响宝宝和微生物的接触，不利于免疫系统的发育。当然也不能过度或者主动让孩子去接触生病的小朋友，以此去接触致病菌。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生病的时候，那对于其他的兄弟姐妹来说，该隔离要隔离，该消毒要消毒。经常带孩子外出接触大自然，能够让孩子适当的接触微生物，增加人体微生物的多样性，从而促进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第二个方法，按时接种一类、二类疫苗。疫苗具有病原的抗原性，能够刺激身体产生相应的抗体，但是又不会导致疾病，是提高宝宝免疫力非常重要的方法。一类和二类的疫苗都建议接种，并且要按时接种。第三个方法，避免营养单一。各种免疫器官要成熟，不能没有原料。免疫功能想要好，首先得把免疫系统搭建起来，各种营养物质都要摄入，比如抗体、补体等都是蛋白成分，而组成免疫细胞组织则需要脂肪等物质。添加辅食之后，每天都要让宝宝摄入碳水化合物，如米面等等，蛋白质如禽畜肉、水产品、蛋类，维生素如蔬菜、水果和奶制品，避免摄入的营养成分太单一。第四个方法，保证母乳喂养的时间。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儿科学会等权威机构均建议，新生儿应该至少保证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之后可以根据宝宝的需要来进行母乳喂养。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是尽量母乳喂养到一年以后， WHO 则推荐母乳喂养到两岁或者两岁以上，所以推荐妈妈们如果能坚持就继续喂。第五个方法，多做户外活动。适当的运动能够调整孩子身体组成的蛋白、脂肪等比例，更好的建设免疫系统。 WHO 建议

至五岁的儿童每天应至少花180分钟来进行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那第六个方法就是要充足有效的睡眠。睡眠是一种生理需要，充足的睡眠时间和质量有助于维持免疫健康。充足的睡眠时间可以降低患传染病的风险，改善生病后的状态。在接种疫苗之后，保持充足睡眠还可以加强疫苗反应。所以建议大家保证孩子睡眠，如果孩子睡醒很精神，一切以孩子精神为主，帮孩子增强免疫力是一个稳扎稳打的过程，没有捷径，需要家长从方方面面帮助孩子一起打好健康身体的基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我们是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场景，突然忘记刚才要干什么，突然忘记刚才要说什么，或者有的时候从卧室走到客厅要去冰箱里拿东西，可是一到了客厅就突然失忆，完全要不记得拿什么，甚至都不记得来客厅是干什么的，这是怎么了？是年纪轻轻的就阿尔茨海默了吗？别担心，这不是失忆，也不是痴呆的前兆。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破解一下大脑宕机的原因。在心理学上，对这个现象有一个解释，叫门口效应。最早是美国的心理学家百利·拉德文斯基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验当中，研究了人们在进入复杂环境时的记忆情况。他通过一个情景模拟实验发现，门口是导致人们记忆改变的原因。当我们通过房门走进另一间房间的时候，这个门清空了我们的大脑，导致短暂失忆。之后的实验当中，再把实验房间换成真实环境之后，这个现象仍然存在。随后呢，还研究了如果回到原来的房间会不会让记忆恢复，答案是不太能。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客厅去厨房的冰箱拿东西，结果在打开冰箱门的时候突然忘了要拿什么，那么即使我们回到客厅可能还是不记得。综合以上的实验，他认为大脑会构建一个身处环境的情景模型，这些模型通常来说都是比较模糊的，因为我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再获取更详细的信息。我们进入新的环境的时候，大脑会抹去旧的情景模型，构造一个新的情景模型。然而有一些情景之外，关于我们自身的信息也存在于情景模型当中，在被抹去的同时也丢失了。比如在哪个环境下正在干什么或者拿着什么，门口效应因此产生，过门的同时失去了一些进门之前的记忆。科学家们认为，人的记忆可以分为三类：工作记忆、常识记忆和情景记忆。其中，工作记忆只是对信息进行短暂的加工和储存，很快就会被人遗忘；常识记忆因为经过了巩固和加工，可以在人脑中保存更久的时间。情景记忆呢，是属于常识记忆当中的一类，主要是关于某件事儿或者是某个场景的特定记忆。当外界不同的记忆或者信息不断地涌入大脑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地把这些记忆或者信息切分为一个一个的片段，把正在发生的和刚刚发生过的切割开来。而在这两者的边界地带，就是其自动开辟出的记忆更新区域，让新的工作记忆涌入并得到优先处理。不论门口效应怎样言之凿凿，但是在一部分人的心里，这样的解释还需要画个问号。难道人脑当中真的有一道门吗？最近一项刊登在 Nature 子刊上的研究证实，这道门真的存在。有两类神经元在人脑创建记忆、处理不同事件时表现得异常活跃，它们一组被称为边界细胞，另一组则被称为事件细胞。实验前，研究员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了记忆更新的边界上。如果下一个事件或者场景和当下发生的事情无关，则被看作是硬边界，反之则为软边界。实验的过程当中，研究员们让志愿者连续观看90个不同的视频片段，其中包括无边界内容、软边界内容和硬边界内容，并通过提前在志愿者大脑植入的电极片来监测他们的脑部活动。尽管从日常的生活当中，记忆的这道门确实会给人带来"我是谁， 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这样的困扰。但是对于人脑来说，却能大大节省人脑的认知资源。他们把人类所接受到的信息或者记忆进行模块分组处理，给新的工作记忆留出了区域。这一切都能够让人们更专注于当下的情景，不受此前信息的干扰。哲学家马克·奥勒曾说，时间是一条河，一条激流，流淌的是发生了的事物，一旦事物呈现人眼，它即被带走。

由另一事物替代它的位置。很快，这一事物也被带走。人的记忆或许也是这样的一条河。那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把门拆掉？虽然是门在背锅，但是核心的问题还是场景转化。只是场景转化这件事情比较多见是过门而已。有时候看着电视屏幕聚精会神，那么我们大脑的场景就是电视内容，而突然想看看手机信息，视觉转换回归到了现实场景，一样是场景转化。打不过就加入，还是跟我们的大脑和解吧，接受偶尔的放空失忆，不记得夜宵要吃什么，又关上回去睡了，不是也挺好的吗？大脑神奇的地方可还不止这些。我们的大脑里面呢是没有疼痛感的，也就是我们的大脑不知道痛。在有些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医生会在病人清醒的时候做脑科手术，两个人还互相聊天。屏幕前的我们看着都觉得疼，但实际上人家可不疼。而医生在脑科手术当中和病人聊天可不是闲聊，只是为了确认有没有损害视力和大脑的控制功能。我们之所以会感受到疼痛，是因为感觉接收器传递信号给脊髓和大脑，大脑随之发出的警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看过大脑的图片，怎么这么多的褶皱呢？其实胎儿发育的时候大脑是非常光滑的，不过胎儿到40周时有了学习的能力，整体的各项工作就会迁移到大脑的不同区域，褶皱才开始出现。另外，男性的大脑比女性的大脑要大10%，女性大脑的情感处理能力比男性更强，男性大脑则拥有更出色的逻辑思维能力。所谓的两性差异，实际上就是大脑的差异。大脑大约重1400克，据估计脑细胞每天都要死亡10万个。我们往往在头脑风暴之后喜欢说牺牲了我们好多的脑细胞，但是越不用脑，脑细胞死亡的数量就会越多。我们人脑储存信息的内容量相当于10000个藏书约为1000万册的图书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关注了孩子的免疫力以及大脑为什么会突然宕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六。

0: 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一小时，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0: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3: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5: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4: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斜、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部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今天清晨，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

0: 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屋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3: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5: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6: 估计吧，声音又反不了。
4: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7: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4: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8: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0: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啊，过来了，翻墙过去。
3: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0: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3: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1: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2: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3: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0: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14: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计件、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3: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5: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6: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5: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7: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5: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8: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3: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 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3: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21: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

0: 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4: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4: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陈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你和世界的距离只差一次旅行，世界之大，只有走出去，才能发现平庸生活中所不能感受到的惊喜。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各位好，我是小麦。如果人生中有这样的一处风景，能够让小麦久久迷恋，始终无法忘怀；如果人生中有这样一个画面，能让小麦在多年之后依旧清晰记起；如果人生中有这样一段故事和感受，能让小麦久久回味，甘之如饴。小麦相信这个地方必定是小麦极喜欢并且和我缘分极深的地方。位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就是这样的一处地方，一个把全世界最好看的颜色都用光的圣地。在这个阳光灿烂温暖的季节里，小麦来到了爱琴海上的圣托里尼小岛。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未曾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了。希腊给予小麦最初的印象，当归功于很多年前旅客背诵的那部 Deep Blue Sea， 也是从那一刻开始，在年少的心里播下了这颗爱琴海的种子，开始了小麦的蓝白希腊梦。而当小麦终于站在爱琴海面前，才知道为什么这里要叫 Deep Blue Sea。 和蔚蓝的海岸不同，和夏威夷不同，和加勒比海也不同，这里的海水在地中海灼热的阳光照耀下，完全呈现出来的是蓝墨水打翻后的那极深的墨蓝色。而这深不见底的墨蓝色似乎有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把小麦呼唤来此。圣托里尼它是地中海里最纯粹的蓝白世界，它是爱琴海上最让人魂牵梦绕的小岛，它更是为浪漫爱情而生的小岛。很多人来这里寻找爱情，也有很多人来这里见证爱情。小麦就这样背着一台相机，携带着一颗说走就走的心，来到了这个把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都用光的地方，找到了一间面对着爱琴海的蓝白小屋住下，就迫不及待地出门放飞自己的心情了。漫步在处处洋溢着浪漫气氛的圣托里尼，清秀着街道台阶上随处可见的娇艳欲滴的鲜花，觉得整个人如同喝了令人微醺的酒，悠悠然而又惬意非常。希腊这个国家除了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奥林匹克的发源地之外，美丽的爱琴海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爱琴海的蓝是小麦非常喜欢的一种颜色，它蓝得纯粹，蓝得透明而又美好，更有人喜欢把这样的海水蓝称为奶油蓝。对着爱琴海静静地喝一杯咖啡，觉得时间如果就此停留，也应该是最美妙的时刻了。漫步在街头，这个不大的小岛上到处都是蓝白色的民居，头顶上方是苍茫遥远的蓝天和流动的浮云，面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色大海。随手拍一张都是可以寄给朋友的漂亮明信片。这里的居

民生活安逸，悠然自得。虽然生活节奏被放得极慢，但是源自于内心深处的快乐却被无限地放大了。这里很多旅馆的老板每天的生活，除了为游客提供住宿，其余的时间就是游泳、聊天和享受生活。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一种相似的生活态度，他们平凡的生活，也用力的生活。他们自己亲手设计和制作旅游纪念品，把房子粉刷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也自己办旅馆，做一切自己就能做到的事儿。所以他们从来都不担心有好吃懒做的人。这里房子的门锁永远都只是一个装饰，因为他们从来都不锁门。小麦想，自己爱上这里的最大原因大概就是在这里，人们可以不被世俗束缚，永远跟随着自己的本心，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吧。这里的人和这座岛一样，默默地存在，也默默地做着自己，这该是一种怎样难能可贵的生活状态。但是谁又能够想象，这里也曾经是一座饱经沧桑的岛屿。圣托里尼岛本身就是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而岛上有人类居住以后，火山也曾经十分频繁地爆发过。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强烈的火山爆发使得岛屿的中心大面积坍塌，原本圆形的岛屿就呈现出了今天的月牙形状。据说神秘的亚特兰蒂斯古陆的消失就源于岛上发生的一次火山爆发，之后陆陆续续又有多次的灾害，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56年，那时候的地震还曾经引发了强烈的海啸。如今当小麦站在圣托里尼岛的高处眺望爱琴海，仍旧可以看见黑色的火山正张开着大口，著名的黑沙滩上遍布随处可见的黑色、红色、白色的火山岩，这些都是火山给这座美丽的岛屿留下的永恒印记。但是这里世世代代的居民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家园，无论是开山凿路，亦或是挖掘洞穴，再或者开发旅游业，这里的居民始终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一位好客的店家对小麦说，享受眼前的生活吧，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是啊，这里的人们辛勤而清醒地生活着，时时刻刻珍惜当下的美好，这可能是我们辛苦生活很久都不曾悟出的道理，可是却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每个居民的生活态度里。美丽的圣托里尼，蓝色的爱琴海，走到哪里都是美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圣托里尼有多美，小麦会说，这里是所有小麦去过的地方里为数不多的食物美过照片的地方。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

0: 版。
1: 听过飞儿乐队的亚特兰蒂斯这首歌吗？歌里反复吟唱着柏拉图的奇想，神秘燃烧的宝藏，生命就是战场，美丽的歌会绽放，奔向世界之窗，我们踏在同一片天空之上，握住你的眼泪，我就能看见幸福的微光，最深处的欲望我要拼命去闯，亚特兰蒂斯希望，我追逐，我信仰，我呐喊，我逃亡。月之海，云之上，我是光，亚特兰蒂斯希望。歌词当中的亚特兰蒂斯就是这片土地上亘古不变的传说了。千百年来，这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乃至不忍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圣托里尼的阳光海浪里。朋友向小麦推荐圣托里尼小岛上一个看日落的好去处，于是趁着微风正好，驱车前往伊亚小镇。伴着地中海吹来的带着咸湿气息的海风，小镇上一家别致的亚特兰蒂斯书店闯入了小麦的视野，心怀惊喜地走下陡峭的楼梯，室内独特的风格更让小麦眼前为之一亮。和热情的老板交谈了很久，他告诉小麦，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岛屿圣托里尼是文学爱好者的天堂，亚特兰蒂斯书店的诞生也深受着文艺爱好者的推崇。这家书店始建于2004年，藏书种类非常的丰富，希腊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荷兰语等各种语言的书籍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因此，这家书店在欧洲很多国家都具有不小的影响力。老板常年地住在这里，喝茶、看书，和自己的小狗相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聊天，在岛上日子过得充实而惬意。多少人穷极一生都希望与海为伴，自在生活，却终日困于一隅，重复着多年不变的步调，慢慢将生命的激情消耗殆尽，实在是一件让人不胜唏嘘的事情。坐在书店阳台的椅子上，面前是一览无余的蓝天碧海，身后是古老的白色城堡，小麦俯视着圣托里尼岛上火山岛的全景，吹着海风，看着日落，加一点威士忌，一边读着一本精致的小书。书里面说，亚特兰蒂斯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心中的理想国，想来确实如此。热心的老板还告诉小麦，书店时常会组织话剧演出，放映露天电影，如果累了的话，小麦也可以在书店提供的床铺上打一个盹儿。小麦想，爱上这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应该加上自由这一点，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在繁忙的人世间自由的生活，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傍晚的时候才从书店里走出来，漫步在沙滩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们聚集在这里，等待一场世界上最美的夕阳。拜如此的盛誉所赐，无论何时，伊亚小镇都是游人如织的场景。黄昏还没有到来，这里已经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车辆，零星的蓝顶教堂上边，身着白色蕾丝婚纱的美丽新娘成了此时最美丽的景致。一时之间，小麦竟然无法找出一个确切的词语来形容她的这份无可复加的美丽， 好像任何的语言都变得苍白无力起来。夕阳缓缓地落下，天空中的浓艳红色还没有完全消退，此时的小岛被披上了一层金色柔亮的外衣，但是光线却始终清晰如初。街道两侧的小商店点亮起橘黄色的光芒，透过橱窗倾洒到街道，绵延起橘色的通道。情人们牵手的剪影覆盖其上，构成了尘世间最幸福的形状。夜深了，伊亚小镇失去了白天的热闹。喜欢热闹的年轻人随便找一家热闹的酒吧，点上一杯软饮，哪怕坐在角落里也会感到非常的惬意。小麦选择和友人开着小小的甲壳虫前往一处空旷的沙滩，把车上的座椅放平，透过明净的天窗，深蓝色的夜幕里满天繁星一览无余。音乐电台里播放着一首像极了印度或古老的希腊的歌曲，明亮的音色伴随着欢快的调子，夹杂着爱琴海的危险海风，透过车窗扑在脸上，瞬间就感觉每一根发丝都浸透了舒爽的情绪。这种全身心的放空无法用照片来表现，更无法用文字来描述，只有亲自来到这里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令人心醉的美。清澈透明的天空干净而神圣，站在圣托里尼的海边，被爱琴海深情地环抱着，微湿的风吹过，清凉而透彻，心情也被涤荡得澄澈纯净起来。小麦想，就算时光漫长，小麦也一定会把圣托里尼岛上蓝到让人窒息的美好永远地刻在心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小麦希望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2: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有人说，只有当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阔美丽。你的人生不会没有出口，你会发现自己有一双翅膀，不必经过任何人同意就能飞翔。小麦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如果不曾到过冰岛，小麦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星辰如何，宇宙随时随地都在纵情地跳着欢乐的舞蹈。这一刻，小麦突然发现，一直以来困扰我们的功名利禄、浮世尘沙，不过是一袭繁华扫地的裙。生命的大美，唯独尽限于此。小麦对冰岛最初的印象源于好莱坞科幻大片《星际穿越》。第一次看到剧中冰冻星球曼恩星的时候，小麦就被片中的冰川和海洋惊艳到了。后来才知道，这些场景全部来自一个名叫冰岛的地方。于是这一站，小麦就来到了这个天之涯、海之角的远方。冰岛是北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国，位于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交汇处，它是北欧的五国之一。曾经有人说过，如果你厌倦了地球上的任何旅行，起码要感谢世界上还有冰岛。它是地球上最像外星的地方。世界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阿姆斯特朗就曾经在这里接受登月前的训练。而这里每一处独特的景色都透露着幽蓝静谧的神秘气息，仿佛一颗孤独的星球随时可能飘离地球。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酒店入住之后，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于是匆匆出门。随行的朋友告诉小麦说，蓝湖和黄金圈是很多人都会来的地方，在这里眼睛接受到了第一重感动。到达的时候，黄金圈的间歇泉正在喷射出如雾似幻的巨大喷泉。小麦很难想象，在小麦所站立的千年冰层之下，正在沸腾着火热的岩浆，巨大的能量把地下的水冲出地表，喷向苍茫的天空。这片土地上遍布了大大小小的温泉眼，充满奇特想象的冰岛人在泉眼上建了一座座迷你屋，热气从烟囱冒出，远远望去就像是农家的炊烟袅袅，甚是有趣。蓝湖是一座世界闻名的地热温泉，它同样得益于活动频繁的地下岩浆。四周是一片纯白的冰天雪地，天空般蔚蓝的湖里却冒着腾腾的热气。浸泡在这样一个盛大的露天温泉里，感受雪花纷纷扬扬地飘飞下来，此般震撼人心的冰与火之歌，让一路的舟车劳顿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仿佛疲惫不堪的周身再一次充满了能量，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从蓝湖之境出来，为了一圆心中的星际梦， 小麦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曼恩星的取景地，冰岛东南部的瓦特纳冰川。这是一个让人想入非非的地方，火山灰一层层地铺陈堆积下来，冰层就有了灰、黑、白奇妙的层次。近年来，它之所以成为好莱坞电影、各大时尚杂志、音乐 MV 等拍摄取景的梦幻之地，不仅因为它表面的寂静与美丽，还在于它内部隐藏的神秘而美得让人产生幻觉的冰洞。保持着海水最纯澈湛蓝的千年冰洞下面，海水在一刻不停地缓慢着流淌着，洞中晶莹剔透的冰层在眼前延展开来，小麦仿佛看到了冰河世纪的海浪，翻涌着翻涌着，然后瞬间冻结成冰，幻化成了眼前的模样。但是这里的冰川同样也在一刻不歇地流动，因为每年冰洞的位置都会不一样。这种神秘感如同多年来萦绕在小麦心里的一个梦，没有什么能比亲眼目睹更让小麦震撼。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开拓视野，突破万难，看见世界，贴近彼此，感受生活，这就是生活的目的。电影《白日梦冒险王》里的壮丽场景正是冰岛，那震慑人心的景致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有想法就该积极的行动，怀抱着满腔热血去践行，那么梦想就不再只是白日梦了。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冰岛之旅。这是一个宇宙会跳舞的地方，更是星星的海洋。绿色的第一苔藓铺满了起伏的小小山丘，仿佛让小麦穿越到了古老的维京人时代。在独特精巧的冰岛房子周围，小麦遇见了呆萌的鸟 Puffin， 红色的嘴巴掩映在绿色的草丛里，使得整个地方浪漫的如同仙境。孙燕姿在绿光里唱道，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前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那里，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遇见了一个奇迹却如此熟悉，在天空里的精灵有一道绿光，幸福在那里，说的就是北极光了。冰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全境看到极光的国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经常可以看到出现在自家窗前或者是屋顶上的北极光，它是幸福的象征。北欧的古老传奇故事萨加里曾经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一对恋人只要看见绿光就可以得到世界上最甜蜜的幸福。因了这个美丽浪漫的传说，小麦决定和冰岛的摄影师随行，等待北极光的出现。得益于湖边开阔的视野，总觉得这里如同飘离地球之外的外星一样神秘而虚幻。星辰入夜的时候，藏蓝色的天幕上开始出现绿色的极光，如同巨大的雨幕从夜空倾泻而下，却凝在半空中变成了绚丽的雾，湖水中的倒影与天空中的极光遥相呼应，此时任何的言语都变得无力起来。摄影师说，极光的色彩是斑斓炫美，异常丰富的，但是摄影多年他也只见过两次蓝色的北极光，想来确实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有人说冰岛是北大西洋和北冰洋之间的一个美丽的谎言。当小麦来到幽谷沙龙冰湖的时候，海狮正在憨憨地嬉戏玩耍，笨拙可爱的样子很是喜人。形态奇异的玄武岩石柱自地表喷薄而出，在夕阳下屹立成诡异的形状，条条瀑布将绚烂的晚霞倾泻入湖，而湖边是千年不化的苍雪，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电影《冰雪女王》中艾尔莎创造的冰雪王国。站立于雪原之上，你就是最骄傲的王爵。或许每个人来冰岛看见的景色都不太一样，但是小麦却常听到过冰岛的人说，我很想念冰岛，似乎冰岛成了很多人内心遥远的故乡，一个想念比向往更多的地方。 它让小麦深感宇宙之大，自己却渺如尘埃，可又使小麦陡然顿悟，世间万事有什么可放在心上足以让自己担忧和焦虑的呢？北纬66度，斯奈福山的海边，小麦看到了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礼服的外国女孩，和丈夫在夕阳下许下了爱的诺言。那一刻突然觉得山盟海誓大概只能是这样了吧。绚烂的紫红色云霞与青灰色的浮云渲染叠加于天空之上，映照着倾泻而下却在底端汇合在一起的瀑布，远远望去就如同紧紧相握的两只手，也成为了很多恋人都钟情的地方。他们心怀虔诚地来到这里，感受婚姻相互扶持走完一辈子的真谛。对于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恋人来说，无疑是来自大自然最好的祝福。傍晚的时候归来，热情的主人端来了暖暖的羊肉汤，肉质鲜美，汤汁浓醇，让小麦的整颗心都变得温热起来。听说冰岛人养羊是用野外放养的方式，因此在冰岛的高山峡谷、荒原小径、悬崖峭壁、雪山高地，甚至寸草不生的火山熔岩，都能看到成群结伴的冰岛羊。它们自由自在地以天地为家，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下，冰岛的羊肉肉质和口感都非常的好。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家祖传秘方的羊肉汤食谱，暖身而又营养丰富。晚上闲来无事，和友人小酌一杯，醉意微醺之间，听他讲讲闻名世界的冰岛啤酒。其实啤酒酿制在冰岛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仅仅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各式各样不同品牌的冰岛本土啤酒一下子涌现在各大的酒吧和餐厅。虽然不同牌子的啤酒味道会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是用世界上最纯净的冰岛冰泉水酿制而成的，因此味道和口感绝对会让人难以忘怀。名为维京经典的啤酒有着维也纳式的情怀，琥珀色的液体夹杂着一股烤麦芽的味道，中度的苦涩又暗含淡淡的焦糖甜味儿。还有一种啤酒是用德国的啤酒花和皮尔森麦芽酿制而成的，一打开啤酒瓶就能够闻到独特的甜甜的花香味儿，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喝的啤酒之一。德国人曾经调侃说这是德国啤酒，但是最好喝的德国啤酒要到冰岛才能喝到，听来甚是有趣。最后选择了名为堪迪的啤酒喝下，它是用最纯正的冰岛冰泉水酿造的，酒精度极低，因此口感非常的清淡舒适，还带着一丝丝甜甜的味道，非常的受女士们的欢迎。朋友告诉小麦，其实大部分的冰岛人都不爱喝黑啤，可是有一款名字为独特烤黑啤的酒，因为有一股香气四溢的烧烤味儿，酒体浓厚，但同时又有太妃糖和巧克力的味道，非常容易入口，因此很受冰岛人的欢迎。有的啤酒带着清新的水果味儿，让人忍不住一喝再喝，还有的啤酒要在冷的地方储存3年才会有最独特的口感和味道，这对非常爱吃烟熏食物的冰岛人来说无疑是来自冰岛最好的礼物。星辰照耀，山河入梦，绚丽多彩的北极光在天空中起舞，汹涌澎湃的海洋唱着古老的歌谣，带着小麦回到了最干净纯真的世界。大自然的美丽寂静与孤独 让小麦感受到了来自生命最初的萌动、勇敢和炽烈的热爱。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一期。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多加比价，加购物车，付定金，交尾款，又是一个熬到凌晨的夜。抢到了心仪商品的你，嘴角扬起了满足的微笑，明明是花钱，却像是省了一个亿那样满足。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网络上的购物节，它的抢购时刻都选在晚上，而这又和健康和养生有什么联系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相比白天，人们在晚上更容易冲动，尤其是在各个平台铺天盖地的宣传加持当中，消费者逐渐迷失了。人体有昼夜节律，自控力当然也有。白天各种神经激素分泌旺盛，大脑的觉醒水平较高，此时人们更清醒，自控力呢也就更强。夜晚人体的生理活动水平下降，此时自控力开始变得薄弱了，人们的大脑更容易被眼前的小利益诱惑，比如你喜欢的东西降了几块钱。发表在美国期刊《消费者研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消费者在晚上会更愿意选择那些让自己开心、符合自己直觉冲动的东西。研究者在对数百万条社交平台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人们到了晚上更喜欢看那些能够让自己获得及时满足的内容。此外，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显示，人们在晚上会比在白天有更高的多样性寻求，也就是想去尝试不一样新鲜的东西。因此白天那些犹豫要不要购买的东西，到了夜晚便决定下单了。还有网友调侃，比自己冲动消费更可怕的是卖家为了防止你后悔的发货速度。你买完了一堆东西，心满意足的去睡了，第二天清醒了准备退款时，发现很多东西已经发货了，甚至是到货了。现在的购物节套路呀，五花八门，限时特惠、零点秒杀、大额优惠券、定金加尾款，除了价格战之外，还有各种直播。据某直播平台2022年度消费趋势数据，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电商直播用户达到了4.64亿，占中国网民的44.9%，年增长高达19.5%。其中超60%用户会在观看直播的时候下单购买产品，让无数人沦陷的直播间到底是怎么拿捏住消费者的心理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会临场感是直播间带货促使大家买东西的关键。实时直播，主播在镜头前试用商品，让消费者容易产生亲身试用的真实感，增加了交易的真实性，降低消费者的担忧，对商品产生了更强的信任感。有社会心理学和营销学相关研究表明，人们的购买活动常常受到别人的影响。当有别人在场或与他人一起活动的时候，我们更有可能跟着别人去做同样的事情。有时即使自己对某件物品没有需求，但是看到很多人一窝蜂的去买，自己也会赶紧下单。另外，直播前商家事先营造的舆论也会触发从众消费。大部分主播的感染力很强，他们不光贴近消费者的需求去介绍产品，还会有意识地用宝宝、家人们这样的称呼去拉近自己和消费者的距离，让观看直播的人感到被重视和关注，与主播产生情感共鸣。直播间会用饥饿营销的方法，如告诉消费者只剩下最后50单的优惠了，错失机会时不再来， 还剩

少件库存，这个价格别处没有，只有这里有，这样的一些话去激发他们对于措施优惠的紧迫感、焦虑感。抛开直播形式这一点，购物收快递这件事儿也会让人上瘾。临床心理学表明，不少人对于商品有一种疯狂的占有欲，往往源自内心巨大的压力。很多人花大笔钱财购物，是面对痛苦和压力时的转移注意力、回避痛苦的一种方式。收快递能带来满足感，因为拆快递的时候，即便是自己买的东西也觉得惊喜，拿到食物会感到满足。因为在激活大脑的新奇中心的时候，也会刺激多巴胺神经路径。一轮接一轮的促销，一次又一次被掏空的钱包，怎么才能成为一名理智的消费者呢？下单前先想清楚这些事儿。首先，建立购物屏障。屏障形式很多样，比如找一个理性的朋友，购物前询问他的意见，或者定下一个月内用不到的东西先不买，然后坚持这个标准。其次，保持冷静，别冲动。观看直播的时候要保持冷静，不要因为主播营造稀缺紧张、低价秒杀、不买就亏的氛围，或者出于对主播个人的盲目信任就冲动下单。看到动心的东西，可以给自己一周的时间考虑，如果还觉得非买不可，那个时候再付钱。另外，警惕大促销。警惕促销的商品包括优惠券、满减等形式，消费者容易被价格合适蒙蔽，买下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尽量别在不开心或饥饿的时候购物，人饿的时候身体会分泌一种激素，刺激大脑中负责动机和奖励的区域，使人对食物、衣物等物品有更高的评价，并想要拥有它们。购物时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接，比如中奖通知或者红包，同时要保护自身的信息安全。购物时要选择经营资质齐全、规模大、信誉度高的网店、自营商城或者第三方购物平台，多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参与网络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积极地拿起法律武器来进行维权。最后想要提醒大家，很多东西其实没必要囤。双十一之后还有返场，之后还有双十二，双十二之后是年货节，年货节过完还有三八妇女节促销，紧跟着还有618的购物节等等等等。除了这些特定的时间点的大促，几乎每天都有购物直播，线下商场也有优惠活动。更扎心的是，不管怎么囤，你也还是会买新的，你永远都少一件衣服，少一双鞋子，少一瓶好用的护肤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一种痛发生在脸部，它常让人难以忍受，甚至痛不欲生。发作时很多人以为病根在牙齿，但是多次到牙科就诊却并无好转，这可能是三叉神经在作祟。这种痛叫做三叉神经痛。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叉神经，明明是神经痛，为什么常被误会成牙痛？哪些人更容易被困扰？一旦患病怎么缓解？三叉神经痛的疼痛部位局限多为一侧脸疼，常被误以为是牙痛、头痛。有些患者的疼痛可有触发点，即疼痛部位的某一处轻触或者刺激之后激发，往往在上唇、鼻翼、齿龈、口角等部位。部分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会表现为牙龈部位的疼痛。牙痛比较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牙周组织感染发炎，牙龈会红肿疼痛有脓点，另一种是牙髓炎，也就是牙神经发炎了。疼痛表现是多样的，有时喝冷热水也会诱发，这种可能会和三叉神经痛混淆。怎么区分三叉神经痛、牙痛和偏头痛呢？三叉神经痛多呈电击、刀割、撕裂样的疼痛，突发突止，多有扳机点，一碰就发作。牙痛表现为持续性钝痛或者跳痛，牙痛通过 X 光或者 CT 检查即可明确。偏头痛也表现为剧烈疼痛，呈搏动型、刺痛以及撕裂痛或胀痛，一般在疲劳、经期、情绪激动时发作，发作前会视物模糊、闪光、暗点、眼胀等等。

且常伴有恶心、流眼泪、面色苍白或潮红等症状。三叉神经是人体12对脑神经之一，是面部最粗大的神经，主要支配脸部、口腔、鼻腔的感觉以及咀嚼肌的运动，并将头部的感觉信息传送给大脑。三叉神经痛是一种常见的脑神经疾病，主要表现为一侧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烈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它的病因多样，70%到80%是血管压迫三叉神经造成的，其余为肿瘤压迫、神经炎症损伤等等。三叉神经痛有两个特点，常使患者苦不堪言。第一，是三叉神经痛通常是周期性发作，疼起来令人难以忍受，患者会感受到闪电样、刀割样、烧灼样的疼痛感，疼痛通常历时数秒或数分钟，随着病程的前沿，发作时间逐渐延长，间歇期逐渐缩短，同时发作次数会增加，甚至转为持续发作。第二，三叉神经痛的诱发区通常位于上唇、鼻翼、齿龈、口角、舌、眉等处，少数在下颌部或三叉神经分布区域以外，如乳突部、颈部。病程初期，患者不经意间刺激到扳机点，就可能激发疼痛发作。诱发的行为主要包括一些会牵引面部肌肉的动作，如咀嚼、打喷嚏等，一部分声光刺激，一系列日常动作，比如笑、刷牙、饮水、被风吹、皮肤触摸等等。当病情发展到高峰时，像走路这种微小刺激都可以使疼痛发作。天气和气候变化也是三叉神经痛的重要诱因。三叉神经痛常见高发人群主要是中老年人，女性略多于男性，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临床中发现合并三高的老年人得三叉神经痛的概率相对较高，这是因为他们的动脉硬化比同龄人要明显，所以血管压迫神经的概率会高一点。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呢？平时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和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乐观的心态，避免明显的情绪变化，注意饮食均衡。神经是需要消耗糖分的组织，不吃主食可能会诱发相关疾病。少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避免烟酒。每周尽量运动3到5次，每次至少半小时。运动强度以可以与同伴正常交谈为宜，快步走、游泳、慢跑都是不错的选择。45岁以上的人是动脉硬化高发群体，若发现运动之后胸闷憋气、胸痛或者经常性头晕、心慌等症状，应立即去医院就诊，检查有无动脉硬化。已患病者如何缓解呢？可以利用疼痛发作后的间歇期，清洁颜面、口腔，保持个人卫生，洗漱用温水，避免冷水刺激，注意气候变化，做好保暖措施，避免冷风对面部的刺激，外出时戴口罩或头巾，戒烟酒，不吃辛辣食物，避免化学刺激诱发疼痛，吃质软易嚼的食物，避免硬物刺激，不做可能诱发疼痛的动作，避免急躁、焦虑、冲动、生气、抑郁寡欢等情绪诱发疼痛。临床上三叉神经痛的治疗分为药物治疗、三叉神经半月结射频治疗、微血管减压术。对于疼痛较轻的患者，一般先选择药物治疗，一般口服卡马西平或奥卡西平，但随着病情的发展，药物剂量会逐渐加大，导致病人无法耐受副作用，效果越来越差。射频治疗适合无法耐受手术的病人，但术后患者面部感觉异常，而且容易复发。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安全有效，能保留神经功能，是目前公认的治疗方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网络上购物节的抢购时刻都选在晚上，和三叉神经痛的应对之道。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
9: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78岁的古连照退休前呢，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所702所工作。他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收藏各地景点的门票，覆盖了除了台湾以外所有省市自治区，几乎啊每张门票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如今的古老啊，最喜欢坐在家中细细研读着每一张门票，将满满的回忆讲述给别人听。奔波了半生，这上万张的门票记录了自己和时代的故事。1964年，大学毕业的古连照被分配到了北京，进了航天口。古连照收藏的门票第一组就是天安门的，有几十张不同时期的门票。古老说，那个时候感觉天安门很神秘，毛主席可是在城楼上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古老最早登上天安门城楼啊，是在1965年，当时呢是参加一个国防科工委的会议，全国各地的代表都来了。会议结束之后呢，就有外地的代表提出想去参观一下天安门，说这是盼望已久的事儿了。那个时候啊，天安门城楼还没有对外开放，虽然古连照到北京已经1年多了，也只是远远的望望而已。古老说啊，登上天安门城楼感觉特别神圣，感到很兴奋。在古老先生的家里边，他打开厚厚的相册给记者看自己收藏的天安门城楼的门票。保留下来的天安门城楼门票最早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正面是大红灯笼，上面有金色的天安门，下面写着天安门参观纪念，内页呢是天安门介绍，封底是注意事项。这是当时单位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古连照的一种奖励。天安门城楼那个时候已经对外开放了。古老指着门票上隐藏着的细节说，天安门城楼上禁止吸烟，而且呢禁止拍照，身高1米以上的孩子那都得凭票入场。现在这个标线呢已经长了20厘米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40多年以来中国的孩子们啊，这个可长了不少。古老收藏的天安门门票各种样式都有，早期门票上都有参观纪念的字样，后来呢又出现了名片大小，封面呢是开国大典图案的 IC 卡电子门票。现在的天安门门票又多了用于电子检票的条形码。古老说，天安门呢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当中那是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在诸多天安门门票中间，还有一张中南海参观券被古老小心地珍藏着，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一种荣誉的象征。和天安门门票一样，也是因为工作有点小成绩，古老呢还到人民大会堂里逛过游园会，那张小小的请柬也被他细心地保留下来了。请柬是橘粉色，大约呢是现在2个名片那么大吧，正面写着请柬2个烫金大字，还有红色的印章样的恭贺新喜图案，背面写着定于1986年2月11日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联欢晚会，敬请光临。落款呢是首都春节联欢筹备工作办公室。古老回忆说，当时他们院里啊有7、8个同事拿到了请柬，大家在人民大会堂里参观看艺术家们表演啊，唱歌啊，跳舞啊，说相声啊。那个时候大礼堂外边还设置了互动活动呢，比如和体育明星打乒乓球啊，还有一些

游艺项目，特别像一个游园会。在人民大会堂里逛游园会，古老化也是仅此一次。在古连照的门票当中，故宫那可是个大部头，而他收藏的故宫门票啊，有个特色，那就是优待券比较多。早期的优待券啊，是张粮票大小的纸条，正面呢印着故宫博物院优待券几个字，右边是副券，哎，只限一人，齐缝盖着故宫博物院的章。后来的故宫博物院优待券呢，就已经成为了书签大小了，也有了故宫的英文翻译，中间呢是兽首门环的白描图片。在优待券上啊，标着1、2、3、4、5，这个说明呢可以使用五次。而之所以有这样多的优待券，和1986年古连照参加的一次培训有关。他说啊，要不是单位不放啊，我很有可能就跳槽到央视了。当时呢，他刚刚调到702所工作，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已经非常注意相关资料的保存了。那个时候，所里边刚引进了一套摄像设备，那没人会用啊，活直接就搁在了老谷的手里。领导安排他呢，去参加一个由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北京青年影视艺术学校联合举办的导演摄像培训班。上课呢，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没少跑故宫，路都跑熟了。他的结业证书是摄字001号。别看他是理工男，可是在一群文艺青年当中，他的结业考试可是第一名。当时啊，中央电视台想调他去，古连照还去央视待了一段时间，但是702所没放人，再加上他对航天事业的眷恋，古老呢最终选择继续留在702所。他说啊，我也是差一点儿从理工男变成了文艺男。自那以后啊，除了本职工作以外，古连照就成为了这套摄像设备的管家，用这套设备给702所和中国运载火箭留下了众多珍贵的镜头。古老收藏门票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呢？咱们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回来继续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呢，咱们接着来听古老和他收藏的门票的故事。古连照老人收藏的门票覆盖祖国山河各地的美景，其中啊，外省市门票当中最多的就是威海刘公岛的门票，跨越了近40年的时光。之所以这么频繁地去刘公岛，是因为刘公岛对面的一个小村庄叫古家团，那儿呢是古老割舍不了的乡愁。记者看到古老收藏的刘公岛门票，票价最早是1.5块，后来呢涨到了120。票面上面的图片呢，就能直观地反映刘公岛的变迁。早期的门票图片啊，就是一个停放着两艘渡船的码头。之后门票上的图案那就丰富了，出现了甲午海战纪念馆等等这些景点的图片。古老的祖籍在威海古家团，游泳技术好的人呢，从他们家游泳就能到刘公岛上。刘公岛呢，一直是一个军事要塞，有清朝北洋海军提督署、水师学堂、古炮台等等甲午海战的遗址。威海湾的水啊，也养育了一代代为民族大义献身的人们。古老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古老的父亲呢，叫古元勋，闯关东到大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公开身份是大连远洋外轮代理公司的员工，在苏联的竹喜马号轮船上任副船长。党内职务呢是政委。这艘轮船当时主要是负责从苏联向解放区运送枪炮子弹等等重要的战略物资，同时呢还护送过中央首长聂荣臻、刘伯承、刘富春等等来往于苏联。古老还记得小时候父亲一出门啊，那就是2-3个月，甚至呢半年多。那个时候通讯是很困难的，还经常有过传言说父亲所在的船被日本人炸沉了，母亲呢整天是提心吊胆。新中国成立以后啊，父亲就经常带着古连照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父亲响应号召回到了威海老家，再后来呢就成了古连照带着妻子回老家看望父母了。一次次返乡，刘公岛也从一个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小渔村发展到现在著名的旅游景点，这也是家乡的骄傲啊。如今呢，父母已经过世多年了，可是古老依旧会每3-4年就回去一趟，看看故乡的山、故乡的水，告诉孩子们咱们的根在这儿。古连照从事航天事业整整40年，在702所度过了23年，他主要负责航天产品质量检查。在古连照的成绩单上，数字阐释着他的努力， 主持参与编写部级鉴定规程三项，主持参加完成仪器设备技术改造15项，主持组织完成计量标准器具考核9项，主持组织完成计量器具生产许可证10项。古老说啊，这一年呢得有2-3个月是在外地出差，在702所他一个人干了3-4个人的活，管计量，管仪器设备，管质量检查，还得管摄像，再加上后来成了航天部质量标准检查员，每年呢得出差至少5-6次，每次都得10天半个月的，许多个春节呀都是在外地度过的。说起收藏门票的缘由，顾连照说，他上学的时候什么都爱收集，邮票啊，粮票啊，地图啊，门票啊，后来工作了，常年累月在外边跑，就爱把自己参观旅游的景点门票带回家来，和老伴儿讲讲都去了哪儿，给孩子们说说这张门票都有哪些瑰丽的风景，结果呢，这个门票就越攒越多。2004年正式退休以后，古连照终于有了时间陪陪老伴儿了，和老伴儿一起整理自己积攒下来的门票，结果好家伙，这一数啊，竟有近万张，一张张小门票在许多人眼里啊没什么价值，可是在古老的眼里却是一份宝贵的财富，记录了他半生的足迹。抚今追昔，古老非常的感慨，他说现在的日子是越过越好，景点的景色呢也是越来越美，我跟老伴儿啊要趁着腿脚还利落多走走祖国的大好山河，也为我们后半生的故事啊再增添一些丰富的内容。到这里啊，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
3: 北京时间21:00。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爱能捂热一颗冰冷的心，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就能等到转机。那些自我安慰的借口，那些一次次原谅的退让，不过是在错的人身上赌一个不可能的未来。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懂，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缘分不对。放手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与其在错的关系里耗尽热情，不如转身去等那个对的人。让每一份付出都被珍惜，让每一次心动都有回应。

从前座位右边总是你的侧脸，曾经一转头就能看见的脸庞，如今却成了回忆里最模糊又最深刻的画面。那时的我们傻得可爱，满心笃定永远会到达，可最终还是在时光里走散。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每当这句响起，心里总有个声音在挣扎。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兑现的承诺，都成了岁月里的耿耿于怀。真的很讨厌长大，学会了隐藏情绪，可心底的思念却如伤疤，一碰就痛。又是一年盛夏，你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我，想起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分开是解脱，却在每个空荡的房间里被回忆反复凌迟。你送的伞还立在角落，聊天记录舍不得删，连输入法都记得你的名字。那些不存在的日子，原来比在时更难熬。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总在细微处寻找你的痕迹，又在清醒后嘲笑自己的执迷。后来才懂，不再不是结束，是把一个人悄悄藏进余生的缝隙，偶尔想起，带着点疼，也带着点曾经拥有过的暖意。

原来有些人即便许久未见，却始终在心底最柔软处。曾经以为来不及从头喜欢你是遗憾，后来才懂那是成长的注脚。生活不是电影，不是所有心动都能修成正果，但那些为一个人心动的瞬间，如同白云缠绕蓝天，成为记忆里最美的风景。就算不能永远相伴，至少还有怀念的勇气。那心动的痕迹，是青春馈赠的珍贵礼物。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原以为爱能填满人生遗憾，可后来才发现，制造遗憾的恰恰是爱。那些藏在心底的话，那些反复斟酌的短信，那些为对方找的借口，都是爱的证明。在爱里

么时而勇敢，时而怯懦，不断试探，又害怕受伤。或许这就是爱情的真实模样，有刺痛，有泪水，却也正因为这些不完美，才让每一次心动都刻骨铭心。

里晃着的哪里是酒，分明是说不出的心事，想借着醉意说想念，话到嘴边却成了还好，想在深夜拨通那个电话，指尖悬在屏幕上，终究还是放下。我以为醉了就不会再想你，可谁知思念它百无禁忌，原来有些痛清醒时藏得住，醉了反而更清晰。这醒着醉的滋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是假装洒脱背后的千疮百孔，是成年人世界里最沉默也最汹涌的叹息。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曾经以为自己是那个能给对方幸福的人，却没想到最终给彼此带来了伤害。如果分手太复杂，不如趁早放我走。
1: 走。

这是一种多么理智又温柔的态度。明明自己也深陷痛苦，却还想着照顾对方的感受。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有适合与不适合。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与其在一段已经无法挽回的感情里苦苦挣扎，不如勇敢地放手，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关南吉等人设计要害黄三太，他们在通州城东门外红草坡这个地方埋伏好了，让云贵总镖头蔡德

最后又查到我这儿，是我把黄三太给引诱出来的，他们要报复我怎么办呢？这事儿也不是好弄的呀。这蔡德忠啊，他是患得患失，他正在琢磨着，忽然间他两眼一亮，就见从城里边走出两个人，一个就是黄三太，一个是杨香武。黄三太是穿着一身灰色的衣衫，用手捋着白髯，面带微笑。杨香武穿的是一身青色道袍，是紧随黄三太的身旁。原来今天早晨吃完早饭以后，黄三太就跟杨香武说：老五啊，昨晚上蔡镖师来拜别，我说了去送送他，我想啊，这时候他就要出城了，咱们不必要到结义镖局去，咱们直接就出东门，然后送他上路，跟他聊聊，你看怎么样？杨香武一听，既然三哥你说了，那我就跟你去吧，不然的话呀，我是不想送他呀。那么别的剑侠们都不愿意送蔡德忠，就没跟着来，只是他们二位来到城外，离老远就看着蔡德忠在那个道那儿站着呢，好像在张望什么。黄三太心里好笑啊，哈哈，这是等我呢，因为我昨晚有那句话，他想着我能出来吗？唉，过去的事儿啊，不要再计较。虽说他帮着关南吉摆这个结义会，想扳倒我姓黄的，不过咱应该有容人之量，都是干镖行这买卖的，得和为贵。黄三太一边琢磨着，他一边向前走，就快接近蔡德忠的时候，忽然间就听他唰啦嗖嗖嗖嗖嗖哗啊！他们哥俩一看，就见从道路两边树林之内窜出来也得有五六十号剑侠人等，各指兵刃把他们围在当中。为首的就是关南吉，你看这老家伙昨天大腿根挨一镖，那镖不太重，现在伤势大好了，手中舞动宝剑。嘿嘿，姓黄的，你没想到我恭候多时了。黄三太啪把他头一扭，两眼逼视着蔡德忠，怎么是你？黄三太就明白了，他们这是蓄谋已久啊，蔡德忠昨夜去拜望我，就是为了勾引我出来呀。蔡德忠的脸腾就红，他不敢面对黄三太的眼光，他赶紧一转身就出了这包围圈了。杨香武伸手把小刀就拽出来了，你们想怎儿的？还敢把太爷放这儿不成吗？行官的，你可是走镖的，结义会你掰了就是掰了，咱们以后就和平来处还不好吗？你走你的镖，是我们走我们的镖，你为什么弄这么多人把我给围住啊？马上闪开还罢了，不然的话我就要你的命。一边说着，他把手中小刀来回摆动。可站在关南吉旁边的一位是冷笑一声，黄三太杨香武，大概你们不知道毛家是谁吧，我自我介绍，毛乃是万花岛的二刀主古怪神雷张道明。黄三太定睛一看，张道明40多岁，将近50，宽前额，方下颌，三绺墨然飘洒胸前，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披着古铜色的英雄氅，手中擎着宝剑，这位很有气派，那眉宇之间
含着那一股威风。

0: 是一般武夫比不了的。他们早就知道万花岛这几个岛主的名头，而且也了解万花岛的二岛主张道明乃是进士出身，在清国还做了几年官员，后来是弃文就武，投奔万花岛当了贼了。这位是文武奇才啊，哦，原来就是他。看来这次结义会他是早来了，只不过没露头，现在凶相毕露，将我们围在了当中。黄三太往四下一看，周围有几个好手，真要是拼下去的话，恐怕凶多吉少。想到此处，他小声跟杨香武说：老五，我掩护你，你冲出去回州衙门报信儿。
1: 三哥呀，咱俩一块往出走吧。
0: 咱俩一块往出走恐怕都走不了，你听我的。他俩这么一嘀咕，张道明冷笑一声：哼，我说黄镖师，今天你想离开此处，除非你两肋生翅，脚踏祥云，不然你休想。来呀，给我杀。这些人也不讲单打独斗，哗，全上来了。八刀主千里眼李三块手中使的是一把刀，九刀主展翅大鹏周英龙手中舞动一把剑，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贼人们，四面上一围上来，黄三太亮出了哑巴鱼鳞紫金刀，前挡后隔，左转右绕，可是一时间险象环生，咔哧咔哧，衣服让对方给划坏了好几处。老五，你别恋战，你给我快走。这时候杨香武一瞧，关南吉直取杨香武，他们手中哑巴鱼鳞紫金刀一横，奔着关南吉就来了，使出来绝命连环三刀，刷刷刷，是逼退了关南吉。张道明这个二岛主斜刺里往前一冲，他用刀横着一磕，当啷，跟张道明又接一招。这一时间黄三太就斗了几位枪手，旁边闪出一个缺口，黄三太一看，老五你还不快走吗？杨香武瞧在眼中，他心里边急得跟着了火一样。
1: 三哥呀，那我先走了，你顶住吧。啊，噌啊，
0: 说话间他顺这缺口窜出去，有几个小贼刚要拦他，杨香武那小刀也不简单，再一个轻功好啊，啪啪几刀，然后燕子三朝水啊，刷啊刷刷，比那三级跳跳的远多了，眨眼之间就窜进了通州城。黄三太也想顺这缺口钻出去，可是他刚往前一来，周英龙把他给挡住。黄三太他这一生当中是右手发镖，说之所以交代这一点，是因为他右手使刀，要想右手发镖就得刀交左手才能把镖掏出来，说他左手也能把镖打出去，但是那个火候那个力道就差多了，因此他这个刀交不了左手，他以这把刀护住身子，叭叭叭叭一砍，镖掏不出来了。前边是关太关南吉，侧面是周英龙，后边是二岛主张道明，另一面就是李三块。就在这个周围人群当中，有一位黄三太的朋友，那就是万花岛的第十岛主神行太保判官侠西门玉。西门玉现在是手足无措，心想黄三哥，黄三哥，你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把那蔡德忠当个人，你送他干什么呢？等我知道人家在这儿埋伏要害你，那就晚了。现在你被围当中，兄弟我倒可以舍命相救，但有一劫，就现在我

把宝剑一摆，刺向张道明，我能够斗得过他吗？我如果真跟他动手，可能也就是个扳平，最后救不出去你，我也得死这儿。你说这可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出来三哥呀？西门玉急的那脑门子都要冒了火了。就见黄三太是横敌四面，力战八方，片刻间遍体生筋。张道明、关南吉他们也着急，跑了个杨香武。那州衙门里面是高手云集，而且还有飞天玉虎蒋不方。如果说久战不下的话，真的蒋不方他们来了，咱们还能够除得了黄三太吗？张道明的眼睛就红了，把手中这把宝剑捂的是扑风不透。啊，嘎啦一下子，他宝剑压住了黄三爷的这把刀。他是个毡子角，所谓这毡子角就是用内力使自己的兵刃把对方的压住，对方想把兵刃撤回去，他跟着往前压，你往哪儿撤我往哪儿压，使得你的兵刃不能够发出来。就在这一瞬间，旁边有几个贼就下了杀招了，往要命地方砍刺剁。黄三太眼角余光往旁边一溜，就见最先刺过来一剑的是斩翅大鹏周英龙，他斜刺里刺过来的。黄三太把右手的这个刀啪就移到左手上来了，伸手从怀里边甩头就拽出来，啪，这甩头就甩出去了啊，噗，给周英龙就钉在了左肩甲上。周英龙这家伙也真是贼骨头，甩头那尖子三寸多，基本上都给他刺进去了，差点给他扎透了。可是他一咬牙挺住了，撒手扔剑，俩手一拽，把甩头这个绳，这绳里边含着金丝，特别结实，他咔嚓抓在手中，身子来回那么一拧，他把甩头一丈多长的这个绳缠在了他的身上，他是把他豁出去了，也不让黄三太把甩头收回去。黄三太一看，撒手扔甩头，然后掏镖，可是就感觉到腿下一痛啊，啪，旁边有一棍砸来了，造了个趔趄往前一挺身，对面是张德明啊。张德明宝剑横着一扫，他往前那么一低头躲着这一招，但是下边就中了关南吉一脚，啪，扑通，这一脚踢得挺准，给老义士踢在胸膛滑盖穴上，这是人参大穴，一踢中了，胸口发闷，两眼发花，脑子嗡的一下子差点昏过去，虽然神志还清醒，但是四肢发软，动弹不得，刀都扔地下。关南吉抢过来，这宝剑挥起，姓黄的，今天我总算出了这口恶气，挥剑便斩。黄三太把眼一闭，完了，没有想到我黄某人今日中了小人之计，竟死在这匹夫剑下。且慢，关南吉这剑就要落下来了，一声且慢，他一看，说话的是二岛主张道明。张岛主，你不让杀他，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要在这儿杀，带着他速走。张道明往城门那儿看看，他隐约就听着那个城里边有人往这儿跑了，那可能是杨香武调来救兵了。张道明他心里边还有几层打算，所以说在此处没有杀黄三太，他命这些人带着黄三太，把黄三太那个刀啊什么镖囊啊都给扯下来了，是奔着东南

方向跑，跑出去约有三四十里路，下了道一拐，前边闪出一座庙宇。这座庙宇它也不挨村也不挨镇，就是在这么个野地上盖这么个庙，有一块大牌子，上面有几个字，三皇冠。啪啪啪啪啪一敲打庙门，里边出来个老道，把门开开。这个老道有四十七八岁，焦黄的脸儿，他身子比较瘦弱的样，肋下带着把剑。一看张德明，赶紧施礼：“哎呦，我当是谁？原来是张岛主。”闪开，你进去。哎，哗，把大门全都开开，这些人闯将进来，直奔大殿。那说这三皇冠怎么回事？三皇冠的老道叫天虚道长，乃是万花岛的引线，是万花岛的贼。张道明进了大殿，在椅子上坐下了，抬着黄三太的那几个小喽啰，把老义士一抛扔在他的脚下。这时候黄三太胳膊腿都已经被绑上了，胸口不像方才那么发闷，可是这回更动弹不了了。他冷眼往上看着张道明，又瞧了瞧关南吉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可都是老义士的死冤家活对头，恨他都恨入骨髓呀、啊。就等着张道明一句话下，他们就下手。张道明他看了黄三太半天：“老义士，我张道明是个敞快人，说心里话，我很佩服你老义士的为人和武学，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现在你有两条路可走，任你选。”黄三太瞧着他没做声。那么这一条路，你投奔我万花岛，另一条路我放你，你回家，别再跟着鹏鹏在一起跟我万花岛对立。老义士，我家大岛主林天鹤跟我时常谈起你来，给你一条大拇指啊。你和你师父圣婴圣前辈声誉不满四海，武术压倒八方，什么人不佩服你啊？现在只要练家子们要提起你黄三太来，没有一个不赞许的。你别看这一次官镖师要跟你抢南极北六十三省总镖头，那是因为你和你的门徒老帮着康熙皇帝，帮着鹏鹏跟我万花岛对立。其实你要是我们的朋友，我巴不得让您当总镖师啊。现在我就算求您了，您能不能投奔万花岛？你要投奔万花岛的话，说大岛主的位置我说了不算，二岛主我可以让给你。说你要瞧不起我们这些战胡战岛的，认为我们有匪气，那您能不能开个面儿，别帮着鹏鹏，你领着你那宝贝儿子回到绍兴聚街村，你去安家乐业。老义士，我话已说明，等你选择。黄三太冷冷一笑：“呵，听着二岛主这几句话，那我应该感激你了。本来现在我被你们擒获，我是阶下囚，说要让我死的话，也就是举手之劳，你还给我生路。可是万花岛这些贼是拦路打抢，断道劫财，置百姓于水火，寄富豪于天堂，你们内勾外联，妄图叛反。万花岛真要是一反的话，往京师一打，百姓受涂炭，国家受蹂躏，也别说我黄三太，只要有一个良心的人，他就应该反你万花岛，就不应该跟你们为朋友。所以我黄三太这才追随鹏大人左右，
要查

0: 查办你们这些恶贼。这两条路我都不走，我现在就请求你立刻将我杀死。一听此话，这张道明气的呀，半天没做声。
1: 这两边那些人都瞧着他，心想二刀主你还跟他啰嗦什么呢，他自己都请求死了，你就发个话呗。
0: 这时候张道明他脑子里边啊又想到了黄天霸，他想我一见这小孩啊我就相中他，这要是跟我女儿玉影小姐那在一起，结为夫妇可真是天长的一对，地久的一双啊。我本打算我现在跟黄三太要言归于好，进一步再谈那就是论亲家，看来我只能杀了他。这要一杀他，亲家那就不要想了，婚事不要提了。还有就是我跟永盛镖局跟整个昆仑派就都结下了不解之仇。说昆仑派那几个老的蒋伯芳蹦出来了，还谁活着？圣婴圣子川是肯定死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那老几位还有没有活着的呢？那就想杀黄三太必须得提防这些人。可是只要黄三太不跟我们和好，留着他对我们是最大的危险。想到这儿，张道明一摆手，杀。他这是最后发话下令，关南杰苍把剑拽出来了，旁边噌就蹦过来一个，老爷子您别杀他，你要给他一剑太便宜他了，他哪能就这么一剑而死呢？大家一看说话的是闪电手高魁，这小子那也是恨透了黄老义士。老义士看着他心想，怎么还不让我痛痛快快死，还要折腾折腾我。哎，闪电手高魁和他手下这些小贼们一嘀咕，咱们呢把这姓黄的架到庙后边去，弄一些柴草，咱把它放在上边烧死它。对对，烧死它。就这样，周迎龙的几个徒弟，什么美然客、金刀无敌、薛虎、小温侯、鲁豹、俏郎君、赛潘安、罗英、冷面太保高俊，还有这关南吉的几个徒弟，双刀侠刘德亮、喊如雷孟非、关射禄和舒薛英，他们连拖再拽把老义士拉到了庙后，这才火烧黄三太。

0: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黄三太遇难，现在老义士让万花岛的这些贼给拿住了。这些贼恨老义士啊，结义会上他们都栽跟的了，现在要出这口恶气，要火烧黄三太。就在三皇观的庙后面，是折下一些树枝子搭成个架子，然后把老义士胳膊腿都绑好了，往这架子上面一扔。黄三太一看，你们这些恶贼，我纵变作鬼魂也不让你们消停。
2: 哎呀，他还敢喊，把嘴给他堵上。
1: 我纵变作鬼魂也不让你们消停。
2: 哎呀，他还敢喊，把嘴给他堵上。
1: 这些贼把老义士的嘴还给堵上，黄三太是倒在这树枝子木架上，把眼一闭，心想，嗨，我黄三太也是行侠一世，威风江湖，那么今天落到宵小之手，我认命吧。我只盼着待以后杨香武、贾明，我的那些师兄弟，我那些朋友们能够随同彭大人打破万花岛，捉住这些恶贼，给我报仇雪恨。烧黄三太、二岛主和关南吉这些人，他们没出来，他们都在庙里边大殿上坐着，只是有十几个小贼在外边要放火，其中有关南吉的几个徒弟，还有周英龙的几个徒弟，高魁、邓德利也在其中。高魁这小子，他从怀里边掏出了火折子，啪抖开了，火石火镰一碰，呲火着就着了，他连折子一起向前扔，噗，那干树枝子见火就着，哗一下子，老义士身下边的树枝子、木棍子一起起火，哎呀，他痛彻心肺，当时就感觉到我头皮发炸，脑子嗡嗡嗡直响。老义士这就琢磨，快烧，把我烧昏过去，烧死了，免得我神志还清醒，我遭大罪。就在此时，三皇观庙外边来了一伙人，为首的一位就是赛毛遂杨香武。前文书三说了，杨香武和黄三太两个人出城被群贼给围住，黄三太断路，杨香武冲出重围，回到州衙门见群侠报信。众人一听黄三太遇险，是赶紧往外跑，但是到了城门外一看，已经不见黄义士的踪迹。杨香武跺着脚喊呐，
2: 完了完了，三哥呀，肯定是着了他们的道了。
1: 贾明一瞧，
3: 我说老五啊，先别着急，别这么跟人愣着，咱分头找找呗。
1: 杨香武一看，
2: 对，分头找吧。
1: 杨香武是带着小四杰还有十来个烫子手奔着这面追下来的，贾明和贺兆雄、吴万年等人带着一些烫子手是奔另一个方向去。随后蒋国方也出了通州城，有一些引路，是四下寻找。杨香武找挺正的，跑出来了30多里地，他隐隐约约就听着这面有动静，他领这些人就下了道了，穿过树林往前一看，前面一座庙宇，三皇观。他一想，在这儿打听打听，说不定庙里的人知道那些贼往哪儿跑了。他轻叩庙门，梆梆梆， 里边天虚老道出来，把门这一开开，他一看，哎，赶紧关庙门。他一瞧外边这些人那个架势，就知道是黄三太一起的。杨香武何等的聪明啊，一看这老道惊慌失措，就知道其中有鬼，当一脚把门踹开，伸手刀拽出来了。你个老家伙，你个出家人不务正道，你赶快把我三哥交出来，要不然我就跟你拼了。手下这些人全都亮出了家伙。天虚老道是转身往大殿就跑，庙里边还有几个小老道，一看这架势，都赶紧躲屋里边去了。这时候杨祥武就看着，从那庙后是飘起来一股股的青烟。哎呀，不好了，可能三哥呀在后边遇事儿了。杨祥武斜刺里就穿过了这个庙墙，他没奔大殿去，就跳到后边来了。往前这一看，前边是架起了一人来高的那些柴草树枝子，上边有一个人，就这么一看，那就看出来了，是三哥黄三太。杨香武肝胆欲裂，三哥呀，五弟来救你来了。他抡刀往前就闯，可是杨香武一瞧，这几位他都认识，那是周英龙的徒弟，什么薛虎、鲁豹、罗英。杨香武一瞧，这几位他都认识，那是周英龙的徒弟，什么薛虎、鲁豹、罗英、高俊，和关南吉的弟子刘德亮、孟非、关射禄、舒学英，还有高奎、邓德利。可是现在你爱谁谁，也不就是这几个小子前面挡的，你就是再高的练家子，今天也得跟他拼了。杨香武噌就窜过来了，手中挥动牛肋的单刀，是直奔高奎。高奎一看，哎呀，姓杨的，黄三太死了，你还张慌什么？当啷，用手中的刀一格。杨香武的刀虽然小短，可是功力在那儿呢，差没把他大刀给崩飞了。这一刀把他的刀给磕起来了，下边就是一掌，啪，哎，好疼啊！一掌给高奎砸中了胸口，把这小砸个跟头，差没砸火堆里边去。他急了咕噜就滚到旁边去了。杨香武向前再扑身，这就赶到了木架子的旁边。可是贸然间旁边有人断喝：“姓杨的，你休要猖狂，毛家在此！”杨香武拿眼睛这一溜，他不认识这主，但是他看出来了，这位的功夫可比这几位高。那说话这是谁呢？万花岛的八岛主千里眼李三块。李三块是亮出来肋下的钢刀，斜刺里窜过来，直奔杨香武。杨香武想把这刀给夺出去，可是这一搭上手就感觉到是势均力敌。这时黄天霸在后边就冲上来，一看他的父亲被人用火烧着，他是大喊一声，把嗓子都喊破了，眼角巴的蹦开了：“弟兄呀，儿来救你！”可他刚往前这一冲，旁边又过来一位，横剑把他给拦住了：“孺子，老夫在此，你不要向前！”啊，是你！拦黄天霸的乃是老家伙关南吉。后边这一吵一打，里边就听着了，在那个老道天虚一报信儿，里边那些人全都到后边来了。一看，哦，杨祥武领了一伙人要救黄三太，也别说你呀，现在谁救黄三太他也救不了。老家伙飞起几剑，把天霸就逼出十几步远。天霸虽然手中用宝刀，但是还是油缩的发白短链。这时候杨香武是一边打的一边哭：“三哥呀，兄弟我无能啊，我是反恐啊，我冲不过去呀。”书中交代，就现在杨香武等人能冲过去， 能把黄三太从那个火架子上面揪下来，这人也活不了，烧多半天了，那早就死过去了。说要揪得早一点，还能够揪下来个全尸而已。这门正在恶斗着，猛然间就听着前边有人喊声：呆，金头老虎来了，你们这些恶贼哪儿跑？众人一看，是贾明赶到了，贾明也领着有二三十人呢。他是上别的地方去找黄三太，走岔道了，所以说晚来了一步。刚才听这边有人打斗，这才绕道奔这边来的。离老远看着这边有火架子起火，开始他没明白这烧的是黄三太，抡着手中的杵旋，旋风一样就杀进了贼人的圈中。这几个小贼一看，哎，他妈这筋斗虎，哎，就地直滚，这杵太厉害，别让他抡上，抡上这腿可就断了。旁边周英龙过来了，你看周英龙曾经被甩头给扎伤过膀背，但是这位那功力可在贾明之上，横宝剑把贾明给挡住了。杨香武喊：老贾呀，你不知道啊，三哥呀在前面让他们给害了。他用手往火那边一指，贾明这才明白了。
3: 哎呀，三哥呀！
1: 他收招喊着奔火架子就来，可是周英龙在这前边呢，擦的一剑把他裤裆给划开了，差没给他刺伤了。贾明就地就滚出去了。这时站在旁边的二岛主张道明冷眼瞧瞧这个看看那个，心想妥了，黄三太是死了，下一步就是看看把他们这些人是都能杀死还是打跑了。张道明正在瞧着呢，他那个心呼的一下，眼光往远处就递过去了，就见离此处百步开外跑过来一位老僧。老和尚胡子跟银条一样，穿着灰色僧袍，肋下挎着戒刀。他一看这和尚，心里边就不稳当了。这老和尚乃是黄三太的师叔飞天玉虎蒋波方。蒋波方来晚了，如果说这个老和尚要能早来一步，杨香武到时候他还能到，或许还能保住黄三太。现在他是拐了几个弯赶到这儿来，一看这一场凶杀恶战，他一摆手：阿弥陀佛，贫僧来也，给我住手。群贼能听他的吗？现在连杨香武、贾明他们都不住手，都拼了。贾明一看他到了，老爷子，我三哥死了。好，如果说黄三太要不死的话，什么事儿都好商量。一听说黄三太死了，在寻声往前一瞧，有一股腥味在火架子这边飘过来了。哎呀，三太！蒋伯方这个心几乎都要掉下去了，他大跨步往前闯。可是二岛主张道明苍狼亮出剑来，向前一跃把他路给拦住了。
4: 嘿嘿嘿，蒋前辈，
1: 在下不才，万花岛的二岛主张岛明，我可见识过您的手段，你能耐高过杜孙山。我是万不得已才除掉黄三太，如果说你是个出家人，别管我们这事儿，一走了之，我不想为难你。如果你要还想过来，我张道明这把剑也不是吃素的。蒋伯方现在跟他还说什么呢？什么都不想说。左掌一摆，右掌直奔他的顶梁，啪就拍下来了。可是张道明真不含糊，身子轻轻往旁边一撤，横扫就是一宝剑，直接蒋伯方的手腕。 蒋波方沉肩坠肘，把手往回一收，下边扁踹卧牛腿，咵嚓就是这一脚。可是张道明凌空而起，在空中啪啪一翻跟头，身子还没等落下，擦擦擦就刺出了三剑。蒋波方一看这小子好厉害的剑术，赶紧亮出戒刀。蒋波方一亮戒刀，张道明感觉吃力，关南吉在旁边一看是情宝剑过来夹击蒋波方。蒋波方现在把自己要当和尚，那么老高僧智心给他戒刀，让他三年内不许杀一个人，好让他出家当和尚，这个事儿都已经忘到了九霄云外。关南吉那个大腿根有伤，行动稍一迟缓，蒋波方啪的撒手指的一捏，把他剑脊就给掐住了，顺势往怀里这一带，就这一手上显出来蒋波方意业朝中。他一方面借刀还敌对着张道明，可是这面他左手一伸把这剑就抓住了，而且往回的一带，关南吉脚就没站住，向前一个趔趄就抢到他的身边，他是撒手扔剑，然后一抬一手，这一掌正中关南吉的面颊，几千斤的力道，就听打噗。再看关南吉前脸没了，广生后脑瓢了，死尸横着飞出去有两丈多远，栽在尘埃。张道明一看啊，张道明可是人物，见过大世面，可是就这一下他被震慑住。哎呀，真是天上有天，人上有人，我不如也。他一声呼哨，急呼溜扯，说上黑话了，快爬。

他手下这些岛主们和喽啰们还有那几个镖师们一听，哎呀，二岛主让跑，那么得赶快走，走晚了吧就走不了了，哗，四散奔逃。杨香武、贾明他们还往前追，可是蒋波芳没追。蒋波芳看着他们这些贼跑远了，他一撒手，钢刀落地，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这时候黄天霸几个小孩跑到前边去，嘁了咔嚓几脚把那火架都踢翻了，那火还没燃尽，就这么一踢，使得他们那个脚都伤着了，衣服都着了。可是天霸等孩子顾不得这个，用手一扒，把黄义士的遗体就从架子上扒下来，惨不忍睹，面目全非，那个脸儿都认不出来了，胡子全都烧没了。黄天霸跪在地下失声痛苦。蒋波芳是步履艰难来到近前，扑通跪下。老和尚二目落泪，三哥呀，我对不起你呀。蒋波芳说的这三哥，那是黄三太的师父圣婴圣子川。蒋波芳两个手捂着脸，三哥呀，你过世很早，你曾经托付我让我好好照顾三太，我一看三太是执掌昆仑派，带着永胜镖局，我很满意，我为你高兴过呀。可是哪里想到，今天我是一时疏忽，铸成千古之恨。我怎么没跟三太一块儿出城呢？我赶到这儿来相救，又来晚了。三哥，我无脸去见你。蒋波芳是越哭越惨，越哭心里边越闷，年岁也大了，一张嘴哇喷出一口鲜血，啊啊，一头抢在地下，是人事不省。何兆雄、蒲大勇、五万年这些侠义人等本来都哭黄三太，回头一看老和尚又昏在那儿，这赶紧又过来把他抱在怀中，捶打后背，给他扑了前胸，好容易把他折腾醒了。这时候天霸从火堆里边抠出了一只金镖，一看就知道这是父亲生前用的镖，个头大呀，但是那镖杯已经都烧没了，这镖烧的呀又黑又灰。黄天霸攥着这只镖跪在前边，爹爹，你老人家英灵满载，孩儿我一定给你报仇雪恨。他这面说着，再看贾明跑回来了，三哥，三哥。可是很多人都回来，杨香武没回来。原来杨香武，可是很多人都回来，杨香武没回来。原来杨香武追贼把贼追没了。他就站在大道之上捏呆呆发愣，心里骂自己，杨香武，杨香武啊，三哥呀，这是让你给害了。你说你跟三哥是一块儿出来的呀，三哥断后路，你怎么就自己跑了呢？你要跟三哥在一起，两个人往一块儿车，也不至于就这么丧了命了。老说呀，杨香武跟黄三太呀是最好了，黄不离杨，是杨不离黄，现在三哥死了，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算了，杨香武啊，你别活了，你死了吧。杨香武因为黄三太之死是自愧自恨，他在大道上站了许久，然后一拐下了道，奔前边一片树林，解下绦子，搬块一块石头踩上去，挽了个阴阳扣，把脖子往里边一探，这叫上吊而死。

树上掉下来。哎呀哎呀，怎么这个桃子还折了呢？怎么不结实呢？下边有块石头啊，垫他屁股生疼。可是他捡起桃子回头一看，他愣了。后边站着普大勇、贺兆雄后万年三个人。怎么是你们三个把我的桃子弄断了？你们想干什么？赶快给我走，不要救我，我现在想死。贺兆雄的眼泪围眼圈，绕着绕着唰又躺下来。杨五哥，我们知道三哥死了你内疚你难过，可是我们也难过呀。现在你死我们死，谁死都没有用，只能惹得万花岛那些贼一笑。以我等之见，咱们马上带着三哥的遗体回到州衙门见过大人，然后咱们想方设法是报仇雪恨。杨香武一听，心说有这几位在我跟前，我想死是死不了了，那就先跟他们回去吧。这些人扶着蒋伯方，带着黄三太的遗体离开了三皇观，这一路上是悲悲戚戚。回到了通州城，见着彭彭大人。现在彭大人在大厅之内是正襟危坐，因为他知道黄三太危险，这些人出去相救啊，还不知道究竟能怎么样呢。贾明、杨香武、黄天霸他们这几位往里一进，二话没说是放声大哭。彭彭一看心里就明白了，哎呀，彭大人是人事不行。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下雨天睡得香，是因为雨声属于天然的白噪音。为了对抗失眠，很多人用手机切换着各种白噪音的场景，风吹树叶，点燃篝火，雨打芭蕉等等。现在相对冷门的棕色噪音悄悄走进人们的耳畔，科学家发现这种声音的助眠效果或许更胜一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

在某平台收获超过8600万次的点击。澳洲科技新闻网同样发表文章，证实了棕色噪音的好处。不少网友表示，这种噪音能够帮助改善睡眠。文章指出，与音乐或者人大声朗读的声音相比，棕色噪音和白噪音都属于恒定噪音，声音变化很小。美国纽卡斯尔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睡眠问题研究者表示，棕色噪音的确有助于放松身心，并辅助人们快速地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关于噪音的分类，除了白噪音、棕色噪音，还有其他颜色的噪音。之所以被划分颜色，主要是依据光波的谱线图类别而来。举个例子，白噪声的特点是各频段能量均匀，频谱类似白光光谱，由此命名。当噪音被赋予了颜色，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来区分它们呢？白噪音指均匀分布在不同频率，包括低频、中频和高频上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无线电静音伴随沙沙声，比如老电视机雪花屏的声音，收音机没信号的声音。粉红噪音是自然界当中最常见的噪音，低频更多，高频更少，比白噪音低且深，类似于稳定的雨声。棕色噪音，这种噪音也叫做布朗噪音，主要集中于低频段，包含比白色和粉红色噪声更低的频率。这种声音听起来更深，类似奔腾的河流、瀑布或汹涌的海浪。以自然界的声音举例，三种颜色的噪音区别如下。白噪音代表声音一是雨滴的淅沥声，代表声音二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粉红噪音代表声音一是小雨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声。棕色噪音代表声音一是海边的潮汐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顺流而下的声音。比起鸣笛、机器轰鸣等可能让健康受损的噪音，上述噪音更加友好，因此很多人常常会在睡前收听一些白噪音来助眠或者让内心平静。科学家发现，棕色噪音在一些方面的表现比白噪音更加出色。首先，棕色噪音能够分散注意力，将人们从无尽的思考、烦恼当中解脱出来，从而放松身心。研究表明，听音乐有助精神放松，睡得更好。睡眠状态下，人的大脑会继续处理外部声音，很容易被太大的噪声吵醒。但是棕色噪音可以掩盖大噪音。播放低频棕色噪音能诱导大脑更快地进入深度的睡眠阶段，进而改善睡眠质量。如果长期入睡困难或者无法保持正常睡眠，应尽早接受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同时尽量地放松身体和心理，并在睡前听一听棕色噪音，以便快速入睡。优质噪音就像是耳边的高级耳塞，不仅屏蔽了外界干扰，还能给人治愈的感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通过对比68个国家公园、251个地点的声音，收纳鸟鸣声、水声和混合声三种自然声音，结果发现自然界的声音最能让人放松了。其中水声对改善情绪最有效，鸟声则与减少压力和烦恼有关。常听这些好听的自然界噪音会给身体带来诸多的改变。古人云，以自然之声养自然之道。淅淅沥沥的雨声，叮咚缠绵的泉水声，千回百转的鸟鸣声等等，能够给人纯净一尘不染的感觉，闭上眼就仿佛身临其境，唤起心中美好的感觉。研究发现，舒缓的自然之声以及音乐可以缓解脉搏和呼吸速度，降低血压，放松肌肉，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聆听流水声等自然声音能诱发大脑产生更多的阿尔法脑电波，这种脑电波是大脑处于放松状态下的理想波动频率。美国音乐治疗师斯科特曾经特别地指出，倾听海洋、溪流、雨和瀑布的声音是达到放松状态的有效方法。从声学来看，白噪音等有益声音在各频段能量分布均匀，包含了人耳可听范围内的所有声音频率。这类声音能够帮助人们屏蔽掉其他的噪声，睡前听。

听或许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瑞士巴塞尔大学研究发现，人们在连续的白噪音背景当中听到纯净声音的能力会变得更加精确。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研究发现，人类天生容易察觉危险或者安全的信号，若处于充满自然声音的环境当中，会感觉安全，放松警惕。因此，每周在自然环境中活动2个小时的人，比很少进行户外活动的人幸福感要更高。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走出家门，在充满自然声音和景色的环境中短暂休息一下，就有助于提神醒脑，改善免疫，降低疼痛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生活环境有较多的有害噪音，建议佩戴合适的耳塞，确保睡眠期间少被噪声干扰。如果用耳机听音乐，一定要控制音量，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持续时间不超过60分钟。

0: 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吃杂粮的好处早已经深入人心，提升饱腹感，控制餐后血糖、血脂，预防便秘等等。除了整粒吃，把各类杂粮磨成粉也是一种受欢迎的吃法。有人认为这样更方便，也有人担心磨成粉会破坏杂粮的营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样科学的吃粗粮。杂粮包括全谷物和杂豆类，其中的膳食纤维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能够帮助控制血脂和血糖，维护肠道健康。在磨成粉的过程当中，杂粮的营养成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首先，膳食纤维不会被破坏。膳食纤维是不易被人体消化的多糖类食物成分，包含纤维素、半纤维素、树脂、果胶及木质素等等。根据溶解度的不同，又分为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这两者都是微米级，肉眼无法看见，只能通过工业化的方法将它们从食物当中分离出来。杂粮磨成粉主要是物理过程，普通刀头只是让它的状态变松散一些而已，膳食纤维本身的特性并不会发生改变。豆类即便煮烂打碎，血糖反应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小米、糙米、黑米等谷物则需要保留一定的咀嚼口感，才能够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糖尿病患者和其他血糖控制障碍的人群，适合整粒烹调，不要打成粉末煮成糊糊，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谷物的天然物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延缓餐后血糖血脂的上升。杂粮磨成粉后，与空气、水分等接触面变大，一方面会加速杂粮里油脂类的氧化速度，另一方面吸收水分增多，微生物繁殖也增加了。因此，杂粮粉一定要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置于阴凉、通风、干燥处，注意防潮防霉。除了早餐，杂粮粉可以在两餐之间吃，既不会影响正餐食欲，也能够抵消一些饥饿感。杂粮粉特别适合四类人群食用。第一类是消化不好的人，相比整粒吃杂粮，吃杂粮粉容易消化，不会增加肠胃负担，还有利于调整肠道菌群。第二类是牙口不好的人，如果牙口不好或者因整牙治疗暂时不能咀嚼，杂粮粉冲冲糊使用起来就更方便了，不需要用牙齿咀嚼也能够补充营养元素。另外，因病需要吃半流质食物的人，杂粮糊有助恢复体力。第三类是图方便的人，一些学生、上班族没有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早餐，吃杂粮糊既方便又省时，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夜宵和旅行时的加餐也很方便。第四类是老年人，很多老年人牙齿不好，不敢吃杂粮，足更容易消化，食用之后不用担心胀气的问题。如果自己打杂粮粉，需要先烤，足更容易消化，食用之后不用担心胀气的问题。如果自己打杂粮粉，需要先烤制或炒制，否则无法用热水冲熟。如果在外面购买，一定要选择大超市里面有品牌的商家，应坚持少量多次的原则，放在阴凉干燥处，不要久存。吃杂粮有个三减原则，如果吃完杂粮之后肠胃不适症状过于严重，说明身体消化能力比较弱，可以先从减法做起。第一个是减种类，不要贪多求全，可以先选一种杂粮与大米混合食用，从小米、糙米、燕麦开始，

比如今天只加小米，明天只加燕麦，这几种杂粮相对较细，可以与大米同步放到电饭煲当中来煮，煮好的杂粮饭口感柔软，对消化系统更友好。红豆、绿豆等豆类的抗性淀粉和抗营养因子相对较多，等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再慢慢地加入到食谱当中。在这个过程里，也可以感受一下自己对哪种杂粮更能接受，对哪种杂粮反应较大，把不适合自己的杂粮从食谱中去掉。第二个是减比例，吃杂粮不必追求100%全杂粮，最好与大米搭配在一起吃。添加杂粮的比例可以从10%起逐渐增加，过些天20%，再过些天30%，最多添加50%，找一个自己没有不适的比例就好了。第三个是减餐次，杂粮虽好，也不必餐餐都要有，特别是消化能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小朋友，只安排一餐有杂粮即可。根据膳食指南推荐，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50到100克薯类即可。最后提醒，杂粮需要提前浸泡或预煮，紫米、糙米等要泡4小时左右，红豆、绿豆等杂豆需要泡12个小时以上，烹饪时煮软一点，肠胃更容易接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和一些正确食用粗粮的攻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们金色年华心灵驿站这个公众号的后台呀，最近收到了不少老年朋友的留言，都反映说现在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难这个现象，可见这个情况啊是比较普遍的。刚好呢，最近有媒体报道说，一位高先生带着年过85岁行动不便的母亲去

所在的社区服务中心准备办理今年的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可谁料想啊，因为服务中心的系统维修是失望而归。还有一位张阿姨也反映说，自己为了能领取养老金，需要录制视频传给社区，而且呢必须拿着身份证，还要眨眨眼睛啊，说说话呀，证明自己啊还是个活的。您说说是不是让人听着就那么别扭？那么怎样才能让认证工作更加的合理便捷呢？让老年人能够多一份舒心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云生就先跟您聊聊认证难，它究竟难在哪儿，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呢？从养老金呢实行社会化发放开始，各地基本上都出台了离退休老人养老金的资格定期认证制度，主要呢是为了预防欺诈和冒领养老金的现象。不过在现实当中，养老金冒领行为也是时有发生的。比如说在2018年的上半年，安徽省在利用公安厅人口注销信息与省本级企业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信息进行对比的时候，就发现大约有9800名疑似养老金冒领人员。所以啊，尽管发现在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上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是呢，认证的必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呢，在于你如何认证，什么样的认证方法才能够既确保了认证的准确度，又能够保证人性化呢？根据之前的统计显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了 11.2 亿人。在这个当中啊，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异地养老。如果按照传统的自我证明的方式，必须老年人本人到发放养老金的社保单位办理资格认证，不仅成本高，还要填写各种的材料啊、证明啊。但是呢，有一些老人呢，确实是年事已高，身体不便，那么这种跑腿式的认证方法也就越来越显得没那么人性化了。甚至呢，还出现过九旬老人年审社保，家人呢得抬着爬上三楼的荒唐闹剧。更重要的是啊，这样的方式实质上就是让老人自己证明自己还活着，那多多少少啊都会让人感到有点不舒服。结合种种的现实来看，优化现有的社保年审方式已经是刻不容缓。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过于依赖原始化的本人自我证明，一个直接的症结是涉及养老金领取发放的相关数据没有实现流通和共享。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离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是一项复杂的综合系统工程，涉及离退休人员、企业、当地社保、公安等等各个部门，需要构建各部门共享的数据服务平台。咱就比如说对公安、民政等等部门提供的注销户口信息、死亡殡葬人员的信息，社保部门应该定期进行核对筛选，对名单当中去世的老人先行停发养老保险待遇，然后呢，通过国家人口信息库、医疗信息库、银行核查公民身份证系统等等，获得退休人员的最新信息，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完整性。这种方法呀，就可以避免让老人进行自我证明了。那如果说打通了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壁垒，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加快认证的技术改造，助推以技术换便利，更应该是阻力更小也更人性化的选择了。当前呢，人脸识别技术的突破实际上为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的便利化改造提供了现成的路径。事实上啊，早在去年的5月

份，深圳的离退休老人就已经可以使用支付宝来刷脸进行认证了，整个过程呢不超过10秒钟。而类似的微信认证也在全国的多个城市已经铺开了。今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签发了全国第一张电子社保卡。这个电子社保卡呀，和实体卡一样，具有身份凭证、自助查询、医保结算、缴费以及待遇领取等等功能，而且呢，还可以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 APP 上使用。这个呢，都是为了养老金领取资格的刷脸认证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的。现在最为紧迫的是从上级部门到地方应该努力地推动这一技术改造的过程，尽快地呀，让技术带来的便利能够惠及到更多的老人。在互联网加和共享社会的现在，养老金领取的资格认证还必须要依靠自我证明，确实啊，显得已经是不合时宜了。想要改变这种现状，不妨两手抓。一呢，是推进部门间的数据共享。那二呢，是借助技术手段让认证从线下跑腿儿变为线上刷脸，而这个也是互联网加政府的应有之义呀。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需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各器官的功能啊逐渐的衰退，对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以及排泄都与青壮年呢有着很大的差异了。尤其是老年人往往是一人多病，用药的种类也比较多，药物不良反应以及药源性疾病也随之增加了。所以啊，老年人如果长期用药在十种以上的，应该找有经验的全科医生做一个全面评估，以更精准的用药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听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陶国书教授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陶教授告诉记者说，老年人用药普遍存在着求新、求阳、求多的误区。事实上啊，很多的新药是在老药成分不变的基础上啊，就换了个新名字。由于各种族体质的差异呢，阳药啊，也不见得就全都适合中国人。咱比如说，白种人服用的一些，比如像普奈洛尔的治疗剂，跟咱们黄种人啊，要相差10倍以上。那我国公民服用以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大大上升。另外呢，老年人用药的品种越多，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就会越高。很多老年朋友啊，每天用药都在6到10种，更多的呢，甚至达到20-30种。一般来说，用药5种以下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是10%到20%。用药5到10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呢，是50%到60%；用药10种到15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是60%到80%；用药15种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是80%到100%。显然呢，用药不是越多越好。陶教授还指出说，老年人每天用药必须遵循4个原则。首先一个是应该根据病情的变化不断的调整用药，对可用可不用、有重复和干扰作用、易产生相互不良作用、疗程太长、已产生耐药性以及毒副作用、易产生依赖性的这些药物呢，您该停就停，该减就减。其次呢，对滥用3素1汤，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输液，这些咱们要引以为戒。咱们国家每年用掉的静脉输液啊，大约有110亿瓶，那么平均每个人呢就有8瓶，远远超过了国际上平均每人每年2到3瓶的水平。需要一提的是啊，老年人滥用解热镇痛药、镇静催眠药和未经论证的保健品的现象也是相当的严重的，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了。那么再有呢，老年人用药啊，应该掌握好最佳的用药剂量，从最小剂量开始，一般呢先用成人剂量的1/5，然后

依照病情的变化再加量或者是减量。有条件的老年朋友呢，应该在药物基因检测指导下精准的用药，逐渐呢从按照说明书用药模式转为按照个体化量体裁衣的模式。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要走出长期服用中药它有益无害的认识误区。是药啊就三分毒，中药也会产生不良反应。前段时间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2017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显示啊，全国各地上报药物不良反应事件一共是 142.9 万件，其中呢，中成药就有 9.41 万件，占总数的 6.6%。 陶教授说啊，中老年人应该遵循时间治疗学的新概念，掌握好用药的最佳时间，按照生理、病理、药理节律合理的用药，按照吸收和作用的最佳时间来用药。咱比如说洋地黄胰岛素在下午4点到6点用药是最佳时段，那么皮质激素在下午6点到8点是用药的最佳时段，抗高血压药在风前用药最佳，抗生素啊、抗肿瘤啊、铁剂、氯化钾、阿司匹林等等这些对胃刺激性比较大的药物呢，咱们要在饭后服用是最佳选择。老年病60%以上啊属于身心疾病，大约呢有1/3的疾病通过自我调试是可以痊愈的。比如说老年人出现失眠、肌肉酸痛等等这些症状，能在12到60个小时左右自愈。有一些病啊跟生气有关，比如说心血管病、癌症、抑郁症，所以呢咱们调整心情可以起到药物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还有一些病啊那真是吃出来的，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脂症啊、高血压呀等等，应该多吃低盐、低胆固醇、低糖、低油、高维生素、高纤维素的食物。有些病呢它是懒出来的，适当的体力和脑力运动啊可以防控心脑血管疾病。老年人用药应该秉承着安全、有效、经济、精准、适当五个要素。陶教授还表示说啊，安全是合理用药的前提，有效是合理用药的目的，不要只追求短期单一指标达标，精准适当是合理用药的基本要求。那说过了老年人用药的一些注意事项，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又该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声音，欢迎收听营口
1: 9888400613998来进行咨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 AM 1089 ，FM 102.9，
3: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4: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辽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系统部署基础研究工作，为产业高质量突围注入科创动能；
4: 第6届投资辽宁大会在大连举行，现场发布超1000亿元的投资需求。
2: 营口以换位跑一次和综合一次查两项改革为抓手，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今天关注一加一减，营口得出营商环境最优解。
4: 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首秀在江苏南京震撼开场，共赴

0: 段跨越沈阳与南京历史与现实的青春之约。
1: 东北超开赛进入倒计时，黑龙江赛区两支球队在沈阳紧张备战，大连第二现场氛围感拉满。
0: 基础研究是关键技术突破的源头，更是产业创新突围的根基。辽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锚定2211产业体系建设，系统部署全省基础研究工作，聚力催生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性、引领性科研突破，为全省产业高质量突围注入科创动能。
1: 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去年我省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也离不开粮种的关键支撑。在沈阳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科研人员正在对水稻新品种进行基因提取和分型鉴定，确保品种在增收的基础上提升口感和品质。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
2: 其实我搞超级稻嘛，得把产量给它弄上，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个大米。那么现在解决了，吃得饱了，而且有剩余了，那咋办呢？所以我们就开始把这高产和优质给它琢磨往一起整，让它老百姓既能吃得饱，还能吃得好，而且要让它适应清减栽培。
1: 我省大力实施种质创新工程，自主培育优良品种，还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合作建设辽宁种业实验室，针对农业领域前沿课题开展基础性研究。东北种质创新与利用研究中心主任唐亮：
3: 辽宁种业实验室啊，未来的它这个职能的话呢，就是上面也会对接国家实验室，那个组建单位还有一些企业，这样的话呢，就直接服务于产业的一个发展，服务我们地方，我们辽宁。
1: 在高端装备、工业母机、第三代半导体、新能源材料等领域组织实施应用基础研究专项，从一到零的反向研究基础路径是提升我省制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比如金属材料的强化问题，就是钢铁行业需要不断寻求新突破的课题。辽宁材料实验室的强度和硬度同步实现大幅跃升，这项成果有望下半年实现产业化。辽宁材料实验室材料塑化研究所李炯宪：
4: 之前从来没有人做到的这个尺度，然后我们可以稳定的、批量化的、大规模的可以去制备这个材料。材料的强度和模量推到了极限，对航空航天还有高端装备制造，然后还是具有一个非常比较大的意义的。
1: 目前实验室正与鞍钢集团联合成立先进金属材料产业技术创新中心，聚焦钢铁行业共性技术难题展开深度研究。辽宁材料实验室副主任李秀燕：
5: 钢铁领域目前的一些基础研究有可能产生的一些创新点，有可能转化成这种对技术推动特别大的一些技术的关键点。那么我们是坐在一起来研讨这个事情。那么这种新的工作机制呢，是我们这个能够快速的基础研究走向应用的一个机制。
1: 基础研究也在不断催生新产业。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李先锋研究团队，就是在高效常识储能材料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成功孵化了大连融科储能这家全球独角兽企业。李先锋：
6: 2000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在专注于整个基础研究，来推动产业化开发的一个路线。实际上这一块这两年我们有一些大的突破，整个膜材料的从原创的概念到实验室，从实验室到工厂的一个转变的之路。
1: 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我省每年支持近1000名青年科技人才开展基础研究。40岁以下青年在重大项目中占比不低于50%，还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设立每年1.2亿元的联合基金，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省科技厅副厅长许爱东：
7: 一方面，每年稳定支持400多项自由探索项目，给原始创新留足空间。此外呢，我们持续推行项目立项备案制、举荐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实行包干制，把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真正交给科研人员。通过以上这些

0: 京东中国特产辽宁文创出海馆正式上线，外贸服务实践基地同步揭牌，16项助力辽商出海举措在大会上推出。大会还首次发布招商引资项目名录，推出185个优质项目，115处闲置载体，总投资需求超1100亿元。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振兴的战略之举。营口以换位跑一次和综合一次查两项改革为抓手，一个服务做加法，一个流程做减法，用服务的小切口撬动营商环境的大变化。请听本台记者魏欣彤在营口市采制的报道，一加一减，营口得出营商环境最优解。
3: 以前企业办理业务得自己跑腿排队送材料，现在换过来了，执法人员主动上门。那么什么叫做换位跑一次呢？我们今天一起跟着营口市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到企业去看看。
2: 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近期面临被所谓职业打假人投诉的困扰，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的主动上门给了企业一颗定心丸。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西市执法大队负责人韩帅，
4: 在全国的信息平台进行对举报人进行分析，分析发现呢，这个举报人呢，不只是在营口，甚至在全省、全国都有他这个举报投诉的这个相关事项。他是不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他是纯是恶意的举报投诉。
2: 执法人员一边指导企业规范经营，一边现场核验标准备案材料，没有排队，没有往返，业务在企业办公桌上就办完了。公司副总经理于新：
5: 大大的缩短了整个办理的时间，企业与相关的监管部门配合度上来了，让我们有精力呢去拓展市场。
2: 执法人员与企业的换位思考是管理者视角与用户视角的转换，把服务下沉到企业最需要的地方，政府多跑路，企业少跑腿不跑腿，实实在在的便利就在一次次上门服务里落地见效。优化营商环境既要服务好也要管得住，营口同步推行的安全生产综合一次查是在监管流程上做减法，破解了多头监管重复扰企的监管难题。养老服务中心是人员密集场所，也是监管部门的重点检查对象。过去住建、消防、市场、民政等多部门都要定期轮番上阵，但记者魏欣彤采访时发现，如今一部手机一个二维码就能实现进一次门多个事项一起检查。
3: 大家现在操作的呢，就是我手中的这个 APP。我们不同的部门来到企业之后，去扫描企业的二维码，就会相应的弹出要检查的事项和清单。那么我们不同的部门会选择今天要检查的这个事项去进行联合执法。
2: 营口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科科长张晨：
6: 今天的养老院涉及到四个部门，我们四个部门可以约定一个时间，统一一次扫码进门开展执法，这样就可以给企业减少至少3天的时间。
2: 减流程不减力度，优环境更要暖民心。营商环境的改变也折射在养老院的经营者和老人的笑脸上。
7: 自从有了一次查这个系统之后，节省了很多的人力和时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我们的老人，对我们和对老人都是好事儿。
8: 睡得好，吃得好，可开心了，就是高兴。
2: 营口市以一加一减，加出了服务的温度，减掉了发展的瓶颈，是辽宁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当一次都不用跑从目标变成日常，当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从强制变成自觉，辽宁全面振兴的底气必将更加充足。
0: 伏季休渔期正是修船造船的黄金窗口期，眼下辽宁沿海各地抢抓时机，全速推进木质渔船更新改造。 在营口盖州市，渔民盼着开海多捕鱼，船东盼着新船早下水。

0: 造船厂里更是加紧造新船，多方同心发力，借着休渔窗口期跑出渔船改造加速度。本台记者张欣然来到了营口盖州光辉渔港船码头，
1: 这里就是光辉渔港，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停泊着200余艘的钢制渔船，整个休渔期间呢，他们都将停在这里。那么与这种安静的码头相对应的呢，就是不远处的光辉渔船修造厂，从今年的5月1日起到现在呢，就已经接下了57笔的订单，正在满负荷运转。
0: 船厂的办公室里，刚刚安顿好船员的船东梁德惠正在咨询办理木改钢的事项。
2: 木栓危险大，想帮木改钢危险小，作业也产量也高，出海率也高，有风浪的也抗风。
0: 在盖州渔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木改钢服务窗口，船东王忠燕正在这里办理第二艘钢船的手续。他告诉记者，今年办理手续的各个环节衔接紧凑，整体办理和造船进度推进得更加顺畅省心。
3: 以前都得跑多少趟，你们哪块都不知道，去一趟我得问到一遍，记不住还得回来还得跑。赶现在一般的都通知了，你怎么到哪一步啊，给你写好了，写好以后了，你拿这个单儿，你照这个单儿去跑。
0: 营口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代松。
4: 我们木改钢呢，也是一站式服务，在南北两个执法队设立了一站式的服务站，安排专人呢对接各个部门、各个科室，领着渔民办理木改钢和舰船转厂的手续，加快木改钢和舰船转厂的推进速度。
0: 盖州市共有木制渔船500多艘，到目前已经有191艘完成木改钢申报，还有部分渔民参加了舰船转厂。
5: 本台记者王诺、刘晨浩报道。我省今年第二批探矿权集中出让5月15号圆满收官，9宗探矿权全部成功交易，分布在大连、锦州、阜新、铁岭、朝阳5市，涵盖金矿、铁矿、萤石、地热4大矿种，累计成交总价3亿438万元。其中临海市大红石喇子金多金属矿成为本场的人气王，这一矿权起拍价43万元，历经465轮激烈竞价，一路冲高，最终成交价2亿1103万元。据勘查数据显示，这片大约7平方公里的勘查区域地质条件优越，金、银、铜等多种金属共生。初步测算，金矿石资源达227万吨，金属量超4.2吨，黄金平均品位达到每吨1.54克。后续勘查开发前景可期。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首秀日前在南京江苏大剧院震撼开场，惊艳全场，而一段跨越沈阳与南京、历史与现实的青春之约，也让爱国精神在场外有了更动人的注脚。本台记者刘淑瑜邀请到了江苏籍的东北大学的博士生魏俊玉一起看这场剧。
7: 太精彩了，就是我肯定会给我家乡的朋友们推荐这部剧。
8: 他是小魏，也是先生巡演版在盛京大剧院公演的时候我们采访的观众。那他是土生土长的江苏人，同时也是东北大学的博士生。那今天先生巡演版就正式在南京公演了，他也刚刚好回到了南京。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去找他，今天跟他一块儿在南京看先生。Hello， 小魏，你还记得就是上一次你看先生是什么感受吗？
7: 当然记得，就是并且印象还很深刻，尤其是其中的有一场，就是年轻演员们，那么他们站在舞台中间，
8: 就是学生那一段，
7: 对，就是学生那一段，对他们众志成城，就是我也是作为这个东北大学的学生，然后就是我想到了就是129运动，东大的学生们，就是他们骨子里就有这样一种爱国的情怀，这次我正好又来到南京了，那我肯定要来再看一次，然后我也推荐了给我南京的朋友来一起来看。
8: 现在距离演出开始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导演和演员们在舞台上做着最后的调整和准备，再次核对晚上演出的每一个细节。
0: 杂技剧先生演员张高亮、商雨晴。
9: 挺紧张的，不管演每一场我都会挺紧张的，因为可太想演好了。
10: 我这个是准备工作，就是我可以一瞬间拽下来就可以翻。
11: 有新鲜，有

0: 观众陆续就座，杂技剧新生大幕也正式拉开。精湛的杂技技艺与紧张的剧情演绎，将现场的观众带回到那个风雨如晦却又热血沸腾的年代。演出落幕，观众用连绵不绝的掌声与欢呼致敬舞台上的表演者，东北大学学生魏俊玉。
1: 就是我感觉沈阳就像我的第二故乡一样，然后他来这边演出，我就希望他的演出可以很顺利的完成，然后得到大家的喜欢，我觉得他们值得满堂喝彩。
0: 记者刘淑瑜。
2: 杂技剧先生的全国巡演不仅是一场震撼人心的艺术洗礼，更是一场红色精神的接力。那先生讲述的不仅是辽宁大地上的峥嵘往事，更是能让亿万国民都产生共鸣的时代史诗。那当然也有很多像小魏这样的新时代青年，正以自己的方式让新时代的先生响彻山河，生生不息。
3: 东北超开赛进入倒计时，各赛区备战工作全面提速。黑龙江赛区两支球队已经提前来到沈阳展开赛前训练。本台记者李哲伦来到了哈尔滨队正在进行赛前训练的辽宁省百叶运动训练基地。
4: 在东北超即将开赛的日子里呢，沈阳已经成为了很多东北超球队首选的备战的地方。一共八支东北超球队，目前有哈尔滨队、有鸡西队、有延边队，包括沈阳队，一共有四支球队都在沈阳进行着备战工作。这儿呢是辽宁省百叶运动训练基地，我身后呢哈尔滨队的队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日常的训练。
3: 东北超哈尔滨队队员刚凯。
5: 也是来到一个足球文化底蕴非常好的一个城市，然后这里的天气、场地、设施一切都是非常不错的，让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备战的生活。
3: 这次能够代表家乡征战东北超赛场，哈尔滨队全队上下非常兴奋。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兵。
6: 东北超是给我们这个业余足球爱好者和我们这个草根足球的一个非常好的展示的舞台啊，也让我们通过这个舞台得到这个广大群众们的关注。
3: 接下来记者李哲伦观看了鸡西队的训练。
4: 与哈尔滨队同在一块场地训练的呢是鸡西队，因为鸡西队的首场比赛呢是客场对阵沈阳队，鸡西队就会一直在沈阳进行训练，直到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呢，鸡西队才会回到自己的主场。因为在沈阳备战的时间比较长呢，鸡西队的备战工作也是非常细致的。
3: 鸡西队的这堂战术课从罚球、跑位、落点包抄到防守落位，教练组反复抠细节、抓配合，针对性打磨这一关键得分手段。球队希望通过定位球这个专项优势，以点破面，弥补整体实力上的差距。东北超鸡西队队员陈林：
5: 对自己球队希望第一场就是不丢分吧，拿分走，
4: 拿分走，对沈阳拿分走啊，
5: 对，对沈阳拿分走，然后也期待就是接下来每一场大后每场比赛全力以赴。
3: 东北超鸡西队主教练于洋洋：
7: 这个有一句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原不是好士兵，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打出更好的成绩吧。
0: 本台驻大连记者尹帅、孙健报道。在大连，东北超的预热氛围已经拉满。15号晚，东北超大连队主力球员在观赛的另一处第二现场——大连梭鱼湾杉杉奥莱商场来了场惊喜快闪。晚上7点，杉杉奥莱商场人山人海，球迷正在这里观看中超第12轮赛事。中场休息时段，东北超大连队主力球员闪现，与球迷热情互动。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8: 我们就赴客场去迎战这个哈尔滨，那么已经做了好准备，然后我觉得现在球员的这种状态也比较好，而且都有对这场比赛充满了信心。
0: 大连球迷李凤珠：
9: 能买到票的话继续在主场加油，如果买不到票的话依然在第二现场来给我们大连队加油，大连必胜。
0: 为迎接东北超，大连市打造了覆盖全域的第二现场，推出一系列实打实的惠民促消费活动，让球迷们在家门口就能够沉浸式感受东北超的欢乐。大连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苗鑫：
10: 我们组织了3个旗舰观赛点位，43个商业综合体和大型商场，160家以上的餐饮企业和特色企业在店内进行同期的转播，让东北超做到全程一节，

0: 我们不仅可以看球，我们还可以购物、娱乐、吃东西，全家出游。
1: 本台记者郭点点、马红鹏报道。昨天，第22届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如期而至，沈阳分院的多家院所举办了丰富多样的科普活动。活动中，院士开讲、科普报告、趣味互动体验、科学实验演示，圈粉了各个年龄段充满好奇心的科学爱好者。今年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主题为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沈阳分院的多家院所同步开展科普报告、主题游园会、科学家精神之旅等活动，用生动有趣的方式为公众带来沉浸式科学普及体验。
2: 本台综合消息，省政府近日批准盘锦港口岸30万吨级原油码头等三个新建涉外码头泊位对外开放。至此，连同年初获批的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四个泊位，今年我省已累计增加7个对外开放泊位。盘锦港30万吨级原油码头是华锦阿美项目的核心配套工程，也是当前盘锦港口岸唯一具备停靠30万吨级大型油轮能力的码头。
1: 总装机容量1200兆瓦的国网新源辽宁新城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大坝填筑工程近日全面启动，总填筑方量近83万立方米，计划今年11月底完成填筑施工。
2: 广西中储粮直供业务日前在营口港完成首发，首批业务将会持续到今年9月，累计发送9万吨玉米。这项新业务依托中远航运的集装箱运输网络与营口港的数字化港口服务，构建起从东北黑土地到广西中储粮直属库的海铁联运全链路物流体系。
1: 第24届大连国际徒步大会昨天开幕，大会为期2天，一个主会场加9个分会场全域联动，设有5公里、10公里、20公里和30公里4条线路。来自国内外的30多万名徒步爱好者可以自由选择打卡路线，即到即走，用脚步串联大连的山海韵味。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沈阳、抚顺、锦州、阜新、铁岭、盘锦和葫芦岛小雨或阵雨，早间最低气温15到1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沈阳、鞍山、抚顺、辽阳、铁岭25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都在25摄氏度以下。沈阳市今天多云转阵雨，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渠道正式上线，在
4: 祈福心中的繁荣，飘向和平的火炉。
5: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鲁萌。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20时前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6度，鲅鱼圈24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播送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20时前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6度，鲅鱼圈24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

请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2: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1: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3: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1: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4: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1: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5: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6: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连。

0: 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1: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权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3: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5: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3: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5: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6: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湖南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8: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7: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9: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线、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通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0: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 是长江中游最大江。

0: 钦州、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 6.95 米，宽 47.5 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0: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5: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7: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8: 物质吧，声音又返回来了。
7: 哎，对，好，往前走一
8: 步。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6: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林桥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9: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6: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0: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人才。
6: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即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1: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

0: 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3: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5: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6: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8: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9: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0: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1: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暑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2: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3: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

0: 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 广东肇庆蜡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

0: 你观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十九号，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五十七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 二线、S 五线、S 六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鲁芒，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西南风20时前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4到16度，鲅鱼圈24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

0: 心，局部有阵雨，西南风五到六级，20时前后转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频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产业赋能强动能，康养服务暖民心，我市构建多元银发经济发展新格局，
2: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上门服务零距离，助企纾困提质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近年来，市民政局立足民政职能，聚焦产业培育、品牌打造与服务提质，推动银发产业多元协同发展，不断丰富医养结合、工商养老等特色服务供给，让养老事业既有产业硬实力，更有民生温度。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产业赋能为养老服务升级筑牢根基。上午9点，记者在辽宁清河园温泉养老社区看到，园区内暖意融融，老人们正有序排队就餐，新鲜的特色餐食香气四溢。作为国家级养老标准化建设试点单位，辽宁省医养结合试点单位及全省工商定点疗休养基地，社区不仅守护老人们舌尖上的幸福，更以全周期医疗保障筑牢健康防线。养员金水发：
5: 现在已经第4年头了，住在这里还是挺舒心的。一个是环境比较好，活动对我来讲是比较满足，而且冬天这个地方呢取暖比较早，而推食也比较晚。吃的方面都不用说了，都是一小盅一小盅的，而且适合大伙的。老人因为牙口不太好，都是要吃的软呢、要吃热呀、要吃点粗糙一点的，这些都有，还很实诚。
4: 老有所依是老年群体健康的刚需，养老社区内还设医保定点医疗站，全科医生护士24小时在岗，日常慢病管理、基础诊疗不出社区即可完成。同时与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医院建立绿色转诊通道，急重症10分钟内可启动转运，每周还有专家坐诊，让老人们在社区就能享受优质医疗资源。同时养老社区还延伸服务链条，专门开设工伤康复专属照护专区，面向全省工伤人员提供工伤术后康复、长期功能恢复、专人分级护理全链条服务，严格对接工伤政策，规范完善工伤照护台账与养老接续档案，实现工伤康复与晚年养老无缝衔接。工伤养员陆广维：
6: 我是抚顺新沪港工人，因工受伤，我腰受伤了，二级伤残，来了以后呢感觉这里特别温馨，就是我们住和治疗都是一站式的，对我们工伤行动不便的患者来说特别方便。
4: 辽宁清河园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胡明强：
7: 从2014年我们组建了康复理疗医院，是二级医院，有很多工伤患者在我们这里，但是当时是有营口市工伤患者在这里，现在我们全省打开了，有3大秘书为他们服务，打造的就是让老人在这里生活能够愉快，能够保障他们的所求。那么工伤患者从去年开始全省放开之后，应该属地化管理，现在人数越来越多，我们今年开发了6号楼，现在都已经住满了。
4: 多年来，市民政局立足民政职能，聚焦产业培育与品牌打造，推动银发产业多元协同发展，依托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逐步构建起农业、工业、服务业全链条的多元产业体系。农业领域深耕老年特色产品赛道，嘉里粮油老年功能性食品2025年产值达110亿元。彭浩敏业老年特色农产品、海纳食品低盐低钠调味品分别实现2980万元

0: 服务需求。从产业强基到服务暖心，从智慧赋能到品牌提质，我市以多元协同的发展思路，不断拓宽银发经济赛道，织密民生保障网络。未来，我市将持续深耕康养产业沃土，推动产业融合、科技赋能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让更多老年人、工商康复人员共享发展成果，让河海之韵康养营口的名片愈发闪亮。
1: 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是关键抓手。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改变服务模式，打破传统坐等办事模式，变被动受理为主动上门，聚焦企业办理公积金业务的痛点与难点，常态化下沉一线送服务解难题，真正把政务服务送到企业心坎里，实打实破解企业办事难题，实现惠企服务零距离，企业办事零跑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记者苏晓彤。
2: 咱今天上门是为企业解决什么问题？
0: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值分中心张丁月。
2: 我们今天主要是帮企业解决数字证书优盾安装和系统配置的难题。我们接到企业电话后，第一时间做出响应，和企业敲定上门时间，确保企业难题第一时间得到处置，切实做到急事快办，难题不拖。
0: 把服务从窗口送到门口，在现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值分中心工作人员找准数字证书优盾安装调试故障根源，当场协助企业完成驱动安装、参数调试、证书激活等全部工作。同时，工作人员围绕公积金线上汇缴、人员信息变更、业务明细查询、台账打印等常用业务，手把手开展实操教学，细致讲解操作步骤、注意事项和常见问题处理办法，确保企业经办人学懂、学会、能熟练操作。辽宁信诚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分公司经理孙金宇：
3: 我们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申请这次上门服务，没想到营口市住房公积金市值分中心响应速度这么快，服务呢这么贴心，现场一次性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以后不用去线下窗口，在线能办好公积金业务，真是又省心又省力。
0: 从坐等办到主动办，从企业跑腿到服务上门，上门会企已成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常态化举措。通过主动前移服务关口，从源头上为企业减负增效。营口市住房公积金市值分中心韩新阳：
4: 我们常态化推行上门会企服务，只要企业遇到公积金系统操作难题、业务办理困难或者政策咨询需求，随时和我们对接反馈，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上门、第一时间办结。我们就是把服务做到企业需要的地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安心经营、稳步发展。
0: 企业有诉求，服务有响应，事事有着落。下一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继续深化上门服务机制，以更精准、更高效的政务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当好企业发展的店小二。
5: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市北部城区路灯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主体施工及设备安装调试已基本完成，并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营口市北部城区路灯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于1月19号正式施工，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围绕市政设施智慧化、节能化建设目标，对北部城区81条街路的8688盏老化和超使用年限导致的光衰严重、照明效果不佳的路灯进行升级改造，将原有的高压钠灯统一更换为 LED 灯具，并为辖区所有路灯统一布设标志标牌及专属二维码，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持续提升路灯照明管护精细化水平。该项目以智慧化转型为核心，由传统粗放式运维向精细化、数字化管理提档升级，搭建了单灯精准调控、终端数据汇聚、平台云端管控的一体化智慧运维体系，全面构建了路灯智慧运维发展新格局。同时，项目为北部城区所有道路回路变电箱加装集中控制器，并纳入路灯智慧控制平台，可实时监测每条回路的电流电压，远程调控告警故障。 项目正式投用后综合

0: 节电率可达65%以上，年节约用电量约500万千瓦时，折合标准煤1500多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0多吨，既有效降低市政用电运维成本，也为区域双碳目标落实落地筑牢支撑。
1: 本台记者报道，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将于本月底开赛。为确保赛事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可靠，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积极对接赛事组委会相关部门用电需求，全程护航赛事顺利举办。结合赛事模式、用电负荷等特点，国网供电公司提前介入，深入现场勘查，确定一主两备三路电源的高标准保电规格，对赛事起点、终点、计时系统、医疗救护站、直播设备等核心用电负荷制定专项保电措施，提前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同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成立排查小组，采用人工巡检加精密检测相结合的方式，精准排查设备过热、绝缘薄弱、线路老化等隐患，确保设备零缺陷投入运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7: 来吧
6: 来吧
7: 来吧，
6: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下雨天睡得香，是因为雨声属于天然的白噪音。为了对抗失眠，很多人用手机切换着各种白噪音的场景，风吹树叶，点燃篝火，雨打芭蕉等等。现在相对冷门的棕色噪音悄悄走进人们的耳畔，科学家发现这种声音的助眠效果或许更胜一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澳洲科技新闻网等多个网站曾发表关于棕色噪音的文章，以解读这种声音走红的热现象。棕色噪音，一种浑厚而低频的声音，在某视频平台上成为了热门话题。相比人们更加熟知的白噪音，棕色噪音稍显冷门，人们对其的研究也比较少。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的报道，棕色噪音之所以意外走红，主要是多动症患者群体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分享的结果。用户们通过分享这种音频的好处，让棕色噪音的标签在某平台收获超过8600万次的点击。澳洲科技新闻网同样发表文章，证实了棕色噪音的好处。不少网友表示，这种噪音能够帮助改善睡眠。文章指出，与音乐或者人大声朗读的声音相比，棕色噪音和白噪音都属于恒定噪音，声音变化很小。美国纽卡斯尔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睡眠问题研究者表示，棕色噪音的确有助于放松身心，并辅助人们快速地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关于噪音的分类，除了白噪音、棕色噪音，还有其他颜色的噪音。之所以被划分颜色，主要是依据光波的谱线图类别而来。举个例子，白噪声的特点是各频段能量均匀，频谱类似白光光谱，由此命名。当噪音被赋予了颜色，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来区分它们呢？白噪音指均匀分布在不同频率，包括低频、中频和高频上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无线电静音伴随沙沙声，比如老电视机雪花屏的声音，收音机没信号的声音。粉红噪音是自然界当中最常见的噪音，低频更多，高频更少，比白噪音低且深，类似于稳定的雨声。棕色噪音，这种噪音也叫做布朗噪音，主要集中于低频段，包含比白色和粉红色噪声更低的频率。这种声音听起来更深，类似奔腾的河流、瀑布或汹涌的海浪。以自然界的声音举例，三种颜色的噪音区别如下：白噪音代表声音一是雨滴的淅沥声，代表声音二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粉红噪音代表声音一是小雨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声；棕色噪音代表声音一是海边的潮汐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顺流而下的声音。比起鸣笛、机器轰鸣等可能让健康受损的噪音，上述噪音更加友好，因此很多人常常会在睡前收听一些白噪音来助眠或者让内心平静。科学家发现，棕色噪音在一些方面的表现比白噪音更加出色。首先，棕色噪音能够分散注意力，将人们从无尽的思考、烦恼当中解脱出来，从而放松身心。研究表明，听音乐有助精神放松，睡得更好。睡眠状态下，人的大脑会继续处理外部声音，很容易被太大的噪声吵醒。但是棕色噪音可以掩盖大噪音。播放低频棕色噪音能诱导大脑更快地进入深度的睡眠阶段，进而改善睡眠质量。如果长期入睡困难或者无法保持正常睡眠，应尽早接受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同时尽量地放松身体和心理，并在睡前听一听棕色噪音，以便快速入睡。优质噪音就像是耳边的高级耳塞，不仅屏蔽了外界干扰，还能给人治愈的感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通过对比68个国家公园、251个地点的声音，收纳鸟鸣声、水声和混合声三种自然声音，结果发现自然界的声音最能让人放松了。其中水声对改善情绪最有效，鸟声则与减少压力和烦恼有关。常听这些好听的自然界噪音会给身体带来诸多的改变。古人云，以自然之声养自然之道。淅淅沥沥的雨声，叮咚缠绵的泉水声，千回百转的鸟鸣声等等，能够给人纯净一尘不染的感觉，闭上眼就仿佛身临其境，唤起心中美好的感觉。研究发现，舒缓的自然之声以及音乐可以缓解脉搏和呼吸速度，降低血压，放松肌肉，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聆听流水声等自然声音能诱发大脑产生更多的阿尔法脑电波，这种脑电波是大脑处于放松状态下的理想波动频率。美国音乐治疗师斯科特曾经特别地指出，倾听海洋、溪流、雨和瀑布的声音是达到放松状态的有效方法。

从声学来看，白噪音等有益声音在各频段能量分布均匀，包含了人耳可听范围内的所有声音频率。这类声音能够帮助人们屏蔽掉其他的噪声，睡前听一听或许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瑞士巴塞尔大学研究发现，人们在连续的白噪音背景当中听到纯净声音的能力会变得更加精确。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研究发现，人类天生容易察觉危险或者安全的信号，若处于充满自然声音的环境当中会感觉安全，放松警惕。因此每周在自然环境中活动2个小时的人比很少进行户外活动的人幸福感要更高。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走出家门，在充满自然声音和景色的环境中短暂休息一下，就有助于提神醒脑，改善免疫，降低疼痛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生活环境有较多的有害噪音，建议佩戴合适的耳塞，确保睡眠期间少被噪声干扰。如果用耳机听音乐，一定要控制音量，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持续时间不超过60分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吃杂粮的好处早已经深入人心，提升饱腹感，控制餐后血糖血脂，预防便秘等等。除了整粒吃，把各类杂粮磨成粉也是一种受欢迎的吃法。有人认为这样更方便，也有人担心磨成粉会破坏杂粮的营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样科学的吃粗粮。杂粮包括全谷物和杂豆类，其中的膳食纤维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能够帮助控制血脂和血糖，维护肠道健康。在磨成粉的过程当中，杂粮的营养成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首先，膳食纤维不会被破坏。膳食纤维是不易被人体消化的多糖类食物成分，包含纤维素、半纤维素、树脂、果胶及木质素等等。根据溶解度的不同，又分为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这两者都是微米级，肉眼无法看见，只能通过工业化的方法将它们从食物当中分离出来。杂粮磨成粉主要是物理过程，普通刀头只是让它的状态变松散一些而已，膳食纤维本身的特性并不会发生改变。豆类即便煮烂打碎，血糖反应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小米、糙米、黑米等谷物则需要保留一定的咀嚼口感，才能够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糖尿病患者和其他血糖控制障碍的人群适合整粒烹调，不要打成粉末煮成糊糊，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谷物的天然物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延缓餐后血糖血脂的上升。杂粮磨成粉后，与空气、水分等接触面变大，一方面会加速杂粮里油脂类的氧化速度，另一方面吸收水分增多，微生物繁殖也增加了。因此，杂粮粉一定要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置于阴凉、通风、干燥处，注意防潮防霉。除了早餐，杂粮粉可以在两餐之间吃，既不会影响正餐食欲，也能够抵消一些饥饿感。杂粮粉特别适合四类人群食用。第一类是消化不好的人，相比整粒吃杂粮，吃杂粮粉容易消化，不会增加肠胃负担，还有利于调整肠道菌群。第二类是牙口不好的人，如果牙口不好或者因整牙治疗暂时不能咀嚼，杂粮粉冲成糊食用起来就更方便了，不需要用牙齿咀嚼也能够补充营养元素。另外，因病需要吃半流质食物的人，杂粮糊有助恢复体力。第三类是图方便的人，一些学生、上班族没有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早餐，吃杂粮糊既方便又省时，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夜宵和旅行时的加餐也很方便。第四类是老年人，很多老年人牙齿不好，不敢吃杂粮，做成粉有助获取食物当中的营养，而且对没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来说，杂粮粉冲成糊更容易消化，食用之后不用担心胀气的问题。如果自己打杂粮粉，需要先烤制或炒制，否则无法用热水冲熟。如果在外面购买，一定要选择大超市里面有品牌的商家，应坚持少量多次的原则，放在阴凉干燥处，不要久存。吃杂粮有个三减原则，如果吃完杂粮之后肠胃不适症状过于严重，说明

身体消化能力比较弱，可以先从减法做起。第一个是减种类，不要贪多求全，可以先选一种杂粮与大米混合食用，从小米、糙米、燕麦开始，比如今天只加小米，明天只加燕麦。这几种杂粮相对较细，可以与大米同步放到电饭煲当中来煮，煮好的杂粮饭口感柔软，对消化系统更友好。红豆、绿豆等豆类的抗性淀粉和抗营养因子相对较多，等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再慢慢地加入到食谱当中。在这个过程里，也可以感受一下自己对哪种杂粮更能接受，对哪种杂粮反应较大，把不适合自己的杂粮从食谱中去掉。第二个是减比例，吃杂粮不必追求100%全杂粮，最好与大米搭配在一起吃。添加杂粮的比例可以从10%起逐渐增加，过些天20%，再过些天30%，最多添加50%，找一个自己没有不适的比例就好了。第三个是减餐次，杂粮虽好，也不必餐餐都要有，特别是消化能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小朋友，只安排一餐有杂粮即可。根据膳食指南推荐，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50到100克薯类即可。最后提醒，杂粮需要提前浸泡或预煮，紫米、糙米等要泡4小时左右，红豆、绿豆等杂豆需要泡12个小时以上，烹饪时煮软一点，肠胃更容易接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和一些正确食用粗粮的攻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5: 黄三太，二圣陈斗虎。这次陈斗虎败得可惨了，那周围人多呀。再说未动手之前，他和黄老义士打赌，说谁输了把姓输没了。这回好，他叫陈斗虎，连这姓都不能报了。那么上一次在九尾坡比武输的是外号，这次输的是姓。可就在此时，擂台下边人丛当中有一个老道是面带冷笑，心想黄三太啊，贫道我要上台，你未必是我的对手。那么说这老道是谁呢？他正是陈斗虎的亲师叔太平道长。